0: 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吃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水沽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一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尺。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事大。近日，双岗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 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依托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开展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2: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3: 多少米？5.6米。
4: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2: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0: 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1: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两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路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

0: 故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我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湖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增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3: 其实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抗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是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

0: 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如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
1: 梦
2: 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

0: 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其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其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听。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都来这现场，包括拍照，对于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要做更有温度的城市更新。
2: 嗯，
1: 这段工作要保留这个居民的这个感情的回忆。
2: 啊，确实很暖心哈，这把大家的回忆都带回来了。
1: 是。
2: 那这个比如说像如果建一个月亮门或者是建这个矮墙，可能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很复杂，
1: 是，
2: 但是还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做到啊？倾听大家的声音，真正把大家的需求能够变成现实。
1: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相信它的这种落地会给我们很多鼓舞哈。
1: 是，
2: 嗯，那后来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很多小区也都上演着？
1: 对，就是京江东里算是我们第一个试点项目，
2: 嗯、
1: 像你说也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2: 嗯。
1: 但是整个改造完之后，包括有些这些亮点的项目，其实也为我们后面的这些工作趟平了道路，也树立了一个就是试点项目的一个标杆。
2: 嗯，那您在基层啊，在一线我们的流动站，您去值守过吗？听过大家的意见吗？
1: 嗯，当时我也去过，也收集过意见。
2: 嗯，
1: 当时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感受啊？就是大家反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强烈的意愿？
1: 其实居民可能当时最早，尤其京江东里的时候，当时最早对城市更新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不知道城市更新具体要干什么、改造什么，而且他对这个城市更新的，就是比如施工标准，包括施工扰不扰民，其实他还是很在意的。当时我们流动服务站其实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跟老百姓沟通，来解释说明我们的一些工作内容。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诉求，比如说居门口的一些排水井的一些整理，包括一些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门口啊，或者是出行这些问题，他会也提一些问题。这个当时也是说我们可能施工前可能考虑的不细致，但是结合居民的诉求意愿，我们也知道哦，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哪些，也能在施工不扰民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这个施工顺利，效果呈现。
2: 嗯，那我听您这么讲，也就是我们方案定了之后，它也不是说不能改哈。
1: 对对对。
2: 啊，在过程当中发现问题，只要它合情合理，满足大家需求，又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我们就可以改。
1: 对对对。
2: 啊，这种事也是常态吗？在每个项目推进当中，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每个项目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方案的时候，其实已经征求了一轮意见，
2: 嗯、
1: 可能90%多的就设计方案呢、啊，都已经确定了。其实流动服务站包括过程中这个咨询啊了解。

0: 可能是一些优化微调这个方案，让我们这些方案能更加能让那个居民满意。
1: 嗯，大家真的是很满意，我知道我们收到好多锦旗哈。
0: 是是是。
1: 哎，哪个锦旗让您印象最深刻？
0: 其实也是当时靖江东里我们试点项目的一个小故事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先后我们收了三面锦旗，我感觉这三面锦旗吧，也是居民对我们的逐渐的认可。靖江东里当时那小故事是，当时我们的方案已经公示了，是确定了所有的道路，包括这小区的空地都是做沥青的铺设。然后有一个居民就找到我们反映说，他家门口的空地，就是因为距离他那个住宅比较近嘛。他就是岁数比较大了，对这个沥青的这个刺激性气味啊，就是比较敏感，尤其夏天一到，这个味道就更重了。他就希望我们修改这个方案。当时我们也是说没以这个方案公布了不能修改为理由来回绝他。当时金钟党支部也是组织这个是整个团队啊研究这个，确实是就是应该是满足居民的诉求，所以我们将那个沥青铺设变成了这个透水砖这个铺设。
1: 这个沥青它是铺设过程中会有味道，还是持久的会有味道啊？
0: 它其实是铺设过程中的味道比较严重，在施工就是施工结束后，就是味道其实不是很严重了。
1: 嗯，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就没有这个味道了啊。
0: 但是居民对这个意见都反馈出来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来这个调整方案，满足居民的诉求。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改成这个透水砖的铺面，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吧，我们也是就是错峰施工。就是避免早高峰晚高峰影响这个居民出行，最后这个砖铺设完了之后也没有味道，这个居民就是很感动，最后送了我们锦旗。所以我们后来也总结，就是说我们的方案不能被动的让居民来被动的接受，也要在过程中来了解居民的诉求，来微调修改这个方案，最终达到他们的满意。
1: 嗯，而且这个我听您讲啊，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一般咱觉得铺设道路不都是铺沥青的吗？那他提了一句话，那我们就能改。
0: 因为我们整个的车型道路必须是做沥青的，因为它的那个强度呀，包括
1: 其实有要求还是
0: 对、
1: 嗯。
0: 但是它是因为家门口的一片空地，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就是结合的这个能满足使用门能满足功能的前提下。
1: 嗯，
0: 哎，可能微调，可以微调这个方案。
1: 嗯，就是只要能调，只要能有其他替代方案，我们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哈、啊。所以大爷特感动哈、啊。
0: 是是是。
1: 啊，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
0: 对。
1: 这锦旗上写的什么呀？您还记得吗？
0: 这个确实有点不太记，但是就是可能也是感谢的话语吧。其实我感觉就是锦旗不重要，这话语不重要，可能它这后面的就是这个意义更重要，是对我们的工作认可。其实我们当时团队还是挺感动的，这个事。
1: 嗯，这也是鼓舞我们了哈。
0: 是。
1: 咱们怎么样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因为后面量还很大，这只是第一个小区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老小区了。您刚才说的地下管线啊，错综复杂，而且有一些历史资料可能也找不到了哈，或者是不好找。那么比如说像有一些安全隐患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去把这些难题去解决呢？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呢？
0: 对，像您说的这个地下管线的复杂，确实当时我们施工过程中包括前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吧，也是危险性风险性比较大的。因为老旧小区它地下管线它是没有档案，而且地下管线你像这个排水呀、啊、这是电力呀、啊、燃气呀、啊、这些管线都密密麻麻的杂乱在一起。如果我们贸然施工的话，比如轻则就是比如说把这个管线挖断了停手停电，重则就会发生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当时党支部也研究决定，就是在施工前要委派这个具有资质的这个专业单位做一个全面的地下管线的探测，然后委派这个单位就是带着这个精密的仪器，对小区的每一寸就是那个就是进行了那个全面的探测，包括所有的管线的像那个位置埋深，然后最后它形成了这一套图纸。我们党支部也是最后结合它那个出的成果，形成了电子档案和那个纸质档案两套档案，最终也是建立了这个老旧小区地下管线的一张图的一个。
1: 哦，咱不只是要去改，同时我们给它重新梳理了，把这个图纸都重新建立起来档案了。
0: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成果对未来的老旧小区的就是档案包括以后的一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您说到的这个检测它怎么进行呢？如果是这么复杂的，像如果门外汉哈，我们可能从井盖往里一看、那那么复杂的，那怎么去检测？现在是不是有些新的技术支持？
0: 对，这个当时也是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作业人员去现场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仪器吧是比较科技感的， 就是下面是一个车，它能探测底下的一个管径，还有一个管线的位置，
1: 相当于给地下照一个 X 光片。
0: 对对对，然后上面会连接了一个那个位置的一个坐标。
1: 哦，
0: 然后当时很多居民看都挺新奇，都围过来看，哎，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在干什么？什么情况呀？然后当时这个人就是作业人也非常那个，就是一边给作业一边干活，一边给这居民讲，说这我在干什么？对，很有耐心。然后就是讲解，就是我探测的位置啊，探测的路径啊，包括这个重要性。所以说这个就是工作人员讲解完之后，这个居民还是了解到了，说地下物探这项工作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期也非常支持我们这项工作。
1: 嗯，
0: 虽然这项工作前期了就是耗时的时间也耗了很多人力，但是我们感觉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也是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施工的一个安全。
1: 嗯，而且这项工作很有价值哈。
0: 是，
1: 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项目完成了，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我们有图纸可依了。
0: 对对对。
1: 未来这个小区如果再经历一些改造，可能10年、20年之后，它可能还得改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就有这些图纸，这样效率就会更高了。
0: 是。
1: 做的还是长远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确实是今天听您讲啊，给我们很多启发哈、那我们城市更新，为什么它跟以前的老旧小区改造、单纯的老旧小区改造不一样？正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以及为未来、为将来去谋划的这些事儿哈、这个是城市更新的一个特点。那么，在我们推进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您刚才说了有很多大家特别提出的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不同的空间，儿童的空间、老人的空间。我听说咱们还把一个原来的停车棚哈、改成了一个书吧。
0: 对。
1: 这个是在哪个小区啊？
0: 这是在泾阳东里的沿街，这是一个废弃的一个车棚。
1: 嗯。
0: 当时，而且这个车棚也是当时我们看就是算是一个闲置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调研发现，就是说现在尤其自行车现在的使用率比较低。所以后来我们研究这个空间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因为它正好临街，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跟那个属地政府呀，跟居民研究，把它做成了一个这个就是时代书吧，然后现在也是就是平时啊，像那个就是大爷大娘或者是儿童都可以在那儿就闲暇时间都可以在那儿读书，那里面的藏书还是很多的。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听友留言了哈，这位。听友于志他说，各位嘉宾好哈、城市更新工作远比大拆大建工作难度大得多啊，一花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非常有耐心拿出绣花的功夫来做的，曾几何时呢，这些建筑也是在崭新中慢慢变旧的，那这次城市更新呢，也是让建筑更安全，让它重新焕发曾经这个崭新的状态啊，更能够让邻里居民居住的更为幸福啊、其实他说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吧？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哈、我感觉要比原来的老旧小区改造要复杂的多，我们要多思考的多哈。
0: 对，因为我感觉他说的特别一个词儿特别好，就是绣花的功夫。
1: 嗯，
0: 就是很多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中的投资，这个工作投资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就得有一帮人一个团队。在这个项目在细致的了解诉求，然后纳入到方案里，纳入图纸里，最后呈现下来，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当然啊，咱们讲的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取得的成果，但是在改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听到一些大家不同的意见？大家有对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吗？
0: 嗯，可能前期是比较多的，因为就是当时做试点啊，包括过程中啊，就很多居民可能确实就是不了解，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就是不是特别就是顺利或者是的一些声音吧，但是通过我们的就是这几年来就不断的深耕这片区域，然后同时展现的一些效果，然后包括我们其实团队一直在耐心过程中一些耐心啊细心的沟通啊解释，慢慢的现在就是整个的就是小区的居民对我们还是基本上非常支持的。
1: 嗯，因为我个人来感觉啊，城市更新这项工作我们市民们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啊，每一个片区它开始建设的时候，住在这个地区的居民都是会非常关心非常期待的，也希望通过城市更新能够让自己的身边的环境包括整个周围的这个街区的环境有一个整体的提 升和换新。那么大家对于城市更新工作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金钟项目党支部啊，我们几位代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说金钟这个项目他们的做法。当然也特别希望倾听大家的一些看法，大家的一些建议。两种方式您可以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

0: 您想说的话，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毕竟这个城市更新跟我们居住在这个片区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家积极的去反馈，可能才能更符合我们的意愿哈，改造成我们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街区。那么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我们把老旧小区它的功能的提升啊，整个的这个种环境的样貌啊，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同时呢，一些新的城市功能的需求我们也要满足。这个您给我们讲一讲吧。比如说，您刚才提的有食堂的要求，有这个儿童活动场地的要求。那么在不同的小区当中，我们怎么去给它实施规划？甚至还有停车的问题啊，尤其老旧小区当中啊，怎么平衡好这个相应的这种空间的规划？
1: 这也是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小区一方案。可能我们在改造初期吧，比如说假如有的小区我们设立了一个景观的一个方案，但是你像我们那有几个小区，就是他们那个居民反馈说我们这个打乒乓球的诉求特别高，可能当时我们设置的可能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就是一个功能，
0: 健步走这种类型的，
1: 对，健步走或者一些运动器材。但是这居民反馈我们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能不能给我们加点这个乒乓球案子，然后我们也是结合场地布置给增设了乒乓球案子。同时呢，在就是打球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球总掉，然后我们就在周边加了一段那个围栏，就是防止这球总掉下去。然后包括你看景观，有些那个景观上下台阶不方便，我们也会设置一个缓坡，旁边设置扶手，也是这些方便一些老年人呐，一些就是身体有障碍的人呐，就是那个上台阶。然后同时我们当时就是很多区域吧都会隔离开，有一部分就是青年呀老年人的活动区域，还会有设置一些儿童活动区域。儿童活动区域肯定会设一些少的一些器材呀，儿童一些游玩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融入到方案中。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还打造了很多口袋公园哈，把这个棱角这个边角地块零散的地块利用起来了。王总，我想问问您啊，那我们无论是刚才听咱们刘经理说的啊，我们怎么做这些公共的设施也好，还是说我们去建这个口袋公园，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力气去做这些可能它不是很硬性的比如说功能上的这种提升啊，而是锦上添花的这些事儿，小而美的这些事儿呢？
2: 对，因为啊，那个在城市更新，我们在这个项目调研阶段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在一些这个道路的一些拐角啊，围墙的外侧，小区之间呢，有好多这种零散的这种零星地，然后这些地块啊，常年无人打理，杂草丛生，垃圾堆放，然后啊，也是浪费了这个城市的一些空间，同时也拉低了这个小区的一个市容那个环境。然后我们那个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与这个设计团队啊共同研究，然后打造这个小的这种口袋公园。小的口袋公园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投资是比较低的，能够低成本的，然后能够这个建成一些休闲的一些场地啊。然后在这个，但是这个休闲场，这个口袋公园呢，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也不是说简单的铺草、种树，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小区这个特点呢，对这个口袋公园呢也进行了一些特色的一些分工，比如说一些生态环保，然后消防安全呢，包括这方面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口袋公园，然后让居民呢，然后下楼走几步啊，就能到这个口袋公园，然后能够休闲，能够。娱乐，在这个口袋公园的这个设置的这个设施的这个设置上，我们也兼顾了这个一老一小这个两大这个主要的这个群体啊。在老年这个活动的区域，我们设置了10桌10凳，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休闲的一些场地，然后他能够下棋啊、聊天啊，然后进行一些运动的拉伸。儿童活动区啊，我们设置一些软垫的一些场地，然后再增加一些这个游乐设施，啊，这样的话在家门口啊，就说是有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然后啊，同时也能够增加一些居民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场地，啊。
0: 这样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有20多个小区咱们已经改造完了，那像我们改造的这个口袋公园大概有多少了？
2: 有4-5个吧。
0: 4-5个了。
2: 对，
0: 只要条件允许哈，咱们都可以做一些设计。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留言啊，说金中南城。 这京中南的城更体量很大，而且呢又是在河北区和东丽区的交界处。河北区这一侧呢，远年小区是非常多的，老年居民也很多，机动车存量也很大。希望你们呢能够关注内部道路的交通设施和管理，让大家出行更为安全快捷。这个道路出行交通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哈，也是我们城更过程当中改造的一些项目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做的哪些设计？
2: 他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那个实际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老旧小区呢，就说是本身它就说是这个没有，基本没有地下车库的，它都是在这个地面停放，所以说是这个车辆的这个数量啊是比较大，空间是很有限的啊。然后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啊，也是就说是尽量的不占用原有的这个停车的一些场地啊。然后对于一些这个原有的一些这个停车场地啊，我们在改造过程中然后就发现就说是有一些改造完以后车辆停车的一些这个铺设的一些花砖，然后很容易被车辆这个压损坏啊，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感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改造完以后停车以后，因为它这个上人的这个路面跟车辆的这个路面不一样，停车以后就是造成这种损坏也是比较普遍。
0: 对，不能光有美观哈，但是考虑这种持久的耐用度。
2: 对，所以我们也是从长远考虑吧，就说是要做咱就把它做好了。然后经过这个我们测算分析啊，然后在这个铺设之前呢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是二回碎啊这种结构性的一些这个处理，然后再进行这个花砖的铺设，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停车也满足了停车这个需求，也保证那个小区的一些美观，也是解决这个居民一些停车的一些问题吧。
0: 停车是一方面啊，有一些道路规划我们会涉及到道路的这些重新的调整吗？
2: 对，
0: 比如说打通一些断头路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2: 在老旧这块不涉及。我们在这个新建区，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已经建成了大概其五六条道路吧，然后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主干路的一个这个骨架。比如说我们建成的这个桂江路，原来啊这条道路啊一个是比较窄，再一个下雨啊容易积水，出行呢很不方便然后我们对这条道路啊进行了拓宽的一些改造然后同时然后完成了这个赵古里大街、上江北路以及闽江北路的一些建设工作。现在这几条道路啊基本上是具备了通行的功能。随着我们项目后续陆续的推进了，然后这些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完成啊，整个片区的这个交通通行环境会更加完善。
0: 对，您说到这个新建区啊，这就是我们城市更新啊和以前的老旧小区不同的地方，而且在我们整个片区之内还有新建的住宅，是吧？
2: 对，
0: 新建的住宅现在有首个住宅已经交付了哈，
2: 对，
0: 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哈，
2: 对，
0: 速度很快，交付满意率很高，100%的满意率，
2: 对，
0: 这个新建住宅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区的项目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那么我们又怎么把这个新建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呢？
2: 我们那个。新建区啊，一共规划的一共有这个有这个新建住宅，有这个商业有一些这个学校类的一些建筑啊。然后我们那个第一个京东的这个8号地项目是去年10月份，然后顺利这个交付啊。然后我们也是支部啊，在做好这个基础设施、做好老旧小区建设的同时啊，也是高标准、高要求。对这个住宅这个项目啊，也是这个加强这个管理力度吧。然后从项目开始，然后到过程中吧，基本上能够确保然后项目的一些质量、进度、一些安全的一些指标啊。然后对于这个交付前的一些准备，也是做了一些充分的一些准备工作啊。然后对于这个最后的这个交付的结果呀，也能够满意度也是非常高啊。然后也是为我们这个新建片区呢也是树了一个标杆的一个项目吧。
0: 除了新建的项目之外还有学校嘛。
2: 对，
0: 学校是我们有一个天津市第一中学东丽学校，在去年9月份咱们已经开始招生了。
2: 对，
0: 第一批学生其实已经上了一年的将近一学年的这个学了。
2: 对，
0: 那么整个这个项目整个建设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9号地中学是我们这个片区然后这个一个配套项目 然后我们在这个先期啊，就是说在规划阶段呢，也是优先呢保障那个教育用地，然后规划建设了一个24班的一个完中，这个项目然后是去年呢就说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在过程中啊，我们是
0: 这个片区之前没有学校，有空白是吗？
2: 没有中学，没有中学，对，
0: 本来就是在规划内的，我们这次通过这个项目给它建起来了，
2: 对，没错，我们对接了一些名校的资源，然后确定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办学模式，然后我们对接东丽教育局，然后天津市一中，然后引入这个天津市一中的一个办学体系，然后还有一些师资标准的一些要求，然后我们对按照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教学啊，一些场地还有一些设备的一些需求吧，然后在建筑设计中啊也是充分考虑啊，然后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采用了这个 EPC 总承包的这种模式，然后它设计施工一体总承包，然后这样的话在管理过程中我们效率也会比较高，提前完成了这个主体的这个施工啊，也为后期啊我们那个设备调试啊，然后一些这个环境一些检测呀，这些工作然后创造了一些条件吧。
0: 可能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新建校的这种环保啊、安全啊等等。
2: 对，
0: 这个我们也非常重视嘛。
2: 对，没错，我们这方面，我们在这个一个在项目过程中啊，也是严格把控这个材料的一些这个环保指标，然后在项目完成以后，然后委托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对这个室内的一些空气质量检测，包括运动场地的一些环保指标，进行了这个全面的一些检测，然后全部达标以后，我们才交给这个属地这个教育局，然后进行一些开学筹办的一些工作。
0: 那现在看来都已经上一年了，应该是运行是非常顺畅的。
2: 对，没错。
0: 您一开始就说到了，我们在做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挖掘整个这个片区当中的一些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咱们这个片区里有一个绿宝石公园哈，
2: 对，
0: 已经提升改造完了。
2: 对。
0: 那这里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2: 对，这个绿宝石公园啊，就说是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城市更新啊，然后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啊，然后挖掘一些这个革命历史资源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就说然后我们在了解到，就说是在77年前人民解放军啊，然后就是在金钟和民权门这个区域啊，然后攻上这个敌军的这个城头，然后打开了这个解放天津的这个东突破口，这样一个历史题材。
0: 这是遗址啊，这个地方。
2: 对。然后我们呢，与这个联合这个河北区委宣传部，然后还有月牙河街道办，然后走访调研了市档案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一些历史文献，然后这个委托这个设计单位对绿宝石公园呢重新进行了这个设计，作为这个纪念公园然后把这个通过城市更新呢，把这个历史这个革命历史资源呢，然后这个能够展现出来然后让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群众啊，然后能够感受到这个民权门战斗这一光辉的这个历史事件吧。
0: 可能我们不住在附近的朋友，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公园现在改造的很漂亮啊。
2: 没错，而且我们还建成了一个展厅，然后也是对居民进行开放的。
0: 我们有听友向您请教了哈，提问了哈，说您们对于金钟南的这个城更项目在产业方面是如何规划的？有健康医养方面的产业导入吗？
2: 我们这个金钟这个产业方面呢，现在就是也是在研究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用地，现在目前呢还是在这个前期的一些规划、一些调研阶段，
0: 那大家有意见也可以直接向我们来提出来哈。
2: 对，
0: 或者是有这个想 导入产业的这样的企业，也可以和我们金中支部来联系吧。
2: 对，没错没错。
0: 啊，咱们非常欢迎大家把这个资源聚焦到这里来哈。
2: 嗯，
0: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可能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哈，我想跟张总再聊一聊。因为金中这个项目虽然经过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它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后面还有老旧小区就有三分之一的量啊，还有其他的可能我们一些产业的导入啊，包括一些新建片区的这种持续的建设。那未来还有什么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吗？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等着我们去揭晓吗？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化啊。我们其实推进城市更新呢，其实是秉着这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
0: 嗯，
3: 那么结合我们这个项目自身的特点啊，比如人口覆盖密度比较广，
0: 嗯，
3: 我们的一老一小产生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所有方案推进过程中，都是跟这个居民保持一个畅通的一个联系啊，一个沟通。保证一个沟通一个渠道畅通，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呢，也征询了这个所有的这些百姓和居民的这些意见。其实真正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共建、共治，才能实现我们整个这个片区内居民的这种宜居幸福啊。
0: 嗯，那这次获得这个荣誉，是不是非常鼓舞我们啊？
3: 其实能够获评这个，
0: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哈？
3: 能够其实得到这个荣誉，这个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啊。其实首先，还是上级党组织对我们城投集团党委和金中项目这个党支部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啊，更是对我们项目党支部这个六工六促啊，党建工作法落地见效、党建引领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一个检验。那么对我们支部每一名党员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其实更是一份鞭策，对我们的鞭策，要求我们呢要以这个未来要以更高的目标啊，更高的标准，扛起我们这种责任的大旗，要持续发挥我们支部的战斗堡垒的这种作用啊，把为人民服务、攻坚克难呢，要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呢，要用好我们这张红色的名片啊。
0: 嗯。好，谢谢您。那我们也祝愿咱们支部吧，祝愿我们支部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都顺顺利利的哈，能够通过我们实际的工作，给我们周边的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和大家的互动和交流啊，讲了我们城市更新背后的很多故事，也希望大家来关注项目进展哈，及时提出您的意见建议。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报名。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众诺口腔年众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嘛。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1: 哎呀，真不少啊。
0: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1: 嗯，
0: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说说跟邮政快递有关的一些事儿哈。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快递员总是把包裹擅自放在门口，不给我送进来或者不送上楼，问他就说打过电话了，其实没接到过哈。还有朋友说，小区的快递全都被堆在门外4个多月了，没人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快递的服务越来越快，但是这最后的100米如何进一步的畅通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稍后呢，我们将会拨通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的电话，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关心的一些跟邮政快递有关的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可以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记得发送微信的同时啊，同时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此时此刻的天气的情况哈。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赶没赶上，又下了一小阵的雨。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依然是会有雷阵雨光顾的哈，气温在21到29度之间，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3.1度。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将会拨通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回应解答大家关于快递驿站的管理呀、投递服务是不是规范等等跟邮政快递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果您有些问题想要投诉或者是沟通提出意见建议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这样方便沟通啊。马上请编辑拨通的是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王海宁的电话。您好，王处。
2: 哎，你好，主持人。
0: 王处长啊，我们直接来回应一些听众网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给我们留言提出的问题。这位手机尾号6371的女士来电反映说呢，朋友从中通快递，这个是寄包裹啊，从河北省寄到天津，他没有打开过包裹，但是平台方面呢，称快件无法及时送达，随后呢，擅自将包裹放在他家门口，还谎称给他打过电话了，未经收件人同意，就擅自把快递投放至门口，但是还有一个这个说谎的过程，当然这是他的描述哈，这个过程我们听来是不是符合我们快递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和规范？对于这一类啊，不是按姓名地址去进行投递的这种行为，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一个监管？
2: 这块儿大家可以拨打哪儿？拨打那个12345进行那个情况反映，到时候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来，分配的相关的监管机构去依法处理。
0: 昨天我刚去12345进行过采访哈，好像咱们现在邮政快递是有一个直达的一个绿色通道啊，比如说我想找哪个公司，像他这个是
2: 中通，对，能直接找到总部，对，
0: 我打到12345，说我这是中通的事儿，我直接能接到中通的总部，是吧？他这个问题如果这么去沟通会更好解决，您觉得是吗？
2: 对。
0: 好，那我们也给这位朋友回头做一个反馈啊，对他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再来看看手机尾号9208的赵先生打电话反映说，是在济州区翡翠半岛小区，他说这个小区的快递呢全都堆放在小区的东门外边，存在安全隐患，居民呢进出小区没有登记，他这个反映问题好几个月了，但是没有重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个驿站啊，还是说就是小区不让进所以堆在门口了。我们对于堆放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2: 目前那个什么，关于放在哪儿，这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的规定。但是我们要求公司也是以安全便捷的方式进行存放。另外呢。

0: 部分小区目前有个情况，就是快递进门进不去。
1: 是。
0: 现在我们跟那个社工部门、住建部门正在推进这个事儿，快递进门难的问题。
1: 我们没有说这个必须法律规定啊，这个快递投放，统一，比如说这个投递点，或者说我们叫驿站啊，放在哪个位置合适？但是放在大门口，都堆在门口这个位置，从我们直观的角度考虑，是不是不是这么安全？包括大家进出也不是那么顺畅。
0: 对，这确实不是很方便。部分企业也向我们反映，这天津市好多小区现在进门难，就是在门口啊摆摊儿啥的，这种现象还存在，所以这个情况也在跟相关部门呢进行去沟通，一块推进。
1: 您说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热线电话，比如说，包括快递员自己打的，包括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的，说就是小区不让快递员进。哎，包括有的是让登记才能进，有的是压根儿就不让进，包括有的是说我这个人脸识别你要把这个快递员录入，但是快递员可能又有一些流动性，或者人家不愿意录入，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进门难。那从我们邮政行业的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推动解决小区进门难啊，快递员进门难这样一个问题？
0: 我们也在大力的推进，我们也并收集了相关的情况，向有关管理职权的部门也去反映了这个情况啊，正在推进这个工作。
1: 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实质性的，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像有部分区已经有部分小区能进了。
1: 是我们在相当于是逐个沟通，各个击破，不可能统一去。
0: 各种情况比较复杂。各种情况啊，监管起来，推进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也是。
1: 好，我看到微信
0: 这个事
1: 儿，您说
0: 进小区，一是对老百姓有利，第二个呢是对整个快递行业也有利。所以我们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啊。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白玉阿姨给我们留言说，邮政快递频繁换人，一换人他们就把我的件儿呢也不告诉我放在贸易大厦这个铁皮柜上，等我找到他们，他们就说我们换人了，换完人不知道这个搁哪儿了。转天再给送过来。这种我们更换了工作人员，更换了投递人员，去怎么去衔接的问题，从我们行业管理部门，包括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企业，怎么样去进一步加强管理？
0: 我们是也是督促企业总部落实统一管理责任，让他们及时的更新的相关的信息，并在那个他们物流信息里边那个督促他们啊及时的更新啊，让方便老百姓联系啊。
1: 这只是我们只能是督促一下是吧，像您说的还是企业的一个自己去更好加强管理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处长王海宁，回应解答大家关于邮政快递啊在寄递过程当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啊。我们两种互动方式，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为大家开通。我想问问王处啊，其实我们今年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发布了一个2026年更贴近民生7件实事啊，其中要提出了叫协同推进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着力解决快递员进门难等急难筹盘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年大力推进的一个目标是吧？因为刚才正好也说到这个话题了。
0: 对，
1: 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安排吗？这个事儿，
0: 因为这个我们是做这么几步，因为这个小区进门问题啊，主管部门是住建等相关部门，所以这个呢，我们是那个一个是呢把相关的信息给收集上来了，有哪些小区；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依托社工部，社工部、因为呢有个新就业群体的一个服务管理这么一个职能，他们有个协调机制，通过他们来协调住建等还有街道等相关部门来推动小区进门难的问题。
1: 要是跟多个部门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同配合。
0: 对。
1: 我们天津这几年还在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便民生活圈呢，我们理解不光是买东西方便啊，不光是买菜啊，买点这个日用的一些物品方便，其实里边也明确提到要推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进社区，新建小区配件的这个电商配送点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从邮政管理部门如何去进一步落实好，包括老旧小区可能它末端这个设施最后100米的问题就不像一些新建小区那么健全啊，我们怎么进一步把这个设施也完善？
0: 这个一个是呢

0: 用了，是吧？
1: 对对。
0: 嗯，好好，感谢王叔。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如果还有大家有一些邮政快递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提出，我们记录整理，再跟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包括跟相应的一些快递企业，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感谢王叔。
1: 好好，
0: 嗯，
1: 再见，主持人。
0: 好，谢谢。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政风热线》专栏。刚才我们连线了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处长王海宁，解答了大家的一些跟邮政快递有关的问题。说的比较多的其实是最后的100米，怎么进到小区，怎么到您家门口，怎么给到您本人的手里边啊。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阻碍，有快递员自己的问题，快递公司自己的问题，也有一些外部，比如小区不让进，一定要强制的刷脸，一定要这个怎么样登记。记一下，现在我们怎么把这个快递的最后100米，堵点给进一步的打通，让快递更快捷的到达大家的手里边啊，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做好的一个命题。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好，我们继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政风热线》专栏。听众吴女士最近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买了二手房，却背上前任房主和租客留下的供热的这个欠费和6万多块钱的滞纳金，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还有不少朋友最近也在咨询供热缴费优惠，现在已经可以提前缴纳供热费了哈。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一并提给供热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好，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拨通的是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供热管理科科长白志坚的电话。你好，白科长。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还是按惯例啊，来回应几位听众网友的问题。有多位市民最近啊，都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可以提前缴纳下一采暖期的采暖费了哈？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进行缴纳？目前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啊？这方面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请您给介绍一下？咱们有没有一些优惠的具体的政策，包括时间的节点？咱们属于不同的公司，市民怎么获取各供热公司的缴费优惠的信息？
3: 现阶段呢？不少市民朋友关心，想提前，缴纳下一个采暖期的供热费，哪些缴费方式能够享受什么优惠，还有具体的活动时间怎么查，在这里呢，向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呢，全市没有统一的缴费的优惠的规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呢，活动时间以及这个。具体的缴费方式，都是由各家供热公司呢自行安排，缴费的渠道也很丰富，因供热企业呢而异，线上电子支付，网银代缴，或是线下现金刷卡，部分站点呢都能够办理，大家如果想了解自家对应的具体的缴费方式以及优惠的详情和时间。可以直接拨打属地的城管委的供热部门的服务电话，或是呢所属供热站的服务热线咨询就行。
0: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2957这位吴女士啊，她把问题发给我们了，相对有点复杂啊，我们来说说。她是2017年啊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呢要卖房，卖房的时候发现房子在15到16年之间呢是有欠费的啊，就欠了供热费。2021到2022年，他房子进行了出租，这个租客又欠了一些采暖的费用，而且呢，他之前都不知情啊。他目前表示是这么一个状况，供热公司现在要让他来交纳66000块钱的滞纳金，是按3%这样一个比例来收取的。他进行了一些咨询，包括打12345，了解到没有供热合同的情况之下呢，滞纳金是不是应该减按1%来进行收取？ 但是呢，一直沟通没有结果，现在影响卖房了，非常着急，所以也想问问白科长哈，我们的这个供热滞纳金的有没有一个法定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没有供热合同是不是影响滞纳金收取这样一个比例？还有就是这位朋友遇到一个现实情况，历史欠费

0: 而且呢，前后这个房主啊、租客责任又不太清楚，他说他不知情，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核实的一个方式？包括市民，如果说我不认这个事儿，有没有去调解啊，或者仲裁的一个渠道？有没有以前有同样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经历？请您跟我们说说。
1: 首先呢，吴女士反映的滞纳金收取过高的问题呢，在此之前，颁布实施的《天津市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呢，用热户应在12月31日之前向供热单位全额缴纳供热采暖费，逾期未缴纳呢，应从这个逾期之日起按日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呢，由双方在合同中进行约定。违约金呢，最高不得超过以面积计费这个采暖费的2%。未签订合同的呢，日违约金以这个采暖费的2%来执行。现行的采暖收费办法呢，进行了修订。用户呢，在当年12月31日之前缴纳全额采暖费。逾期未缴的呢，按日违约进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呢，由双方在合同中进行约定。新的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呢，我们取消了限额这一条规定。通过前后条例规定的对比呢，吴女士3%的滞纳金，建议到供热单位呢，要求其按照相关的条例进行重新的核算。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二呢，如果未签订供热合同呢，用热户与供热单位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实际上形成了事实用热，而且在规定时间内呢，并没有提出停止用热的申请，这个用热户呢也应当缴纳采暖费。逾期未交的呢，也是按照相关的办法进行执行。最后呢。还有提到这个历史欠费，原房主和租客这种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呢是属于房屋买卖和这个房屋租赁双方之间的民事约定。根据咱们办法的规定呢，用热户如果发生变更的，用热户应当主动的到供热单位进行办理供用合同的变更手续。而且呢，供热单位呢并不了解，这个买卖双方或者租赁双方，大家这个私下的协议的内容，因此呢，没有办法判断，实际上是谁用了热，实际上应该由哪一方承担这个费用，所以呢，如果发生类似的纠纷的问题呢，建议双方的相关的当事人先自行调解。厘清这个缴费的责任，结清欠费。如果双方的协商遇到困难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权。
0: 好。
1: 主持人。
0: 好，感谢白科长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吴女士的经历其实也给大家要提个醒哈。如果您的这个房屋的产权变更，或者是您进行租赁这段时间由别人来缴纳供热费的话，也要提前把这个关系厘清了哈。到底应该谁去缴纳，包括这个合同怎么签这些事儿，咱别到最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追悔莫及，再去补这些手续就比较麻烦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手机尾号9872的王先生啊，他反映说，在河西区文静里的4楼2月份，5楼暖气管破裂了啊，导致3楼和4楼房子被淹啊。经了解，这个呢是属于河西区承安热电的这样一个责任的片区啊。但是关于赔偿问题，他可能跟承安热电进行了沟通，一直没有进行解决。那么就供热设施爆裂造成的用户财产损失，这个责任一般是如何认定的？供热公司是否有相应的一些保险理赔相应的一些机制？
1: 是这样的，根据《天津市集中供热设施管理办法》呢，居民住宅用热户的户外供热设施和户内的共用设施，由供热单位进行维修和管理，维修改造的费用呢，由供热单位进行承担。居民住宅用热户的户内的供热设施呢，由用热户自行负责管理。相应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费用， 由用落户自行承担。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如果过户单位管户范围内的，比如说出现了管道爆裂呀，进而呢造成了居民财产这个受损，遭受到了损失，应该呢由公有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就是楼道外边的这个坏了，
1: 对，
0: 然后公有单位要承担。如果您家里自己暖气片坏了，或者家里暖气管坏了，那应该您自己来承担啊。
1: 对，
0: 嗯，
1: 如果是居民家中呢，如果是因为个人维护不到位啊，造成这个泡水的问题，这个对应的应该由用户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有公司呢，是否有相应的保险理赔机制呢？这个全市没有做统一的要求，用户呢可以咨询所属的供热站进行咨询。
0: 嗯，总体来说还是需要跟供热站啊、供热单位来进行进一步的去沟通，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进行理赔，是吧？
1: 对。
0: 嗯，好，这朋友如果有更具体的问题，可以随时我们再继续的来沟通。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是家里暖气不热，自己找人维修之后呢有所改善，但是维修费用能否向供热公司报销？他等于不是向供热公司来报修，自己找人修的哈。那这个费用能不能找供热公司？供热公司是不是有义务保证室内温度达标？那测温不达标如何退费？这是这位朋友提的问题。
1: 首先呢，国有企业有义务指导用户进行户内供热设施的维修、升级以及改造。不过这里要明确的是，居民家里面的户内的供热设施，是由用户自行负责管理的。相关的维修改造费用，刚才也提到了，由用户自行承担。所以呢，如果是自己找人维修的，这个费用呢，通常是不能向供热公司进行报销的。
0: 要自己承担，嗯。
1: 对，然后呢，再说温度达标的问题。按照我市供热用热条例的规定呢，供热期居民家里安装供热设施的卧室、客厅，温度需要达到18度，12度以上。其他部分呢，也要符合相关的设计规范要求啊。这个呢，是供热公司的义务。如果测温确实不达标呢，退费呢，要按照天津市供热采暖费退还管理规定，这个是要求，要是室内温度低于标准的，超过24小时没有解决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进行退费。具体的来说呢，低于标准2度以内的，也就是16度到18度之间，
0: 标准18度，如果低于它2度以内啊，就是
1: 对，
0: 16到18度之间，
1: 十六到十八度然后这个是要退10%，低于2度到6度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16度到12度，这个需要退50%，退一半，低于6度以上的呢，就是12度以下，这个就要全额进行退费。另外，如果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呢，测温后如果24小时内温度达标了，这个呢就不算做退费。
0: 24小时是一个测量的一个周期啊。
1: 对啊，关于退费的流程呢，那用户应在这个采暖期结束之后啊，拿着这个供热单位开具的收费的票据和测温记录单，向供热单位呢申请退还房屋相应部位相应天数、相应比例的供热采暖费。
0: 好，感谢白科长啊！我们也是提出了几位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你看，包括了供热缴费的一些情况啊，滞纳金大家可能有一些争议，包括上门收费的问题、报管赔偿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接听热线啊，跟我们相关部门沟通的时候，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么，我们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在规范供热企业的收费行为，协调解决费用纠纷。包括我们在采暖期的时候去监督供热服务质量方面，我们担负哪些职责和举措？如果市民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除了拨打供热站的电话，当然这个会更直接哈，是不是有一些向上级部门、向我们市级部门来投诉的一些渠道？我们有没有监督的一些方式方法？
1: 针对广大市民关注的这个供热缴费这个滞纳金。 以及刚才提到的可能有一些退费啊，以及跑水赔偿的等。

0: 热点难点的问题，我们中心呢，组织各方的力量，对相关的政策条例进行宣传以及讲解，同时呢，组织各区各公用企业，及时呢深入群众家中，加强呢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这个能力，妥善呢处理信访突出的问题以及疑难复杂信访的问题。市民如果遇到公安问题呢，除了拨打公安站的电话，还可以通过拨打各区城管委的工作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反映，以及呢可以通过市级的微信的暖心平台一个公众号进行反映。
1: 嗯，就叫暖心平台吗？咱们这个号
0: 啊，对，它的名字就叫暖心平台
1: 啊。我们在微信里边搜暖心平台就可以找得到了哈。好，
0: 对，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供热管理科科长白志坚给大家做的一些回应和解答，关于我们大家的供热缴费啊，一些滞纳金的一些这个不太理解的地方，有争议的地方，还有涉及到如果有一些爆管赔偿、暖气这个不热等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做了回应和解答。也希望通过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啊，做一些冬病夏治的工作，在这个采暖期的时候，让大家都能感觉到家里的温暖。好，感谢白科长。
0: 好，再见，主任。
1: 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真不少啊。
4: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5。此刻呢，室外温度23.5摄氏度，相对湿度82%，东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为了追债，银行将2岁的孩子告上法庭。媒体锐评：银行追债不能把人逼上绝路。
1: 判事说法带您了解：暴雨之小区内内涝，车辆泡水，谁来担责？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出租屋被玻璃呢滑落，割伤了租客，谁该担责？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为了追债，银行竟将2岁孩子告上法庭。根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明确遗产清偿债务之前，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的生活份额，以司法温情守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2: 很多人

0: 听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就是银行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个2岁的孩子连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要上法庭当被告，这听着有点荒唐。
1: 简单回顾一下事件，2023年4月，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以房子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了50万元。不久之后，孩子的爷爷和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去世，银行将年幼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告上法庭，要求孩子和他的妈妈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的诉讼请求。我们首先通过江西财经广播的介绍了解一下。
2: 为了追债，银行将2岁孩子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爷爷奶奶抵押房子贷款50万，爷爷和爸爸同一天意外去世，银行将孩子、妈妈、奶奶一并告上法庭。法官指出，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必须优先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生活份额。孩子才2岁，法院依法为他保留15万元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孩子能继承的遗产不足15万，最终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清偿债务前，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份额。追债可以，但不能把一个2岁孩子的生存权益逼到绝路。法治不只有冷冰冰的条文，更要有温情和底线。
0: 媒体评论指出，其实从法律上讲，银行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欠债还钱确实是基本规则，继承人要是继承了遗产，那在遗产范围内还债也是应该的。可问题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把这种冷冰冰的规则直接套在一个刚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家庭身上，是不是太不近人情？
1: 对此，法院没有机械地照搬法条，法官在平衡债权与未成年人权益之后，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得优先给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也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
0: 孩子才2岁，正是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法院依法给他留了15万元作为生活基本保证，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继承到的遗产本来就不足15万，所以最后他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孩子的妈妈也当庭表示放弃继承遗产，这样债务就跟这个破碎的家庭基本脱钩了。
1: 说实话，这个判决挺有人情味的，他没有否定欠债还钱的道理，但也守住了另外一条底线，不能让追债把一个家逼到绝路上。尤其是对一个2岁的孩子，他根本没有参与这笔贷款，也没有能力去还钱，凭什么要他为大人的债务背上包袱呢？
0: 银行追债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没问题，但维权也要讲分寸、讲温度。说到底，法治不光是冷冰冰的条文，它更应该有温情、有底线。规则要遵守，契约要尊重，但不能为了追债就牺牲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生存权益。法院这次的做法，在规则和人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告诉我们，追债可以，但不能失去基本的温情和同理心。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日，广西桂林市临桂区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一小区内涝严重，大批的车辆泡水受损，业主质疑物业公司应急处置缺位，认为其要为损失负责。对此，物业公司回应称，积水上涨过快，小区的机房进水，通讯和供电断绝，导致排洪设备无法作业。要想全面通知到小区里的居民非常困难，自认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0: 突遇暴雨，小区内涝导致业主的车辆受损，责任谁来承担？物业公司说已经尽力了，是否可以免除自身的责任？我们来听北京京师兰州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王立功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
4: 此类纠纷的责任一般需结合各方是否尽到应尽义务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来划分。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内的业主物业。 维护物业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就是说，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是否采取合理措施是判断其是否担责的核心标准。其次，极端天气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需结合当地气象机构历史机制等综合判断。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抗力不等于物业公司必然免责，若物业公司在灾害发生前未采取任何合理预防措施，导致本可避免或减轻的损失发生或扩大，即使极端强降雨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仍应就过错部分承担相应责任。此外，业主自身也负有合理注意义务，若在收到暴雨预警或有条件转移车辆的情况下怠于行动，业主也需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到法眼看社会。在2025年7月初呢，叶某与 A 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出该公司提供的宿舍。合同约定呢，租用人需支付水电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入住之后不久呢，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为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了，所以门框内的玻璃突然滑落，割伤其右手手腕。叶某立即就医，医生诊断为右腕切割伤、右腕脑神经损伤。叶某先后支付了医疗费共计8984.7元，因为双方对医疗费的承担协商没有结果，叶某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请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
0: 法院认为啊，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1: 在本案当中，叶某与 A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后， A 公司作为出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叶某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显示，涉事洗手间的门体存在结构性缺陷，并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证明设施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隐患。另外，结合叶某的伤情就诊记录、现场断裂玻璃照片等证据，能够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系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 A 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的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法院最后全都支持了叶某的诉求，判决这家出租公司赔偿所有的损失已经生效。
0: 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也会有所疑惑啊，这个房子本身是老旧的，租房人入住的时候难道不会说自己检查检查吗？你说那么老的这个房子哈，那为什么最后全部责任都判给了这出租方 A 公司？那租客叶某不用承担责任，这是为什么？这个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您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介绍。
6: 嗯，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个听众心里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啊。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嗯，挺好理解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先讲法律上的一个硬性的规定。那么就是民法典里头有两条关键的法条，也是咱们这个案子法官去判案的一个核心的依据。那么第一条呢，就是民法典的第708条，明确规定了出租人有两个核心的义务。首先呢，交房的时候呢，这个租赁物得符合安全使用的一个标准。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的一个租赁期之内呢，必须保证这个房子屋内的设施呢能够安全的一个正常的使用。除此之外呢，民法典还单独规定了出租人要承担这个租赁物的一个日常的维修义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 侵权责任编的第1165条，那么过错侵权责任规则，那么谁有过错造成别人受伤了，那么谁就要赔钱。那么出租屋这个设施伤人了，法律上对这个房东出租企业适用的是推定的过错。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一旦租客因为这个房屋本身一个设施缺陷受伤了，那么法律直接默认出租方是有过错的。那么出租方想要不赔钱，那么你必须拿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去证明自己尽到了一个全部的安全的维护和检修的一个义务。那么如果你拿不出相应的一个证据，那么你就必须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咱们现在呢，再套回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头，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大家就一下就懂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租客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首先咱们看这个现场的一个照片，它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卫生间的一个木门，它早就属于这种结构性的损坏了。那它这个门框呢都已经是松垮了散架了。那么出租方呢，他为了省事儿，用了一根绳子，他简单的这个捆了一下就凑合着用。那么这是一种明显的，那么我们肉眼可见的就能发现的一种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隐患呢，它不是说租客我在短期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造成的一种磨损，那么它是一种长期缺乏这种检修，那么不去更换的这种老化这个门窗这个积累下来的一种结构性的故障。那么其次呢，就是受伤的场景呢是这个租客的一个正常的洗漱，那么叶某只是正常的去开关卫生间的这个门，他没有去用力的去撞击或者是刻意的去破坏，那么不存在任何的这种使用不当或者是人为损坏这种设施的一种行为，那么全程呢他是没有过错的。那么很多这个房东呀或者是出租的企业呢，他会找各种借口去推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租的比较便宜啊，那这个房子就很老，你就凑合着用呀，或者是你租客在入住时呢，你没有提出这个门有问题啊，那么就是默认了这种现状啊。那么这些说辞在法庭上它是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那么房屋的一个安全保障是出租人的一个法定义务，他不会因为这个租金的高低啊，这个房屋的新旧啊，他就免除了你这种责任，不能把这个房屋的一个老化设施的一个失修的风险你转嫁给我们的租客。那么主持人刚刚提到有人会说这个租客入住时应该自己检查，那么这里我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那租客在入住检查设施呢，它只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手段，它不是法律上法定的一种责任。那么就算租客入住时没有发现这种隐蔽的隐患，那么后期这些设施突然损坏伤人了，那么这个责任呢依然是要归于出租方，不能以这个租客呢没有提前去检查为由免除这个房东的一个责任。主持人。
1: 那听了您的解释啊，算是咱们厘清了基础的责任划分。其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本案的出租方啊，他不是个人房东，他是一家运营宿舍租赁业务的公司。那么这种企业出租房屋呢，跟咱们平时找私人房东租民房，在法律责任上有没有区别呢？会不会企业出租他会要承担更加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听众在租这个房屋的时候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它的这个区别呢还是挺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一下，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个人私人的这种房东，把自己家的这个闲置的住宅呢对外出租。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专门做这个房屋租赁经营的这种企业，那么像本案的这个 A 公司呢，就是还有这种长期这个公寓运营的公司，或者是产业园的这种员工宿舍的管理企业，那么他们是都属于这种经营性的出租主体。从法律的义务严格程度来说呢，经营性出租企业的一个安全保障定期检修的一个义务标准，那么它要远高于普通个人房东。 道理很简单，就是企业把房屋出租它是当成了一种盈利的经营项目，那么靠这个

0: 出租房屋赚取这个租金管理费的这种收益，那么对应的你就要承担更高标准的一个管理维护的责任，不能像这个个人自住房屋那样你疏于这种打理。那么举个例子，如果是私人房东呢，可能只是一年我简单的去检查一次这个门窗，但是呢如果是运营宿舍或者是公寓的这种租赁公司呢，那么法律层面要求你要定期的去巡检，建立一个呢设施维修的一个台账，发现门窗如果松动了，玻璃开裂了，那么家具变形了这种隐患呢，必须第一时间你进行维修更换，不能简单的你就用一个绳子你去捆绑，或者是拿这种胶带你粘一粘，那么这种临时性的去应对的这种手段呢，那就是在法律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忌。那么像咱们这个案子里呢，这个公司就是犯了这种错误，那么他敷衍的去处理了这种安全隐患，最后呢他要承担一个全额赔偿的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很多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这个宿舍啊，员工会误以为这个宿舍是公司的一种福利，那么如果我要是受伤了，我就认为可能我需要自己担着，那么我不能去找这个出租公司进行索赔，那么这是一个误区，咱们一定要纠正一下。像本案中的这个叶某呢，和 A 公司你单独签订了一个正规的租赁合同，那么形成了独立的房屋租赁的法律关系，房屋设施侵权受伤，完全可以单独的起诉出租企业主张人身损害赔偿。那么如果是认定成了工伤，那么你可以进行工伤赔偿，这两者呢互不冲突，这两份呢赔偿我们可以分别主张。那么反观这个私人房东出租，他的义务标准就更低了，但不是没有义务，哪怕是几百块钱的我们这个老破小的这种房子，那么你的门窗、水电、厨卫基础设施必须你必须是保证安全的。那么窗户脱落，如果是水管这种爆裂漏电了，玻璃这个碎裂了伤人，那么房东呢，你照样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只是呢，法院在审判时呢，会结合个人的这个房东的一个收入，还有这个房屋的一个实际的条件情况，他会进行适度的考量，但绝对不等同于可以免责。主持人。
1: 那这个案件当中，叶某主张了医疗费、误工费，法院全部支持。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呢，我们如果在租房时因为房屋设施受伤了，我们到底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除了医药费、误工费，还有哪些合理的损失？法院一般会认可吗？
0: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它的实用性是很强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普遍支持的一些项目。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医疗相关的一个全部的支出。首先是这个门诊住院治疗的费用，那么像本案这个8900多的一个医疗费，那么全部票据如果你留存完整的情况下呢，就能全额主张。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有这个换药的费用、复查的费用、做康复理疗的费用，或者你购买了这个医用的什么纱布啊、护具啊、药品的这些费用呢，只要是有正规的一个发票、诊疗记录，那么都可以一并的索赔。那么第二类呢，是误工的损失。很多这个听众啊，不知道咱们这个误工费是怎么计算，那么是分两种情况。那么如果要是有固定工作的话呢，我们拿出受伤前6个月或者是12个月的一个工资流水，那么单位的一个误工证明按照实际呢被扣发的这个工资去计算。那么如果要是灵活就业呢，这种打零工自由的职业者呢，那么就按照当地的一个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核算误工费用。那么本案呢，叶某主张的误工费呢，法院全部支持了，就是提供了误工减少的收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伤情如果较重呢，可以额外的去可以额外主张一些赔偿。那么如果受伤后呢，我们这个生活呢暂时是没有办法自理，那么需要家人的一个请假护理，那我们可以主张这个护理费。那么我们受伤就医来回的这个打车呀、坐公交呀，这个产生的一个交通费，那保留好打车票，还有这个 公交车票，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索赔。那么如果伤情达到了一个伤残等级的，那我们还可以主张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这个赔偿的主张呢，全部需要配套的证据去支撑，没有票据，没有这个书面记录的一种口头上的损失，法院是很难认可的。那么这个也是大家取证的一个重点。嗯，主持人。
2: 那么张律师，咱们生活里啊，还有一类，比较高频的隐患，和本案当中这个玻璃门脱落啊，属于同类的风险。比如说出租屋里啊，窗户玻璃松动啊，阳台护栏老化，衣柜的柜门脱落啊，还有像淋浴房的玻璃自爆这种情况啊，像类似这种情况，如果造成了租客受伤，责任划分和今天这个案例，是完全一致吗？有没有一些情形，像房东可以免责不用赔偿的情形呢？
0: 嗯。就是绝大多数的这种同类型的案件呢，它这种就是设施的一个伤人的案件呢，它的一个责任的逻辑呢和本案都是一样的，只要是这个房东原有的这个设施自然的老化，那么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那么出租人没有及时的一个去维修，那么租客又是正常的在使用，那我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受伤了，那么这个全部这个损失是由出租方要去承担的。嗯，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就是唯一能够让房东这个免除赔偿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啊，只有满足了这种情况呢，房东才不用赔钱。那么一种呢，就是租客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造成了这个设施的损坏，进而呢自己受伤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租客是为了这个拆卸卫生间的这个门，他暴力的去敲击这个门框，或者是故意的大力的去踹这个门，导致这个玻璃滑落，那个脱落了，划伤了自己。那么，或者是这个租客呢，私自去拆卸这个门窗，改动这个门窗的一个结构，那么后续呢，这个玻璃脱落的，哎，导致自己受伤了。那么这种是因为租客自身的一个重大的过错去引发的这种伤害，法院会根据双方一个过错的比例责任划分。那么租客你要自行去承担主要甚至是一个全部的损失。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如果这个设施损坏是突发的，是不可抗力去导致的，且这个出租人呢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隐患的留存，那比如说地震啦，这种极端的台风啦，就是这种极端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导致这个门窗毁坏了，这个玻璃伤人了，那么出租人我们日常的定期的进行了一个检修，那么这个没有老化了破损的这种就是这种不可抗力啊去造成的这种损害，那么房东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种淋浴房的钢化玻璃这种自然自爆呀，或者是这个窗户年久松动的这种坠落呀，护栏生锈断裂呀，或者这个橱柜的门板脱落，这个把人砸伤了，那么全部的规则是归于出租方的，那不存在例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容易混淆的一种情况，那么租客自行添置的这种家具或者是家电，比如说租客自己买的这种落地窗，然后这个不是落地的那种镜子，或者是简易的衣柜，那么你倒塌这个伤人了，那么像这种私人物品造成的伤害，房东呢他不用去担责。大家一定就是要区分好这个房屋原有这个配套的设施和这个租客你自行自备的这种物品，那么他的一个责任主体的承担是完全不同的。嗯，主持人。
1: 嗯，那张律师最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的案件，有没有简要的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就是还是这个怎么说呢，我每次都要说的，就是如果这个案件发生了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自行的先去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那么像这个本案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这个门窗的一个现状进行拍照留存，那么自己的相关的治疗的这个所有的医疗费用啊，相关的所有的票据呢都要整理好。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先去跟对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这个诉讼。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就是提交充分的一个证据， 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爽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我们说啊，出租人必须全程保障出租房屋的设施安全，房屋老化、设施缺陷导致租客受伤，出租方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租客发现隐患呢，要及时的留存证据，不幸受伤也要完整的保存医疗现场材料，通过诉讼途径呢，合理的主张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出租方也要定期的检修、完善台账、购买保险、规避赔偿风险。
3: 哎，闺女，我听门口老王说有个理财产品，利息有13%呢。
4: 假的吧？
3: 你看这不传单，你看这写着了吗？
4: 爸，这太危险了，这可能是非法集资。我们单位前两天还有人被骗呢。
3: 啊，是吗？那这怎么办？
4: 赶紧拨打23601731，这是非法集资的举报热线。
3: 哦，行，我打23601731是吧？
4: 没错，23601731。
5: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六一八。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六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十一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逆移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0: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30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16日，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活动，到今天晚上5点钟就全线结束了。还没有抢订到福利活动的听众朋友还有学员们，要抓紧时间反复的打电话了。到今天晚上5点钟之前，这个电话要是再打不进来，那这个活动的福利你就错过了。那老师电话打不进去呀。昨天我看好多啊听众朋友啊还有学员们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你可以让老师帮助你来抢定。那你抢定不上，你告诉老师，啊，老师，啊，在平台这儿抢定的速度快。电话之所以啊反反复复打不进来，主要原因呢？啊，就是抢定的人数多，那这是一。啊，第二呢，就已经成功抢定到的了，啊，没拿到，啊，反复的打电话，在啊追问，啊，我的。啊，这些福利宝贝一个都没拿到呢，啊，着急了，反复的打。老师昨天都跟大家说了，只要你成功抢定到了，哎，不管是哪一个福利活动政策，哎，肯定会让你如愿以偿。哎，老师说话到什么时候都是算数的，也可以说老师可以这么讲吧，是非常守诚信的一个人。对，因为老师毕竟是修行人。还有很多学员呐，一听说这黄葫芦20年以里不会再有了，那这样又回来加定，啊，老师，再给我加定一个酒葫芦对吧？老师给我再加定一个五葫芦对吧？再加定

13葫芦的吧？对，不少学员的啊，再次进行加定。哎，所以这个电话进入量就堵，所以就有点难打。反复的多打几次，啊，反复的多打几次。哎，到今天晚上5点钟，你要是还是打不进来，就说明呀，啊，你跟此次福利活动的所有宝贝没有缘分了。那没有这个缘分了，咱也不用啊上火。哎，缘分到了，那这些宝贝自然而然，哎，就给你接上。那长话短说。那先把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告诉大家呀。在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很简单，在修身方中，哪个产品？注意听了啊，有固齿。固齿强脑的作用，哎，固齿什么意思啊？哎，就加固你牙齿的啊硬度。哎，现在有好多人呢，50多岁牙齿就松动了，啊，甚至有很多40多岁的就开始掉牙了，哎，这是提前衰老的一种现象。啊，牙齿松动，哎，还有就是牙缝变宽，啊，还有就是这个牙齿脱落，啊，这都是，啊，都是，大家记住啊，你先天的这个元精不足了，这是提前衰老的一种现象。我们发现没发现，当牙齿不好的时候，我们的骨头也跟着出了问题，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骨关节病啊都来了。医院检查告诉你，这些骨病叫退行性骨变。他50多岁你就得退行性骨变啦，是不是有点早啊？一个甲子还没过完呢呀。对吧？这就是要提前衰老。我们为什么要养生呢？养生就预防提前衰老。那因为衰老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死亡嘛，对不对？啊，生长，啊，壮、衰、老、死，你看它这整个过程。所以这个规律我们得懂啊，得懂。啊，固齿啊，强脑。那强脑什么意思呢？哎，就是增强大脑的功能。哪一个产品呢？那今天这个答案，我会在稍后传到授业的课时中跟大家分享到。大家注意听吧。那接下来呢，老师啊，跟已经拿到福利活动的新学员们讲一讲，啊，此次这些福利活动宝贝，我们如何正确的应用？可以说呀。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宝贝是最丰厚的一次啊，最最丰厚的一次，有2个宝贝呀，啊，老师普及国学第一文化智慧26年了，这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哪2个宝贝呢？一个是。在一一修心秘籍。那老师为什么到现在才把

就理，等到90年代的呢，只要不舒服就理。那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还有就是生育率非常低，什么原因？那老师，这跟异域文化有关吗？太有关了，太有关了，那关系老大了。我们过去五脏六腑装的都是什么？装的都是仁义礼智信。你现在这五脏六腑装的都是什么？现在这五脏装的都是什么呀？贪嗔痴慢疑。那你说你这五脏里装的都是毒，那这个毒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那都是伤人的。所以这个家庭就不和谐了，离婚率就高了。家庭不和谐，你想一想，人能不得病？我发现99%的疑难病，都跟什么有关呢？都跟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有关。五脏里装的都是怨恨恼怒烦，谁也好不了。所以老师呢，悟到了修什么样的一个心法，能把怨恨恼怒烦这五毒从五脏给它清出去，让五脏慢慢的得到仁义礼智信这五种能量的滋养。所以这个修心秘籍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它不是过去的那修心手册，所以老师要求学员们必须人手一本，一定记着啊，必须人手一本，人手一本修心秘籍，带着诚心敬畏心，每天读上一页两页三页，读一页理解一页，每天都要读，读完一遍再读第二遍，什么时候理解了你就照着做，这样照着做坚持住，你看看你五脏里的怨恨恼怒烦的毒是不是被化掉了。那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能量是不是已经开始滋润你的五脏了？回头你再看一看你修身这些方法是不是效果越来越好了，那不是一般的好。那去年那有一位焦虑症的一个病人，这是我们老学员的一个女儿，那这孩子也不听我广播呀，他也不知道生命智慧，那这孩子五脏里装的都是怨恨恼怒烦，但是我这个学员呢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让他听广播他也不听，后来这学员没招了，给我打电话，老师你帮帮我，你看这孩子一宿宿不睡觉，医院诊断焦虑症，那寻死觅活的天天把家做得乌烟瘴气。我说那能不能让他跟我通个话呢？不敢给你打电话。为啥不敢呢？他说不敢。我说那把孩子出生时间给我吧。出生时间给我，我一看，那这孩子这四柱里的这个能量偏颇的很大，而出生那一年呢还是水运不及之年，六气得的也不好啊。我说这么办吧，那第一呢得让他睡觉，我给他开了一个调和心肾的小中药方，

第二呢，我说我教你两个修心的方法，你让他去做，就照着做就行。我就在修心秘籍里拿出来。那时候修心秘籍还没成书，我就把修心秘籍里两段修心的内容给我说你让他照着做就行。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这孩子就问题解决了，那跟换了个人一样。可见呢，这个修心，那对这个疑难病的一个调理作用，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所以修心秘籍，那这本学习资料，老师要求所有的疑难病的学员们。啊，尤其刚刚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一定一定要天天去读它，照着做，坚持住就行了。那第二个呢，头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宝贝，哎，就叫银葫芦，啊，一个手把玩，小银葫芦跟野鸡蛋大小吧。特别特别漂亮，那这个银葫芦，老师呢计划，计划年底给大家推出的，但是考虑到现在好多人需要，得到这个银葫芦能量的这么一个帮助，所以老师呢，就提前带给大家了。但遗憾的是呢，大家得晚拿到几天，也就10天半个月左右。因为呀，这个银葫芦特别不好打造，28克纯银，然后里边呢装的是五行能量石，哎，上边有2个数字，010.080，这是相数。那这个银葫芦对我们的好处，读懂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生命智慧的学员们，你们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啊，用银葫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这个得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了啊，哎，没福报的。这个银葫芦，你结合上它还挺难的一件事儿，这是全世界上唯一的这么一个宝贝，唯一的这么一个法宝，银葫芦，这是老师普及国学艺文化智慧26年以来头一次给大家推出的两个宝贝，两个宝贝。那这两个宝贝啊，大家拿到了之后，一定要按老师的指导去做。那接下来呢，跟刚刚拿到福利宝贝的新学员们讲一讲，那这个修身的丹药炎灵丹，我们怎么吃？怎么吃呢？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有一波人要在这个时间段内用，哪一波人呢？随空精缺的人，随空精缺，什么样的人是随空精缺的？人群呢？什么样的人？牙齿脱落，牙齿松动，骨质疏松，脊髓空洞症，无菌性股骨头病变，退行性骨病，这都是髓空带来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还有就是脑鸣、耳鸣，啊，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记忆力严重减退。西医说是脑萎缩，那这都是髓空带来的问题。啊，髓空精缺，啊，精要缺了，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自我修复能力都会变弱。上段时间有一位腰间盘突出术后伤口延期不愈合的啊一个新学员跟我分享，那他收获的健康啊，他在七个月前因腰四间盘突出压迫出现了这个下肢麻木行动不便的问题，然后到医院诊断腰四五间盘突出，然后给予手术治疗，手术是挺成功，但是呢，术后这个伤口，它就长不上了，始终啊有几个部位天天流血水儿。啊，这医生啊，跟他们说了，说这个年龄大的人，术后容易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手术协议书上也写到了这个问题。啊，那就接受医院治疗吧，就天天换药打针，然后又通过这个紫外线红外线灯去照射，那但是也是长不上，始终有那么像芸豆那么大一个小窟窿，天天的流黄水流红水，这可咋办呢？后来听这个亲戚介绍说，你听一听岳奇峰老师的讲课吧，啊，听听他的讲课，啊，然后你再问问他老人家这个伤口延期不愈合是什么原因带来的。那，啊，听我讲课不到半个月，他真行听明白了，啊，知道了人体是个小宇宙，知道了人跟宇宙的关系。那知道了骨头得病，那跟这个肾有关，哎，但他不知道，说这个腰间盘突出术后伤口延期愈合，跟谁有关？电话打给我，啊，我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我说这跟这个肾精不足有关。啊，那老师吃点什么药？我说你就吃这个延灵丹就行，每天晚上5点到7点。啊，一丸揉成6丸，用阴阳水送服。我说连续吃2壶了，这个伤口就应该愈合了。哎，他2壶还没到就愈合上了，那给他高兴坏了。呀，2壶都没到，伤口就愈合上了。问我老师，愈合上还用不用继续吃呢？我说要想让你的骨头未来越来越好，别再像那个腰三四间盘突出这样再进行手术，我都建议你吃1年2年。他说：“老师，那太好了，我以为不能常吃呢。”我说呀，延灵丹丸是目前在全中国之内是唯一一个呢，啊，可以常年吃的长寿药。给他高兴坏了。那这个伤口延期愈合，跟这个精有什么关系呢？啊，跟精有什么关系？大家一定记住啊，筋脉肉骨皮功能的衰退啊，包括你肝心脾胃肾功能的衰退，都跟这个精的不足有关。啊，精能化气，哎，气能生神。哎，大家记住，精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什么呀？记住啊，能量根基。所以补髓添精啊，它不仅能

不仅能增强骨骼的功能，增强骨骼功能，同时呢，还能有效的预防牙齿的早衰，预防牙齿的早衰，同时还能有效的预防老年帕金森氏症的发生，还有就是老年痴呆的发生，骨髓填充，这个大家记住啊，你看一看，你有没有以上这些问题？头鸣、耳鸣、记忆力减退、牙齿松动，或者牙齿有脱落，还有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还有医院诊断的退行性骨病，脊髓空洞症，还有就是缺血性股骨头病变，都是髓空精缺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症状。大家记住没有？5点到7点吃，一碗揉成6碗阴阳水，加点盐给它送服就行，加多少盐？黄豆粒儿那么多就可以。这是。有一波人需要在这个时间吃，还有一个时间，大家可以选择去用，那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是脾经当令的时间，培元固本的时间，像全身乏力没劲儿，就这个时间吃，脾主肌肉啊，你肌肉没有劲了，那脾的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元气是大亏的。还有就是手术术后的病人啊，要一天吃2碗，上午9点多一碗，下午5点多一碗。上午这碗呢，你得一碗揉成八粒，一碗揉成八粒。用小米汤送服，上午这个服用时间，用小米汤。小米汤，我想大家都会做吧？小米汤送，为啥用小米汤送服呢？小米汤是引子，把它更好的引入到脾胃土当中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它能培补什么呀？这个时间服用能培补我们人体的元气，培补我们人体的元气。元气是生命的动力。这个元气呢，一个是后天脾胃造出来的，一个呢是先天肾经生出来的。这两个时间节点，浑身没劲的人特别多。还有就是吃完饭就犯困的人，也要上午这个时间吃。血糖高的也要在上午这个时间吃。血压高的呢？血压高是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吃。老是睡不好觉的人呢，晚上5点到7点吃。中焦不通的呢，上午9点这个时间吃。大家记住没有？肿瘤术后病人一天吃2次，一次吃一碗，一碗上午揉成8小碗，晚上这个揉成6碗。那老师，克广昌诺丽果酵素我们拿到了，怎么吃呢？中午11点多吃一次，有效的来增强心脏细胞的机能，防止心肌细胞快速的衰老，因为心肌细胞每天它没有再生的，每天只有死的，所以延长心肌细胞的生命力，就能延长心脏的寿命。晚上临睡觉之前吃2只克广昌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能有效的延长脑细胞的寿命。脑细胞它也是成型了之后就不会有再生的了，每天只有死的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吃上2只克广昌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抑制大脑细胞的衰老速度，死亡。

0: 延长呢脑细胞的生命长度，那这样呢就能有效的对一些老年性脑衰退性疾病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护心宝老师怎么用呢？护心宝啊，这两年我看这个心脏猝死的人群都中年人比较多，家里有中年人的孩子，你就给他带上，这个非常简单让颈部一带就可以了具体一些注意事项你就问问你的指导老师。然后这个降压仪呢就梳头，血压高的你用的梳头头疼的你用的梳头，想防止脱发的你用的梳头，头发不亮的你用的梳头，百会穴塌陷的你用的梳头尤其对头疼效果特别快，梳上两三回就不疼了什么神经性头痛啊，血管神经头痛啊，偏头痛啊，效果都很好的，降压效果也不错，有效率达到 99% 吧。有的人呢当天输当天压就下来了，但是大家记住你要想让你的血压平稳住，你得配合吃绞股蓝总肝这个专利国药。降压仪护心仪盐葫芦，还有这个修心秘籍，大家这回知道怎么用了吧？在应用上若是还有不懂的，你就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就行了。那今天是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到晚上5点钟之前，我希望更多有福的听众朋友们能抢到福利活动，有福的学员们能抢到福利活动。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有朋友没有抢订到的，大家一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我再把活动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活动政策一共有3项，请大家听好。第一项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5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9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还有护心宝1个，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1台，还有护心宝1个，还有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1个纯银的银葫芦1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修身方药中哪个产品它有固齿强脑的作用，修身方药中哪个产品它有固齿强脑的作用。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一， 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夷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六一八。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六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十一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3: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4: 你好，导播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0: 哎，
4: 我是广东佛山的学员。
0: 嗯，
4: 今年69岁。
0: 哦。
4: 1957年农历八月出生，八月初三出生。
0: 哦。哦，
4: 属鸡的。
0: 属鸡的。
4: 对。
0: 嗯。
4: 今天能与你通上电话，我非常的高兴。
0: 哦。
4: 也感到很荣幸。
0: 嗯。
4: 因为你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很不容易。
0: 嗯。嗯，
4: 老师，我在这里请你帮我报上名。
0: 好。
4: 我报的是十三葫芦的那个政策。
0: 好。现在给你推上去啊。
4: 哎，谢谢老师。
0: 这个福利是最多的了。嗯。
4: 嗯。好。
0: 好啊。
4: 目前正在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盛大举办之际。
0: 嗯。
4: 学生衷心的祝愿本届健康节取得圆满成功。
0: 嗯，
4: 为了我们的健康，老师啊，你中年的劳碌奔波，废寝忘食，千万要注意啊，别累坏了身体啊，老师。
0: 好。
4: 说到延龄丹和诺丽克寡糖诺丽果酵素这两个宝贝，
0: 嗯，
4: 能用上的，绝对是有福之人了。
0: 嗯。
4: 在与延龄丹结缘的这几年里面， 我身体上获得了一些收益。
0: 嗯，
4: 下面就简要的向老师汇报一下。
0: 嗯，
4: 没用丹药以前，我身体上觉睡得不好。
0: 嗯，
4: 不是不踏实，就是早醒。
0: 哦，
4: 有时候醒了再睡就困难了。
0: 嗯，
4: 服用元灵丹之后，不但睡得香，有时候甚至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0: 嗯，
4: 中间只醒过一次。
0: 嗯，
4: 并且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再次的入睡了。
0: 哦，
4: 这个有很大的区别，老师啊。
0: 嗯，
4: 过来是排便比较顺畅。以往呢，没有服用元灵丹的时候，春秋两季会出现一点麻烦。
0: 嗯，
4: 春夏多稀，秋冬它结块，有时候要蹲好久。
0: 嗯，
4: 用了元灵丹以后，情况就得到改善了。
0: 嗯，
4: 稀便没有了，肝结消失了，天天能排得痛快。
0: 嗯，
4: 有时候还出现大的香蕉便，很爽啊，老师。
0: 嗯，
4: 元灵丹配合上可可糖诺丽果酵素的使用，
0: 嗯，
4: 在我身上又发现了一些奇迹。
0: 嗯，
4: 原来手臂上的斑点大大小小还蛮多的，啊，颜色呢也比较深，是一波一波的出现，有时候就明显一点，有时候它又没那么明显。用过这两种宝贝以后，现在斑奇迹斑变淡了，
0: 嗯，
4: 还减少了，
0: 真好。
4: 哎，还有一点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0: 嗯，
4: 过去没用上述宝贝的时候，晚上看路灯总觉得朦胧，有重影，
0: 嗯，
4: 有点重影啊。
0: 嗯，
4: 看报纸上的五号字呢，有时觉得很费神。那用过以上两种东西，这大概是两年左右，
0: 嗯，
4: 现在呢重影没有了，
0: 嗯，
4: 报纸上的字也变清晰了，
0: 嗯，
4: 老师啊，我告诉你一个，
0: 嗯，
4: 另外一个惊喜。
0: 嗯，
4: 我这一辈子没有戴过老花镜。
0: 嗯，
4: 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
0: 嗯，
4: 我心里暗暗自喜。
0: 嗯，
4: 古稀之年还能晚上看报，很多人不敢相信，
0: 嗯，
4: 啊，老师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4: 你天大的功劳啊，在此哎，
0: 嗯，
4: 请受学生叩首一拜，谢谢恩师。
0: 好，
4: 以前不懂得修心，遇事着急，遇困难就心烦，自从跟老师结了缘，特别是学会了修心的道理之后，人变平静了，万事也想开了。记得20多年前在一个寺庙里面看过一副对联。
0: 嗯，
4: 上面写的是放下不会烦恼，
0: 对，
4: 慈悲没有敌人，
0: 对，
4: 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话说的多好啊。
0: 嗯，
4: 如果做人能领悟到其中的智慧，那将终生受益啊。
0: 对呀，啊，
4: 后来我就把这副帘子当成了座右铭，经常的勉励鞭策自己。另外，
0: 这是大福报啊。
4: 嗯，佛家还有一句名言，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
0: 对，
4: 这个何尝又不是呢？
0: 对，
4: 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两手空空，
0: 空空，
4: 归去的时候也一样，
0: 也是一样。
4: 哎，所以老师啊，我们应该摒弃固执，
0: 嗯，对，
4: 跟大自然学做人做事。
0: 对，
4: 乐于助人与奉献，不求回报。老师，你说这是吗？
0: 太棒了
4: 啊！
0: 悟得非常
4: 好。以上就是学生修心和修身的一些收获和感悟。
0: 嗯，
4: 那么今天呢，还想请教老师两个事。
0: 嗯，
4: 首先一个呢，就是3年多以前，我就发现自己腰椎那个地方， 后面去看医生，他说就是第四、第五个椎节，
5: 嗯，
4: 那里有一点向外，冒了出来。
5: 嗯，
4: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延续，这个凸起的地方呢就越来越明显了。
5: 嗯，
4: 那现在的话呢，他不疼，但是有时候直腰的话呢，他觉得那个拉伸感很不舒服。
5: 嗯，
4: 我就担心，就是说以后会不会渐进性的一个驼背的现象。
5: 嗯，
4: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5: 嗯，
4: 他们驼的时候都是上半段的脊柱往后在弯。
5: 嗯，
4: 我这个跟他不一样，我这个是在下半部，而且局限在腰椎那些地方，我就有点不明白。
0: 这跟你出生那年呐、
4: 啊，
0: 出生那年那个得气偏颇有关。
4: 哦，这样。
0: 你出生是
4: 57年
0: 啊？57年。
4: 嗯，
0: 57年的木运不吉吗？五运当中的木运是不吉的，尤其你还生在秋天
4: 啊。对，
0: 秋天又木弱的时候，然后金正好克它，所以你就先天这个金就不好。
4: 哦、
0: 金是盘着骨头的，
4: 嗯，
0: 所以你的金机能就弱。所以这个你像眼睛的问题呀、啊，那个这都是肝的问题，木弱嘛。
4: 嗯，
0: 木弱然后生在金运，你金气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这个没事儿。那个晚上5点到7点吃那个延龄丹。
4: 对，我现在
0: 五点到七点吃丹药，然后那个一丸揉成6丸，这个藏精纳气呀、啊，肾精能补，能生肝精。
4: 嗯，
0: 因为啥呢？肾是肝的母亲，肝肾同源嘛。而且5点到7点吃一丸揉成6丸这个延龄丹，你这样的话能直接补木的根，有利于木的整体的一个生发。
4: 嗯，
0: 然后生活当中呢，那个家里的。那个居住环境中的东南方向，你养点什么呀？养点那个绿植，什么样的绿植呢？像那个龙血树、兰花之类的，竹子之类的都可以。
4: 好，
0: 嗯，都可以。然后像念相术呢，你念啥相术？念这个相术，念16、16、50，这个是撞脊柱的。
4: 嗯，
0: 16、50，你看它补肾吗？撞脊柱，补肾阳。一不是通脊柱、通大肠的吗？
4: 对，
0: 对吧？16、50，然后呢？3820，3820这是养心、健脾、宣肺。
4: 嗯，好。
0: 哎，30心，80脾，然后20肺，3820养心、健脾、宣肺。
4: 好。
0: 然后呢？1650，这个是补督脉的、强脊柱的，然后补肾阳的。哎，你念这个相术，
4: 好好，
0: 嗯，然后那个临睡觉之前喝2只克瓜糖，努力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个呢主要就是保护脑细胞，
4: 嗯，
0: 啊，保护脑细胞，然后生活当中饮食上药膳呢，没事你多买点什么呀？多买点那个像牛蹄筋儿，哎，牛蹄筋炖啥呢？牛蹄筋炖萝卜，炖绿萝卜。或者牛蹄筋那个炖山药，这都行，吃啥补啥嘛，吃筋补筋，
4: 嗯，
0: 哎，多吃点、啊、那个，就一周吃个2-3次都行。
4: 好，
0: 啊，这对你来讲就会越来越好了。
4: 嗯，谢谢。
0: 借着自己这个木气是弱的，木气是弱的，咱们生活当中呢，那个啊，那个多接触跟木有关的，像家具都用实木的。因为你的木弱吧，所以你这个，你看看你这个磁心，它就来了，这不是啥坏事儿、
4: 嗯。
0: 所以你看你悟的就很好啊、你不是说谁都能说看到一副那个对联才能记在心里，然后呢不断的去那个领悟，然后不断的在领悟当中增了智慧啊，非常的棒。你的木就通过这个智慧的增加，它就得到了提升了。嗯，有人问我老师怎么能补木？实际补木的就是多悟一些那个，悟一些像刚才你读这样的诗句的内容，像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成心，它是灵隐寺的一副对联。
4: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去悟这些那个对联，
5: 啊，古诗词，那这时候都能补木。
4: 好，
5: 这就可以。啊，十三壶这个福利特别多，老师给你推上去了，已经成功，抢定成功了啊。
4: 好，谢谢老师。
5: 好嘞，好了，再见。
4: 祝老师一生平安。
5: 啊，我们都平平安安的这一生啊。
4: 好，
5: 再见。
4: 感谢。
1: 好，恭喜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平安顺遂。好，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七届618益医文化健康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一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六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最后，我们再次祝贺第七届618益医文化健康节圆满闭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健康与您同在。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益医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兵无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益医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益医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益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 赠11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易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碘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易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碘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7届易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3: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燃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28.2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微风。
0: 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34，一级优的水平。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卫，
0: 回来了。
1: 首先要向我们晋新老师表示感谢。那这周他还有其他的采访任务，
0: 嗯，
1: 真的是百忙当中啊，这段时间挤出时间来替了我两期节目，
0: 嗯，
1: 首先呢向晋新老师表示感谢，
0: 嗯，
1: 其次呢也向黑丹老师表示感谢，是吧？晋新老师来主持，有一些流程啊和我们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不是特别的熟悉，黑丹老师呢既要主持，还要带着这个我们规定程序走，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1: 两位老师也都辛苦了，
0: 大老师也很辛苦。大家从这个我们这几天看到的这个短视频当中也非常辛苦哈，
1: 应该的
0: 啊，
1: 这是很幸福的一种忙碌啊。这几天呢，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也看到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由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啊组成的天津明媒团，前些日子呢，我们走进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0: 嗯。
1: 有朋友就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去黄南藏族自治州？
0: 嗯，
1: 这个要跟大家呀隆重的介绍一下。从2010年开始啊，
0: 嗯，
1: 我们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那么迄今为止呢，到今年已经整整16年了。
0: 是。
1: 而就在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吧，
0: 嗯，
1: 啊，6、7月份年终时段，我们天津援青第六批工作队的同志们，
0: 嗯，
1: 从渤海之滨走上高原，赶赴黄南。
0: 嗯，
1: 那么这次去，我们既要通过媒体的融媒报道，
0: 嗯，
1: 来全方位的展示近年来天津援青的一系列扎实成果，
0: 哎，
1: 更要向家乡人民展现我们广大天津援青干部在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这片沃土上，将他们的知识、技术、汗水甚至是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新华章。
0: 确实能看到很多咱们天津的这个包括金融精品哈，
1: 哎呀太多了
0: 是吧，都在当地都能展现出来。
1: 我本周也会在5天的节目剩余时段当中哈，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天津和黄南之间的小故事。
0: 太好了，
1: 今天呢先要跟大伙儿啊来做一下介绍啊，这两天我们金云天津日报电视新闻部啊，海河云观，还有我们天津广播都发布了这个令大家感到非常振奋和期待的消息，那就是啊，今后只要你是天津人，身份证120开头，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所有的景区门票全免。
0: 哎，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假期马上就开始了，7、8月2个月份应该是黄南啊最美的季节。
0: 哎，
1: 还等什么呢？从天津飞到那儿
0: 是
1: 2个多小时，最多3个小时吧，然后门票全免，中国夏都后花园，您不上高原避避暑，看一看，走一走，去看看神韵黄南，去感受一下那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哎呦，门票还免费
0: 哈，
1: 多好啊，
0: 多好。
1: 很多外地的同行看了我们发的这个短视频以后
0: 羡慕，
1: 这外地主持人问我说，凭什么就对你们天津人免门票啊？我说，我骄傲且自豪地说，黄南是我们天津援青15年的地方，这是黄南各族人民对天津人民的一种感谢，更是民族团结大爱的双向奔赴。
0: 太好了，真是心动不如行动啊！大家可以啊，
1: 你到了那儿以后，那个景区景点，还有这个，学校，
0: 学校
1: 啊，医院，
0: 嗯，
1: 很多很多农业项目，
0: 嗯，
1: 你说你哪儿来的？天津来的，哦，天津，天津，
0: 啊，都了解，
1: 他都会说，
0: 嗯，
1: 感谢你们，这个大家可以到天津广播啊，去看一看我们在黄南期间发布的各个视频。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甭管是文化的、旅游的，是吧，生态方面的，想咨询，您这几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时间啊，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
0: 天津新闻广播，
1: 哎，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
0: 是的，嗯，
1: 今天我们一上来给大伙儿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啊，明媒近黄南的这个大概的整体情况，
0: 挺好。
1: 接下来呢，节目还是节目，
0: 对，
1: 回来了就要回到这个状态。
0: 是
1: 啊，昨天在机场啊，大家互相之间也说，
0: 嗯，
1: 说这个上班嘛，回去以后，我说我上班，
0: 嗯，
1: 哎，大家伙都向我投来了这个敬佩的目光，啊，您听我现在这个
0: 嗓音，很羡慕啊，
1: 啊，你听我现在这个嗓子啊，确实不太舒服，
0: 肯定是啊，这几天挺辛苦的。
1: 我这次去呢，
0: 嗯，
1: 我这个就是高原反应就比以往比较明显。
0: 哎，他那边海拔有多高？
1: 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好不好？
0: 哦，
1: 我们稍后再说。
0: 好，好，
1: 我这次就是一会儿跟大伙儿汇报。
0: 嗯，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上来，
0: 嗯，
1: 我上班，我主持，
0: 嗯，
1: 我除了节目还得有什么？还得有广告。
0: 哎，对，
1: 可是啊，
0: 那肯定
1: 是。可
0: 是
1: 今天呢，
0: 嗯，
1: 我对这个爱听啊，
0: 嗯，
1: 他卖这个东西，我就不耐听。
0: 不是，为嘛不耐听啊？
1: 我不耐听，
0: 有嘛不耐听呢？
1: 相当不耐听。
0: 怎么还相当不耐？
1: 我刚从黄南回来
0: 啊，
1: 为什么要卖内蒙古的牛肉酱？
0: 啊，
1: 瞧不起我们黄南。
0: 哎呀，
1: 我告诉您各位啊，到了青海，
0: 嗯，
1: 你在西宁问老百姓，哎，你们这边牛羊肉哪里好？
0: 嗯，
1: 人家就告诉你上黄南吃去。
0: 哦，那好，
1: 黄南的牛肉，
0: 嗯，
1: 羊肉，
0: 嗯。
1: 牦牛肉，
0: 嗯，
1: 黄牛肉，还有那个在山上石头间跳来跳去的那种羊的羊肉，
0: 那叫嘛羊啊？
1: 那个好像叫岩羊。
0: 哦，石头岩
1: 羊，
0: 岩石的岩，
1: 对对。
0: 那个羊瘦啊。

0: 是那个肉劲道，
1: 上，
0: 说那好好肉都在黄南，得上黄南吃去。
1: 哦，
0: 啊，爱听你们为什么不卖黄南的肉酱？
1: 人内蒙古的这个挺好的。
0: 行吧，行吧，行吧。
1: 你这你还挑，你带回来点，让我们先尝尝也行啊！你说了半天，我跟静姐这都流口水了。
0: 想带。
1: 那他又来了啊，
0: 带，
1: 哎，又适合诸葛亮了，想带带呀。
0: 后来我一想，我带回来吃他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我为嘛我不带着你们俩去吃呢？
1: 你这也是
0: 对吗？我为什么不带着你们去吃呢？回来咱组个团。
1: 你说吧，嘛时能组我们俩？先别说去黄南了，你先黄河道先吃一次也行啊。哎呦，
0: 这个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啊，是我们的这个蒙都，还是蒙都啊？蒙吧，蒙牛，
1: 蒙那闹蒙古
0: 啊，蒙都大块牛肉酱，
1: 嗯
0: 啊，今天是销售的第二天，昨天卖了一天，
1: 昨天卖了一天，
0: 啊、好，很简单啊，
1: 哎、
0: 一罐呢，
1: 确实，
0: 这个超市里是卖30。
1: 哎、
0: 我们今天给您六罐只要119，
1: 是
0: 不到120啊？
1: 对，
0: 六罐只要119，不到120。算下来一罐20块钱不到。
1: 哎，原味香辣的两种口味，
0: 对，可以自由选择。
1: 嗯，
0: 回来啊，我也想看看有什么咱们青海的好的特产。哎呀，给大伙儿带来，
1: 还真是。
0: 你们也感受一下，哎，我拍那视频里头啊，我跟你们各位说，什么时候你要能吃上，在青海种的小栈道。哎呀，
1: 哎呀，
0: 真的
1: 来了啊！
0: 你要在天津吃上青海种的小栈道，哎，再就着当地的一些特产，我跟你们说，枪毙我搭档我都不心疼。
1: 去，你放点这个牛肉酱就行啊，办那小栈道。
0: 对，400-999-0139
1: 啊，
0: 400-999-0139，六罐牛肉酱只要119。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
1: 好，
0: 秋秋说呀，二位主持人好。我爱人吃了你们推荐的酸枣仁晚安膏啊，效果很好。
1: 你瞧瞧，
0: 现在晚上10点多，很快就入睡了。睡眠质量大有提高。
1: 太好了呀！
0: 谢谢你们的节目，也衷心的祝愿《新闻二人转》节目越办越好。
1: 哎呀，太好了，感谢您的反馈啊！这确实酸枣仁晚安膏也确实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用过、哎、我记得不止一位朋友说对睡眠确实有好处。
0: 首先啊，秋秋姐，咱啊掏心窝子说，您买了且您爱人用着，您自己说您要放免一会儿再给我们，我就算大卫求您哈、啊、您自己看看那配料表、
1: 哎、
0: 我们那里头有一点乱八七糟和西药的东西吗、没有，这就是中国几千年中医文化老祖宗的精华和精髓。
1: 是
0: 谁能想到丧身算丧身
1: 酸
0: 枣
1: 仁
0: 酸枣仁、
1: 嗯、
0: 这些东西能对助眠效果这么好？
1: 你瞧瞧，
0: 对吧，
1: 药食同源呀。
0: 有的朋友就说现在不爱听了，变成广告二人转了，我们也有我们的现实需求，而且我们也通过这样的这个宣传和广告给大家谋福利。您在哪儿买都是买，
1: 这个确实
0: 我们买了，我们给您推荐点好东西呢，我们心里也高兴。
1: 好多叔叔阿姨都说咱们这个性价比还特别合适。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再次向您啊表示感谢，谢谢秋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啊。
0: 哎，欢迎今天报道前三位是蓝庆大哥、白玉姐和小翠儿。同样欢迎李毅、杨全月、小梦、夕阳红、大轩轩、心静如水、惠儿姨哈、啊、还有好运不断圆圆、王姐、梁顺义师傅、曙光大哥、啊、
1: 哎，都来报道了。
0: 白玉姐说啊，那个青海的牦牛肉干特别好吃。
1: 哦，你看还真是、啊、
0: 回来以后就买不着了。哎，如果你们想买的话，这回来要看看，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问问哈、啊、给堆积一下。
1: 嗯，还真是。
0: 哎，王姐说大卫辛苦了，很是想念。不辛苦，其实真正辛苦的是那些要在那边待上3年的元青的同志们，
1: 真是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如果您要觉得我辛苦的话呢，您受累啊，动动您的幸运小手指，登录啊天津广播，在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作品里头找到我录的那几条，哎，您给我们点点赞， 点点那个小火炬、
1: 嗯、
0: 啊，点点转发，一键三连。
1: 嗯，
0: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

0: 啊，在河南县也有我们天津，元清的教育工作者和医疗工作者，
1: 哦，
0: 海拔3500米以上啊。
1: 哎呦，那确实够高的。
0: 我们上去是那一阵子，
1: 嗯，
0: 可是他们要在那儿生活是将近1000个日日夜夜啊。
1: 真是不
0: 所
1: 容
0: 以
1: 易。
0: 说，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他们就是采风，其实真不是。我们深深的在黄南被我们天津元清干部们所付出的一切所打动着。
1: 嗯，你是到了那儿之后，这个3500，这个到这个高度是开始有高反的吗？
0: 不，这个它是个过程
1: 循序
0: 啊，
1: 渐啊，
0: 它是个
1: 对。
0: 过程。那个谁，Long Black 长鹤说，岩羊好像是保护动物，我这个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吃的肯定不是保护动物，它那个地方的那些羊呢，有的羊它就是跟咱平原地区的羊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它没有什么毛，羊毛很短很薄，它就在那石头上跳来跳去。可能我这个称呼啊，
1: 他可能呢，
0: 不
1: 对
0: 严
1: 对
0: 谨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吃保护动物啊，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再说了，它跑那么快，它跳上跳下，我也逮不着它。谢谢金妈妈哈，谢谢大家。这个到了那边以后啊，
1: 啊，
0: 我是真正感觉到啊，
1: 嗯，
0: 真好。怎么叫中国夏都呢？这个青海啊，
1: 嗯，气温好，
0: 青海啊，它有几个称呼是跟全国都有关系。首先，大家不知道，就在我们这个在清期间，青海的相关部门发布了一则数据。
1: 哦，什么数据？
0: 过去10年间啊，
1: 啊。
0: 青海的这个年平均温度啊，
1: 嗯，
0: 上涨了，就是暖和了。
1: 哎呦，暖和了还，
0: 哎，可能天津的朋友会说，姐，青海天气暖和了，跟我天津有嘛关系？您也是一样，您现在有黑单黑化的现象。
1: 怎么叫黑化的？到我这边黑化了呢？
0: 不读书是不学习呀。这个青海啊，它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有着很独一无二的作用。首先，三江源呢，是吧？三江源啊，都说黄河特别黄，跳进黄河洗不清。
1: 好嘛，
0: 我可见过碧绿碧绿、清澈的黄河水。
1: 哦，
0: 真正黄河说
1: 青海
0: 九，
1: 的，
0: 哎，弯弯曲曲，说是9曲18弯，在黄南境内，这样的景色比比皆是。
1: 你瞧瞧，还真是值得一去呀，
0: 说跳进黄河洗不清，那是你那段黄河水的水质不行。你想想看，人家黄南境内的这个河水里边都养3倍体虹鳟鱼、淡水三文鱼，你想想，
1: 那得多清澈
0: 啊，那得多好啊！水体质量不好，
1: 对
0: 能养
1: 呀。
0: 鱼吗？青海啊，素有"中华水塔"的称呼，这个
1: 水
0: 可能很多
1: 塔，
0: 朋友不知道。
1: 哦，
0: 为什么叫水塔呢？
1: 嗯，
0: 是因为它能够给下游我们全国的许多地方，
1: 嗯，
0: 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个淡水资源。它的
1: 哦，
0: 青海境内高原的雪山地下水特别丰富，所以刚才我讲那新闻，10年间青海省的平均气温升高了。我记得那数据写的是0.3几度，
1: 一点点。
0: 但是这一点点的温度升温，它可能就会对大自然的环境产生很明显的变化，雪山融化速度有可能是不是会加快，
1: 还真是。
0: 给下游输送的水资源是不是会更多，对吧？对于农业灌溉，对于防汛防洪等等来讲，是不是我们要根据新的天气变化有新的调整？
1: 还真是会有一连串的反
0: 不
1: 应。
0: 一样，不一样。到那儿以后凉快，
1: 凉快，
0: 凉快，
1: 水也好吧，
0: 水也好。到
1: 啊，
0: 那儿以后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有一些怕冷的同志到了晚间得烤电暖气，
1: 哇哦！啊，
0: 得烤电暖气，
1: 这么凉是
0: 那当
1: 吗？
0: 然呢，海拔本身就高啊，是不
1: 好
0: 是？
1: 呀，
0: 你得烤电暖气，
1: 烤电暖气，
0: 空调啊。到那儿以后，你发现啊，
1: 制暖得，
0: 屋里没有空调。就高一点的海拔地区没有空调，
1: 我不用，人夏天凉
0: 不需
1: 快。
0: 要。
1: 呵，
0: 他
1: 那
0: 个地
1: 夏
0: 儿
1: 天
0: 是什
1: 去
0: 么
1: 避
0: 呢？
1: 暑挺
0: 他那
1: 好。
0: 个地儿是什么呢？你往太阳底下一站，哎呀，马上浑身啊，你就感觉到倍儿热。为什么？它紫外线强度高，
1: 对，这倒是。
0: 是吧？尤其现在大伙儿出去，有时候到这种地儿，习惯性穿黑的，黑的本身有喜热，
1: 那就更热了，
0: 你就感觉特别热。
1: 嗯，
0: 没事儿，往后一步走，你只要到有一个阴凉的地方，
1: 嗯，
0: 哎呦，小风一吹，凉快极了。
1: 那看来它的湿度也不高，
0: 湿度不高，
1: 对吧？
0: 湿度不高，
1: 嗯，
0: 在这种环境下，它湿度

0: 没法高，
1: 嗯，
0: 除非你守着河谷，
1: 嗯，
0: 是吧？有一些地方海拔高，它湿度就差着一些。
1: 对，
0: 你说说到电，
1: 嗯，
0: 在那儿得烤电暖气，
1: 电暖气
0: 是不是？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电烤理疗？
1: 好嘛，电暖气、电烤理疗，哎，别说
0: 做过吗？
1: 好像早年间都兴做这个。
0: 别说早年间，就现在可能有一些地区也还有。
1: 电烤，烤，
0: 电烤，
1: 这那那个，
0: 烤灯。
1: 对，
0: 我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啊，
1: 嗯、
0: 怎么排解学习的压力？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听广播，那时候家里不让看电视，
1: 是，
0: 家里不让看电视，
1: 没错
0: 啊，也电视都收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就听广播。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当地的电台呢，就是他卖一种东西，医疗器械，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叫维康灯，我到现在都记得，维康灯。
1: 哦，
0: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远红外线的灯，那些年特别流行。
1: 原来是有一段时间有那种电烤，都卖那种什么理疗仪，
0: 对，
1: 那种。
0: 我上我师傅家，
1: 加热的那种。
0: 对，早几年我刚工作那会儿上师傅家，师傅家里也有一个，说哪儿不舒服了，把这灯打开，
1: 烤
0: 是吧？烤一烤。
1: 嗯。
0: 实际上后来我也问了，你要说这玩意儿不科学吧，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你现在到咱们天津医院，
1: 嗯，
0: 颈肩腰腿疼痛门诊。你有的时候在不局部的理疗方式，
1: 是，
0: 他也给你烤灯，
1: 对，
0: 也是红外线的烤，加上针灸啊，
1: 嗯，
0: 是吧？哎，或者是熏蒸
1: 这
0: 些疗法，
1: 啊那个、
0: 理疗按摩，
1: 嗯，
0: 对吧？这样，但是呢，这个灯烤起来它有学问。第一，你这个器械是不是拿到了国家械字头的这个批号？
1: 这肯定是呀。
0: 第二，
1: 看一下
0: 你使用得安全，
1: 对，你
0: 烤那个灯，
1: 时间温度，
0: 对
1: 吧？对，
0: 最害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最害怕是睡着了。
1: 那可不行，
0: 长时间烤那容易出事儿啊。
1: 对呀，啊，
0: 这不嘛，54岁的李先生啊，因为糖尿病，
1: 哎呦，
0: 总是感觉到头晕，哎呀，天旋地转，
1: 那可难受的。
0: 然后呢，
1: 嗯，
0: 他就认识了一位怂先生。
1: 怂？哪有姓怂的呀？
0: 熊。
1: 啊，熊先生。
0: 熊先生，现在人是不是姓怂？
1: 没有怂，我们就熊。怎么还怂呗？
0: 你呀，啊，你老提这个电台老人，你看我一点都没提呀，啊。他说这个人是谁呢？他说
1: 你行
0: 了，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呀。
1: 行了，可以了，
0: 啊，了哈，
1: 嗯。
0: 他认识了一位熊先生，
1: 嗯，
0: 哎，熊先生呢就跟他说，
1: 嗯，
2: 你到我家来做理疗吧。
1: 熊先生什么调的呀？
0: 不看动画片，这是熊二先生。
1: 去，一阵催话的那是熊二，哪有那么女气的？
0: 熊二嗓子挺尖的，不正。你说我对，熊二跟你一个色，行了吧？
1: 哎呀，
0: 他认识了熊先生，
1: 嗯，
0: 熊先生呢就邀请他到家里呀，啊，做这个电烤理疗。
1: 哦，
0: 啊，就说你上我们家烤灯，烤我们家这个灯啊，
1: 嗯，
0: 对你这个糖尿病引发的头晕，说不定有奇效。
1: 好嘛，
0: 这李先生想，那一个羊也赶不上一个羊赶，还下雨天打孩子是吧？那去吧，
1: 人家一番好意是吧？哈，
0: 哎，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呢，熊先生说，你把衣服脱了，
1: 脱，
0: 晒你的这个烤你的后背。
1: 哦，烤背，
0: 哎，
1: 嗯，
0: 他就开始把衣服脱了，躺那儿，趴那儿，然后给他烤背。
1: 嗯，
0: 哎，确实很舒服。
1: 那肯定啊，
0: 这个有些朋友也知道，现在民间啊，
1: 嗯，
0: 这民间的养生流行晒背
1: 舒服。
0: 黑蛋老师那天不也说吗？
1: 嗯，
0: 啊，你那期节目还有不少同志听了，
1: 嗯，
0: 说黑蛋怎么也是这种习性。我说对，
1: 什么叫习性？什么
0: 你不说的吗？
1: 嗯，
0: 你说你晒背，我说是得晒。我说有的时候啊，那个缸里头除了水，还得有块大石头。
1: 走，
0: 你老在水里，
1: 我怎么着？我跟那啊。我跟嘛似的那是？
0: 你说呀，你说不出来，你就是说不出来。
1: 我才不是呢，你说。
0: 晒背，现在流行怎么晒呢？
1: 嗯，
0: 打个太阳伞，别把人脸晒黑了，
1: 嗯，
0: 然后呢，抹点防晒，把后背呢衣服撩上来，盖上个毛巾被，是吧？
1: 就是不对，那，
0: 哎，
1: 你肯定趴着嘛，
0: 对，
1: 你肯定对不上眼。
0: 晒后背出汗，
1: 啊，
0: 但是我也问了大夫们，大夫们说这个。你得先问大夫，你适不适合晒背？
1: 得看个人体质。
0: 哎，有的人他那个情况和症状适合晒背，
1: 嗯，
0: 有的同志不适合。
1: 还有人说隔着玻璃晒其实也没用。
0: 对，
1: 嗯
0: 啊，南方地区是在楼顶上，
1: 嗯，
0: 在刀边上直接太阳光。
1: 人说隔着玻璃没用。
0: 哎，晒倍儿舒服啊，
1: 嗯！
0: 后来呢，
1: 嗯，
0: 这个熊先生就说：“你看，糖尿病，你看烤烤背、
1: 嗯、
0: 多舒服，
1: 他倒是舒服哈。
0: 糖尿病还有什么？糖尿病足。”
1: 对，
0: 就怕你那脚出问题，
1: 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0: 啊。
1: 嗯，
0: 你这个要到这一步你就坏了。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样，拷背行吧？哎，拷背特别好，行，拷、
1: 嗯、
0: 背好，咱拷拷脚兜，拷脚，
1: 拷脚，
0: 拷脚，促进你末端的这个血液流通，
1: 哦、
0: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拷脚，拷脚，拷拷拷，滋儿，
1: 拷吧，
0: 拷。考考呢、嗯、啪来了个电话，
1: 哦，打电话，
0: 哎，来了电话，
1: 嗯，
0: 完了呢李先生就接电话，
1: 接电话、
0: 啊、接电话、
2: 嗯、您好，
1: 嗯，
2: 我们是天津啊某个咨询公司的，
1: 你这是
0: 我们呢想咨询您一下啊、
1: 嗯、
0: 关于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新闻二人转节目他们的广告你是怎么看的？
1: 不是咱啥时候弄了个这个调的团队给咱做调
0: 话务员吗？话务员
1: 话就这口条还话务员是吗？
0: 怎么了？这多亲切呀、啊！
1: 太亲切了、
0: 嗯。啊，李先生就说：“哎呀，我特别感谢他们节目、
1: 嗯、
0: 卖这东西都特别好，
1: 是吧？
0: 啊、咱们卖的这个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我都买
1: 买、
0: 啊，
1: 那是
0: 感谢啊！前两天我听到有一位老姐姐，
1: 嗯、
0: 她的爱人买了酸枣仁晚安膏，
1: 嗯，
0: 哎，我也买了，
1: 买了
0: 我买完以后，嘿呦，我喝完以后，哎呀，到目前为止还没睡着。”
1: 走走走，你买的嘛你那是、嗯、
0: 啊，你不是天津新闻广播吗？人主持人康建义赵旭
1: 大哥，您听错了，您听串了。
0: 哎呦，我听成交通广播了。
1: 那是不那是相声广播
0: 哦。打着电话啊，他烤着脚丫子，
1: 嗯，
0: 打着电话呢，这位黎先生就开始啊吸溜鼻子。
1: 哟，怎么了？
0: 就闻
1: 闻，
0: 就闻着屋里味儿不对，
1: 味儿不对。
0: 李先生当时脸儿当一下就掉下来。
1: 怎么掉脸儿呢？哎呦我的天，好像掉酒地下了。这是
0: 李先生就喊那个谁、
1: 嗯、
0: 那个熊先生，
1: 熊白，
0: 你干嘛？
1: 我
0: 啊
1: 干嘛？
0: 你干嘛？
1: 怎么还翻脸呢？
0: 熊先生过来啊，怎么了？
1: 对呀，
0: 怎么了？
1: 是啊，
0: 我告没告你？
1: 嗯，
0: 我跟没跟你说过？
1: 说说嘛呀，
0: 你有嘛事儿你得跟我及时沟通。
1: 不是他干嘛主任是吗？还得及时沟通。
0: 我说没说？
1: 说嘛？
0: 咱哥俩出去吃。
1: 出。
0: 我告没告你？你给我烤店就烤店，别给我弄饭，别给我弄饭。
1: 没，不是。
0: 你又给我弄饭？
1: 不，没给你弄饭呀。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我是糖尿病，我鼻子又没事儿。你咋玩大老二鼻炎了？
1: 是。
0: 我都闻着了，我都闻着了。
1: 闻着嘛呀？你闻嘛？
0: 你是不是在厨房给我烤那个爱听的阿列克谢红肠？
1: 我哪给你烤阿列克谢红肠了？
0: 你少来！
1: 怎么了？
0: 阿列克谢红肠
1: 啊，对呀，
0: 黑胡椒味儿的，奥尔良味儿的，还有一个是酸香的。
1: 你确实是咱爱听听众啊。好，不是大哥，我怎么没给你买那烤肠的？
0: 不可能，不可能，我都闻着了。
1: 呀，
0: 怎么了？
1: 你脚臭。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个李先生啊，以为熊先生给他在家煎烤肠了。熊先生说：“我没给你煎烤肠。”李先生说：“甭来这个，我都闻到肉香了。”熊先生这才发现，打电话烤着烤着，李先生的三根脚趾已经被烧焦。
1: 哎呀呀呀呀！
0: 赶紧吧。打120
1: 完了
0: 是吧？完了完了，
1: 这说白了，最后这肯定就截肢啊！这得
0: 送到医院紧急抢救，检查显示脚趾体已经被烤成坏死。
1: 完了，截肢！
0: 哎呀，李先生说白了就是黑蛋老鼠。你看，还是你有经验。
1: 怎么我有经验？这一想就是呀、啊，都嚎叫了，你想那没法弄
0: 了。就说白了，就是得截肢
1: 啊。
0: 大伙儿以为截肢是不是从哪关节、胳膊呀、那个胳肢窝呀、小膝盖骨？不是，
1: 他认为
0: 脚趾头也是也截肢啊，把这个烧焦的三根脚趾头给截掉。
1: 哎呀，
0: 哎呀，李先生就在医院就哭啊。
1: 那肯定，
0: 我才54啊，我才54，我就不完整了。
1: 要敢学。熊二都那个调了，你说说，
0: 我怎么能跟小康一样呢？
1: 呀，康康是个不完整的人。
0: 对，他也结了。
1: 好，
0: 你别提，你就装。

0: 不知道，
1: 你就装不知道啊，千万别。
2: 我肯定不问他，
1: 对，
2: 你放心，姐嘴严。
1: 对，
2: 嗯，我下次我就说怎么样，弟弟恢复的。
3: 哎，姐姐，我好多了。
2: 他接的是鼻子吧？
0: 走走走。
2: 不是李先生就希望这个，后来呢就希望咱这熊先生、啊、
1: 俩人就纠纷了，
2: 对吧？你怎么着你得给我承担部分医疗费吧、
1: 哎、
2: 你把我三个脚豆都给弄没了，对吗？但是对方恶意逃避，称这设备是自用的，李先生这脚原本就是如此。
1: 李先生就表示说呢，他能够提供照片和录像证明自己到这位熊先生家之前自己的脚趾是完好的。
2: 嗯，
1: 律师指出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行为人操作不当，造成他人肢体严重损害的、
2: 嗯、
1: 应该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
2: 嗯，
1: 这一条我们必须要提醒各位啊，热心肠的老年人。
2: 嗯，
1: 其实您说这新闻复杂吗？就是 A 有病，B 请到商家里给他烤、
2: 哎、烤，
1: 结果 A 脚豆给烤焦了，截肢了。
2: 是
1: 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在小区啊，我们的居住区啊，能够见到一些这个聚在一块的老年朋友。
2: 没错，
1: 人到老年互帮互助，有的听说哎呦老姐姐、嗯、你这个病我家有个什么什么东西给您、
2: 哎、
1: 那个说老哥哥你别着急，我这儿有个设备你能用。我们在善意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我不建议贸然的给别人采用医疗器械的方式去做一些理疗和治疗以及康复。
2: 这个说的对，
1: 你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对呀、啊、
1: 你想想看，自己晒后背，晒后背一不吃药二不打针，就纯粹就是个自然行为，都不是说谁都适合。
2: 嗯，
1: 您说您是个老同志，
2: 嗯，
1: 小区里有个人，
2: 嗯，
1: 你想帮他一把，你给他弄了，你说他没事就好，他要真回家吃出个好好歹歹，
2: 对对对，这个不能下了，
1: 或者烤坏了，
2: 嗯，
1: 像我说的，
2: 嗯，
1: 像我说的，
2: 嗯，
1: 咱就脏心烂肺说，你把你们家有个灯你借给他了，
2: 嗯，
1: 他回家烤，
2: 烤
1: 结果他在那儿睡着了，后背烤糊了，
2: 哎呀，
1: 他就说是你灯给他烤糊的，你关门关窗的你都说不清楚，
2: 还真是，
1: 就算最后法院判你是无辜的，事实真相是这水落石出，你在这小区再住你多堵心呢，
2: 确实这好心最后你是办坏事儿了、嗯、
1: 你老百姓你要说摊上点司法的纠纷官司你特别闹心，
2: 是多麻烦。
1: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有同事就教育自己的父母、
2: 嗯、
1: 就说帮人可以、
2: 嗯、
1: 告他这款药你吃有用，让他把药名记下来，
2: 对，
1: 上医院问大夫，
2: 哎，这确实是，
1: 你别给他弄药，哎，
2: 你别好心好意给人送药
1: 的时候呢，说给老爹他们老爷倒药、
2: 嗯、
1: 把药都给弄好了、啊、吃完饭自己吃、
2: 嗯嗯嗯、
1: 瞄了一眼瓶里还有点，晚上应该够，下午来电话了，我药没了，你去给我买药。不对啊，我中午走的时候我给你们看见瓶里有药，嗨，咱小区谁谁我们这位同志就急了，就跟老爷一通嚷，你给他药名行，你不能随便给他吃药、
2: 嗯、
1: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两个晚辈啊，
2: 这个说的特别对，
1: 苦口婆心的劝您，
2: 嗯，
1: 是药你吃都三分毒、
2: 嗯、
1: 更何况你给别人吃，还是那句话，帮人之心咱得有，但是咱得警惕，每个人他的情况都不一样，
2: 对，
1: 这药他还没跟您说他有凝血不好呢，
2: 好嘛，
1: 你杠一下你给他把这药吃去，他吃出事儿来，你说人家儿女能饶了你吗？
2: 这肯定不能瞎弄啊，这个事儿这事提醒的太到位了。
1: 咱们天津人古道热肠，
2: 嗯，
1: 我这有时候在小区里经常说，哎，你别用了，我这还有，给你拿点。哎，你说家里来根葱，来头蒜
2: 啊，
1: 那
2: 对对对，
1: 甚至我给你来五斤大米，给你这
2: 都没问题、啊，
1: 这都没问题，
2: 吃的都没问题。
1: 药千万不要接，也不要怂恿和推荐，
2: 嗯，
1: 你好就完了，你把药名发给他，
2: 你可以给他一个建议，然后让他去问大夫。
1: 把药名给他，
2: 对呀、
1: 啊，那这个上医院挂号，我们人家说我这情况跟他一样，我吃这药行不行？大夫告诉你行你就吃，大夫告诉你不行你就此打住。
2: 因为因人体质不一样，咳咳，而且老年人都有基础病、
1: 啊，
2: 每个人是不一样。
1: 你呢？再说这是想帮人的哈，
2: 嗯，
1: 那个别人帮你的，你也留个心眼儿。
2: 哎，对对对，
1: 别给你妈都吃，
2: 你别试药啊，自己在那儿。
1: 咱们的一位这个老姐姐，
2: 嗯，
1: 就是，哎，觉得他爸下午脸色不对，
2: 嗯。
1: 说邻居一老头。

0: 头给他点药，
1: 好嘛，
0: 这药就咱自己说，拿过来一看，这就不是什么正规途径的药。
1: 你看看，
0: 就问他们老爷，给你你就吃，
1: 你是真行啊！
0: 还他说他也吃好，就是老年人很单纯，有的时候就觉得都是这一小区。是吧？两家甚至第三代孩子都在一块玩，他怎么能骗我？他可能都没想骗你，他也不知道这个药你吃行不行啊？
1: 对呀，
0: 给你拿过来你就吃，你这是儿女发现及时，你发现不及时，你出点啥事儿？
1: 那都，哎呦，我天，
0: 这对两个家
1: 庭太悬了，
0: 这就会给两个家庭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上医院去啊。你离哪医院近，上哪医院去？
1: 对呀，
0: 对
1: 你怎么老不爱上医院呢？就纳了闷儿啊。
0: 对呀，上医院去问大夫去啊。
1: 对，
0: 别自己在家吃药。
1: 再不行，您打个电话问问王渊。
0: 对呀，
1: 对，
0: 是啊，
1: 是不是打个电话？
0: 嗯，
1: 602-647打一个。
0: 姐，你说这个
1: 对吧？
0: 有的时候啊，这一些老年人上当受骗、吃哑巴亏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知道自己错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愿意让儿女、让别人数落他。你看，我就见过有那个。拉一帮朋友同学到哪个口腔小诊所，说我牙就是在这种的，你们就在这种的。你想想看啊，你把这钱给诊所了，你在这种牙了，好，你这最后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种的还挺好。要不好，你找那人，你找得着他吗？你找不着的。你说我知道他住哪儿是吧？他住哪儿哪儿是吧？是住河东是吧？碧波园几门几号我都知道，我能上碧波园我掏他去，你掏他有嘛用？就算你找着他了，你这给我推荐地儿给我种坏了，他一步着脑袋，那我也没办法，我就给你推荐，你自己认的。他这话说的没毛病。
1: 他说
0: 你要起诉他，你就打去吧，这官司你打去吧。你最后执行能不能执行下来，这都是得画个问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推荐大伙儿要相信大品牌，要相信大品牌，原因就在这儿。你爱去哪儿种去哪儿种，你爱到哪儿种到哪儿种，但是你要相信大伙儿的推荐。比如说我们的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1: 是的，现在呢中诺口腔医院也是年终盛典普惠节啊，看牙种牙我们享受这个三重的超级福利。首先去之前咱先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您说是咱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打电话到院看牙的朋友，我们就送您精美礼品一份儿。如果您打算种牙的话呢，只要种牙，咱们就能抽取像冰箱啊、压力锅啊、制冷风扇啊这些家用电器。之前去中诺看牙的朋友呢，我们带着新朋友去，两个人同时能获得精美礼品。当然，我们这一次推出了一个特别重磅的福利，就是种植体进口种植体一口价的活动。韩国特价种植体呢是一颗1580，德国种植体呢是3580。
0: 对，
1: 还推出了一个面向我们青少年正畸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正畸呢，其实呢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0: 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是1万5000块钱起步。
0: 是，
1: 嗯，
0: 现在啊是我们年终的这个赶上6月份，这个所谓电商啊也有这个概念叫年终盛典。
1: 但是现在你看，马上就6月底了。
0: 对，
1: 我就不好说7月份它这个活动会不会延续。
0: 是，我们也希望延续。确确实实，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种一颗牙，在种诺口腔应该说是特别划算的。而且呢，我们呢，不管是种牙、拔牙、镶牙、补牙、正畸，您全市比价，有的机构他不能告诉你实价，是因为他害怕你出去比价，他丢了你这客户。我们中诺口腔是欢迎您全市比价，
1: 对，
0: 这白纸黑字在咱这上面，
1: 欢迎比价，
0: 对
1: 啊，
0: 您随便比，您到哪个私立机构去比都没事，你不来种也没问题。人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对于自己的技术，对于自己的价格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种牙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中诺专线2652-8899，2652-8899。说到这个上当受骗，确确实实，人有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是简单了。
1: 想简单了哈，
0: 单纯了，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贪小便宜。
1: 你看看，
0: 贪小便宜，贪小便宜者往往会吃大亏。这不最近吗？上海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不法分子啊，精心设计骗局。 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来敲诈和诈骗。
1: 哎呀，
0: 那么警方穿过层层伪装，查清了完整的诈骗犯罪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都被依法批准逮捕了。
1: 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呢生活得非常安稳，靠着勤勤恳恳的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呢也有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这个诈骗团伙呢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他参与了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这小何出面，你签字买房配合网签，我们3年间每个月可以给你5000块钱的报酬，所有的贷款包括后续的手续都由这个团伙全权负责。哎，小何你不用担心也不用操心。
0: 听明白了吧，各位朋友，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是这个上年纪了哈。我们简单说说，就是现在有一个人找到你，跟您说呀，你的身份啊、资质啊都特别干净，能帮我们啊贷款。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一年是6万，3年给你18万。
1: 这些钱给你。
0: 对，你替我们去出面买个房，配合网签，贷款不用你还，手续不用你跑，你就是借你这个身份给我买个房。哎，有的人觉得这事儿干得过，18万3年，
1: 好，
0: 签个字儿
1: 啊
0: 就来了，
1: 对，
0: 就觉得行。就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小何稀里糊涂的签了一份购房合同，多少钱呢？1850万的购房合同。
1: 好，我的天，
0: 1850万啊！
1: 哎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何全程对家人隐瞒情况，
1: 没跟爹妈说。
0: 那么为了伪装成优质的购房者，诈骗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富二代的形象，
1: 好，
0: 为后续的骗局做铺垫。
1: 时间就来到了今年的2月10号中午，小何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要求说，你呀带着身份证带着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呢有手握1850万元购买合同的房东，有房东，还有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这一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所以有人给他出首付，
0: 对，
1: 有房东，还有房产中介。
0: 是的，
1: 是吧？
0: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李女士也跟小何一样，属于是被骗了。
1: 啊？
0: 这个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是这个购房合同她已经看完了，她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上海的这个嘉定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的这套房子的合同，至少需要275万以上的首付款。
1: 对呀。
0: 所以李女士就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好处费2000元。
1: 哦，等于借1天。
0: 对，
1: 1天，然后等于最后得给他2000块钱。
0: 是的。
1: 明白了。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资金安全，李女士对卖方双方的征信记录还有这个固定的资产都做了一个调查，同时要求包括买卖双方都要在他的借款协议上都得给我签字。
0: 2月10号的下午，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呢她留了个心眼儿，她先转了277万的一半，140万。小何在收到李女士的140万之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来到了柜台，要全额转给房东徐某。
1: 哦，
0: 结果就触发了银行的反诈预警。
1: 你看，还得咱这。
0: 为什么呢？很简单，
1: 嗯，
0: 小何就是个普普通通老实人家孩子，老百姓。
1: 嗯，
0: 他这卡里呢是一张就是没什么钱、没什么流水的卡。
1: 嗯，
0: 你想象一下，

0: 你说银行傻还是国家傻？一个长期没有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100多万，140万，
1: 是
0: 搁谁你不得心里嘀咕嘀咕，
1: 这怎么来的这钱，对吧？
0: 银行立刻触发了这个系统。
1: 嗯，
0: 那么银行要求中介马上把购房合同送到银行佐证。那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即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合同是珍贵的啊，朋友们听好了啊，
1: 嗯嗯，
0: 这个新闻里边合同所有他买卖网签这些都是国家房地产交易的合法合同，
1: 明白？
0: 哎，合同拿银行拿了看了，
1: 嗯，
0: 也打给房管的是吧，啊，
1: 对，都看完了，都没问题，账也
0: 都
1: 对，
0: 核对了没问题了，
1: 嗯， 嗯，
0: 行了，那能转账。小何成功的向房东徐某转出了135万，
1: 转过去了。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变脸了。哎，翻脸了吗？怎么主动拨打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造假
0: 假象
1: 假象啊，企图将这个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钱款。哎，这是好吗？他们翻脸了，
0: 135万到手了啊，135，他们原本以为是277万，但是没想到呢，给他们首付垫钱的这大姐呢，李姐呢，留了个心眼儿，
1: 人家没全给，
0: 只打
1: 了一半。嗯，
0: 他们一看这一半到手了，他们也明白那李姐也不是个善茬子，
1: 嗯，
0: 马上报警。那如果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这条时间线、故事线会什么样呢？277万一到手，他们也是如法炮制，报警。有纠纷，
1: 只不过这次呢，等于140，他们就提前向行也认头，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只要是首付到手了，
1: 哎，
0: 甭管是一半、三分之一，
1: 哎，
0: 还是全款，
1: 甭管多少，嗯，
0: 就报警，
1: 哎。
0: 可是民警人家不是吃素的呀，
1: 对呀。
0: 民警到场以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就察觉疑点重重，比如说小何，
1: 嗯，
0: 一个月月薪就3000来块钱，没有任何资产。参与了一个1800多万的房产交易，
1: 可说呢。
0: 面对民警的问询，
1: 嗯嗯，
0: 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绝对不是报警人所说的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
1: 嗯，
0: 这背后是一个套，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诈骗事件。随即将所有报案人和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了资金溯源调查。
1: 嗯，房东这一伙人呢，之所以和这个中介团伙合谋诈骗，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了虚高合同的诱惑，房子呢能够多卖500多万，他不是这个1850万吗？可能这个房子也就是1300多万，
0: 对，
1: 等于这个合同这一下子就能多卖500多万。另一方面呢，以为这个小何与出资人的借款与自己无关，他又手握着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就能够伪装成正常的房产交易，所以他理所当然，他觉得那270多万首付我就能拿到手，明白吗？
0: 这个案件啊，我们得从头到尾的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就是骗子们是怎么把一个诈骗包装成民间借贷纠纷的呢？大家听好，首先他们物色小何，就是因为这是个我刚才说老实人家的孩子。
1: 嗯，
0: 这孩子太老实了，他眼里就有那1个月50003年18万。
1: 嗯，
0: 他没有别的。
1: 嗯，
0: 而且他对金融、房产交易、借贷、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等等等等一无所知，
1: 还真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问问家长，把孩子的教育，把孩子教育的过于老实，
1: 对 对， 对，
0: 两耳真的不闻窗外事，
1: 哎呀，那可不行啊，
0: 是不是真好呢？
1: 嗯，
0: 家长们也得思考一下，你保护孩子好，有嘛事儿，孩子的背后都有你出面，他就跟个咱说不好听的，跟个这个
1: 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0: 对，你要不在了那一天怎么办？好，我们接着说。从一开始诈骗团伙盯上小何的目的，就是让小何背这1850万。
1: 没错，
0: 首先我们再说，这房子压根儿不值1850万。
1: 哎，
0: 这房最多也就1300万一大贯。
1: 嗯，
0: 然后他们找到房东，跟房东商量啊，

0: 动呢能够完美的拿到1850万的所有钱款。
1: 对，
0: 第一步骗子找李姐，找这么一个姐姐，
1: 嗯，
0: 就一天，就借一天，给你好处费2000，
1: 嗯，
0: 你把这钱借给这小何当首付，
1: 嗯，
0: 这277万一到账，他们这帮骗子就给他分掉，
1: 嗯，
0: 还不出钱那是小何的事儿，
1: 对，背锅侠，
0: 你买的房子，你在借款合同上签的字，
1: 嗯，
0: 就是那位李女士报警了，公安也只能是走，姓何的跟我走，姓李的女士跟我走，
1: 对，
0: 你俩之间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说这李女士她没有问题吗？这种钱我想问问各位，别说277万，咱也别说27万起，
1: 嗯，
0: 2万7000起你能这么借给别人吗？
1: 没错，这也不应该，
0: 反正我是不会，
1: 肯定不能啊，
0: 因为我没有对不对？
1: 哎，
0: 你要说2块7毛7、
1: 哎，行了，那多余，那不用不着张口了，就
0: 我不，嗯，我咱不用立字据啊，
1: 好
0: 啊，啊，
1: 哎呦，
0: 姐姐听好了，
1: 我就行了。
0: 有老那儿那天，
1: 我咽不低脸，
0: 2块7毛7，
1: 嗯，
0: 我给你凑成2块8。
1: 别，
0: 不要字据，
1: 不用了。
0: 谁要咱俩之间这2块8写字据是打我脸。
1: 我呀，我跟你提张这口，我就打我脸了，已经好嘛。哎呀，行了，嗯。
0: 你说这李女士被骗，
1: 嗯，
0: 她有没有自身问题？
1: 肯定有啊，
0: 270多万。你查这些人，
1: 嗯，
0: 是吧？你觉得小何能还得上？小何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啊！
1: 他一个月才3000。
0: 好，第二步，前面说的您听明白了吧？
1: 嗯。
0: 小何得还这1850万，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跟房东之间分。第一步，让李女士借小何277万。
1: 哎，先把首付借出来。
0: 首付一到账，他们就分。
1: 嗯。
0: 还不出那是小何的事儿，
1: 对，
0: 他们不管，就告诉李女士，你找他去。
1: 对，
0: 他不还你钱跟我们没关系，
1: 哎，
0: 我们就是中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二步有了这个首付流水以后再让小何去贷款，
1: 嗯，
0: 那有朋友说了，那第一步那钱就没还上，第二步怎么弄？第一步他们也有办法，他们会帮着小何啊去妥，
1: 哎，
0: 一点一点妥这李女士，
1: 对，
0: 妥的同时呢告诉小何赶紧去银行办贷款，
1: 哎，
0: 剩下的1500多万贷下来以后也都是卖家和中介团队的，
1: 那肯定是因为人家他说了我还帮你多卖了500多万了，
0: 对，啊，
1: 500多万的中介肯定得提多少钱，
0: 对，
1: 啊，都说好了，
0: 而负责还银行这1500多万的也是这位小何朋友，
1: 好，
0: 就这样，
1: 嗯，
0: 房东中介，
1: 嗯，
0: 合起伙来，
1: 嗯，
0: 瓜分了这1850万，
1: 可不，
0: 小何呢，
1: 嗯，
0: 欠银行1500多万，
1: 没错，
0: 还欠着李女士200多万，
1: 可说呢，
0: 他是个最大的背锅侠，他是最大的背带工具人，
1: 可不，
0: 然后
1: 哎呀，
0: 你们听着别着急，啊，
1: 嗯，
0: 有朋友说那我把房子卖了，卖你卖不了，因为你这个合同从一地起就有纠纷，
1: 嗯，
0: 他很有可能上法院要求作废这个房屋纠纷，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你这个涉诉的房子小何是卖不了的，
1: 嗯，
0: 小何卖不了，小何还得还银行钱，
1: 好，
0: 但是对于卖家来说，房东和中介来说，人家把钱早已经瓜分了，
1: 是的，目前呢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和退赔赃款的工作呢还在继续当中啊，哎呀，
0: 所以说啊，这个教育孩子呀，啊，或者提醒家人，啊，一定不要蹭这个蝇头小利。你帮我去签个字儿吧，是吧？
1: 占便宜吃他亏，我告诉
0: 你。
1: 你
0: 帮我签个字儿吧，
1: 嗯，
0: 我呀就想跟大伙儿分享哈。
1: 嗯，
0: 就我不知道大家，就我们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啊，这个一些朋友提醒我，
1: 嗯，
0: 银行卡坚决不外借，
1: 对，
0: 身份证坚决不外借，
1: 对，
0: 身份证复印件空白版。坚决不外借，
1: 还有一个医保卡，
0: 哎，医保卡，对，你这个补充特别好哈，
1: 嗯，
0: 身份证复印件给谁都要写上，本复印件仅用作什么什么之用，
1: 对，
0: 他用无效，
1: 对，
0: 签上字儿，
1: 嗯，
0: 而且你刚才我说那一大行字还得压在你正面或者反面的那图案上，
1: 嗯，
0: 必须得压上，
1: 嗯，
0: 不是咱人是非哲理，
1: 嗯，
0: 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得提高警惕，
1: 没错
0: 啊，必须得提高
1: 警惕，这个确实，这个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
0: 而且有些

0: 些家长也要提醒自己孩子，咱有些天津孩子啊，这个社会人是吧，朋友倒多，今天这个让他给弄一下，明天那个给帮忙，也提醒你们家宝贝儿，瞪大眼珠子看看，你都未必看得清。
1: 嘿，还真是。
0: 你总觉着你自己那这说说道道了、
1: 嗯，
0: 那比你高的人有的是。
1: 嗯，
0: 马大帅里边不有一句话吗？
1: 嗯，
0: 是吧？杠子差点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人差点让人从那个夜总会给薅出去。出来一大哥说：“就你叫阿豪啊，你知道那里水有多深吗？能淹死你。”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啊觉得自己行了，我这认识人多、
1: 嗯、
0: 我怎么着，今天给那瓶事儿，这个三瓶两瓶自己吃上官司了，你们这家就没法过了。
1: 没错，长点心吧。
0: 哎呀，最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爱听的二号好物。
1: 哎、
0: 嗯、
1: 这应该也是爱听推出的一款新品。
0: 新品。
1: 哎，这叫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
0: 哎。原来是紫优啊。
1: 子友你也认识？
0: 我认识他哥哥。
1: 谁呀？
0: 子龙。
1: 那我还认识他妹妹呢。
0: 什么呀？
1: 紫薇。
0: 哎呀，子优好啊。这个我给你们讲哈，
1: 嗯，
0: 咱们天津这个沙窝萝卜之所以好，是因为沙窝萝卜这块土壤好。
1: 对，
0: 它是富硒土。
1: 是，
0: 大伙儿有所不知、
1: 嗯、
0: 山东济南附近，
1: 嗯，
0: 也有一片富硒土，
1: 可不。
0: 我们紫优的这个全麦面粉和这个不老梅挂面，就是出自这一片土地。
1: 你瞧瞧，多好啊！这个我们这个全麦面粉啊，它这个都是紫优小麦的麦子，专门培育的就是富硒的品种。硒这个东西，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哈，这个身体如果就是离不开它，缺了它就会什么呢？没有劲儿，精神头也差。咱平时呢吃的家里可能很多都是这个精致白面，大家可以换一换，改成咱们这个新款的富硒面粉，
0: 我想
1: 全麦粉。
0: 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品牌的研发人岳福奎。
1: 嗯，
0: 这个老大哥啊是中医出身，他呀前二十年，就是说工作以后前二十年是在山东当赤脚医生，
1: 嗯，
0: 十里八村给乡亲们看病。
1: 嗯，
0: 他的原则就是没钱的病人我不要你钱，有钱的病人你按照钱给就行。
1: 嗯，
0: 但是有一条，我绝对不给你们开贵药。
1: 嗯，
0: 在农村这个就帮了很多老百姓的忙了。
1: 那肯定是
0: 他们紫优的这个品牌啊、
1: 嗯、
0: 用的这个紫优小麦啊，应该说是咱们中科院的一位专家叫什么来着，我没记住，那位老先生打造的，这个品种特别好。我呢吃过这个紫优的这个面粉蒸出来的枣馒头，我跟你们各位说，一点糖没往里边放，它这个面粉吃到嘴里特别的香甜。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曾经到我们紫优的厂家去，你会发现食堂里山东人爱吃馒头，
1: 对
0: 啊，爱吃面食，
1: 是
0: 他们所有食堂里卖的面食都是自己的产品。
1: 哦，
0: 我就觉得什么呢，一家放心的产品，首先他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吃。
1: 嗯，
0: 这岳富奎岳董事长还说，他的孙女儿就家里的第三代，
1: 嗯，
0: 天天的这个主食粮食都是他们家的紫优面粉，
1: 人家吃着放心呀。
0: 他这个不老梅的挂面也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不老梅的挂面呢，那个色儿就跟那个咱说那个蓝莓似的，有点发褐色，
1: 紫色。
0: 对，它这个面粉的颜色也特别深。
1: 嗯，
0: 蒸出来的颜色你不用担心，是自然的颜色。
1: 嗯，
0: 你呢不用加什么糖、
1: 嗯、
0: 也不要加什么甜的东西，你就尝尝咱们紫优富硒的这个全麦面粉。价格您给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现在呢是一袋500克，
0: 嗯，
1: 8袋一组，整整8斤重，149。
0: 哎，
1: 再送您10袋富硒不老梅挂面，每袋300克，到手6斤，等于是8斤的面粉，6斤的挂面，一共是多少钱呢？149。
0: 好，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9-0139。
1: 嗯。
0: 这个魏大哥说，大卫，摩洛哥战胜了荷兰，晋级了16强。
1: 哟、啊，
0: 哎呦，
1: 荷兰也回家了。
0: 哎呀，还有一些朋友，王姐啊，小梦、
1: 嗯、
0: 小翠发来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我们今天念不完了啊。
1: 哎，
0: 好吧、
1: 嗯，
0: 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好，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丰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吃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

0: 水郭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依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 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识，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办实事。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事大。近日，双岗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 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 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依托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 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 近日，咸水沽镇先锋里社区开展先锋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 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沙痕》。 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幅书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书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复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伐。
1: 多少米？
2: 5米6。
3: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0: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南库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1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1: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2条线，有3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而为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

0: 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高环路工程建设将为南疆。

0: 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
1: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1: 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抗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是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水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0: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1: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1: 滥用就是毒。
10: 年轻人请牢记，
0: 音乐随我动。

0: 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咱俩要一起走呢，你走着走着，你邦当，你就撞我一下。在家呢，你自己容易撞门框，就掌握不住平衡。这就是小脑萎缩。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听，你看看，这个病是咋得的？病越来越重，天长日久，就是脑细胞受损，心肌细胞受损，干活的少了。冠心病是心肌细胞受损，所以心慌、胸闷、气短，他干不动了，哎，收缩的没劲儿，那血他打不到脑袋，打不到手脚末梢，他就容易堵。所以说得病，你看看，从冠心病到脑梗是啥过程啊？对喽，就俩事儿啊。冠心病或者说心梗或者说脑梗，最终结果，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记住，就两个事儿，一个是细胞受损，干活的细胞越来越少了。你80岁，你那心脏不也80吗？你能有啥要把80岁老太太治回50岁去啊？再一个，血管堵塞，就这俩事儿，它不通了，它堵了，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叫心梗。所以赵桂华大姐她这个就是堵了，干活的细胞少了，就这俩事儿。我给她咋治的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先清淤堵。老姐姐真听话呀，听到我讲课之后就开始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他做完7天，他胳膊腿有劲儿了，不麻了。然后这不紧接着他就吃了寿星补汁吗？寿星补汁里的石头、当归干啥的？清淤堵的呀。专门清小毛细血管里的淤堵，因为它那根须细呀，像头发丝那么细，又细又硬，专门清最细的小血管、毛细血管里的堵塞。老姐姐吃完一盒之后，她心脏晚上有时候丝丝拉拉的疼，这个症状好了。这好了还不行，紧接着我又告诉他，大姐呀，要想真好病，除了清淤堵还得干啥呀？对喽，让干活的细胞多呀，你得有人干活啊，有劲儿啊。怎么办？做跪走法。跪走法叫反阻运动，它是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哪儿生的？你看我们后背、脊柱，这大梁骨里边装的是骨髓呀。骨髓是粉红色的，老百姓都知道造血的骨髓是不造血的，白血病是不造血功能障碍，骨髓不造血了，就得靠输血打血活着，最后人死了是人财两空，说得白血病了，这人没个活呀，啊，除非做骨髓移植啊，哎，让他妈妈，哎，再生个孩子，从他弟弟那脐带血里来给他，哎，跟他骨髓血连在一起，为什么？啊，骨髓是红的，它有造血功能，说白了就是它能够生成干细胞。干细胞呢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就是什么细胞都是由干细胞生成的。你看 你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你那骨髓呀都是红的，红的，它生成干细胞，多长时间生成一次新的细胞呢？大家记住，120天。我们的细胞是120天一次更新换代。所以说，随着干细胞，它生成新的细胞。如果你心脏的细胞有老化的，有受损的，有干不动活的，它就把它换成新的。脑细胞有受损的，有老化的，它又生成脑细胞，把它换成新的。这就是为啥20、30岁大小伙子有病了，睡一觉就好了。休息休息，吃点好的，10天半个月之后，那跟小牛犊似的，好了，活蹦乱跳的。为什么？因为他骨髓是红的，他能随时随地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啊。他心脏得心肌缺血了，这干细胞就生成心肌细胞，把他那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他换成好的。所以年轻人得病好治，因为干细胞多。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想过没有，为啥咱们从70岁以后，70、80岁以后，这身体咋就一年不如一年呢？这病咋就干治不好呢？咋还添病呢？这病越来越多。一咋的了？淤堵没除，脑梗、心梗、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道疾病、肝胆脾胰腺疾病、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结石了等等，它不都是堵了吗？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所以你干什么？先清淤堵。做贵州法舒不舒服？赵桂华大姐做贵州法之后，马上心慌见好，特别是吃上寿星补脂好了。然后呢，我让她做贵州法，贵州法一做，她发生个变化，把她吓坏了，给我来电话了。怎么的呢？她做了现在有10多天了，她说呀，我身上掉白皮，还刺挠，哎呀，这皮肤痒，哗哗掉皮，这是咋的了呢？头皮也刺挠，牙龈也刺挠，就牙花子、牙龈也刺挠。但是他发现个事儿，原来一刷牙，牙龈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说这是咋回事呢？吃寿星补汁儿、石头当归吃的，是不是有关系？因为寿星补汁、石头当归清淤堵了，淤堵清除不堵了，他那个掉白皮呀，是做贵州法做的。掉白皮是啥？细胞新陈代谢呀，老化的皮肤，就坏死的，老化的掉了。老姐姐发现说，我这掉完白皮之后，我这胳膊上、手上这肉皮儿啊，嫩嫩的，滑滑的，这肉皮儿这么光滑，我这脸蛋儿啊，邻居老张太太说我这皮肤好看了，嫩了，问我抹啥化妆品了，咋回事？做贵州法做的呀。贵州法是反阻运动，你像小孩一样趴在地上，俩胳膊俩腿着地，你就爬，小孩咋爬咱们就咋爬，在床上爬，在地上爬，我磨的膝盖呀硌的生疼，你把膝盖包上，别不好意思。赵桂华大姐，孩子们都走了，她就在地上爬，在膝盖上她就绑了2块毛巾。后来她有一招，把她女儿那个文胸，就女同志戴那个文胸啊，那个背心上边不有2块海绵吗？她用2块布缝上了，又钉2个带儿， 就系在他的膝盖上了。哎呦，这一爬可好喽，膝盖也不疼了。他手拿个抹布，边爬边擦地，地擦的锃亮，哎，膝盖也不疼。做完跪走法这十多天，身上掉皮屑了，掉白皮呀，皮肤光滑了，说明刺激骨髓生干细胞了。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哎，它生成你皮肤细胞掉的那个白皮，那不是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吗？坏死的都掉了，哎，那生成好的了，可是你那皮肤又光滑又细腻。老哥哥老姐姐，你想啊，皮肤细胞新陈代谢，掉白皮你看见了，那心肌细胞呢？那干细胞可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干活的少了，现在剩6000了，他让你心肌细胞干活的多了。所以老姐姐呀，她做完跪走法，她说我也不知道是吃寿星补汁吃的，还是做跪走法做的，我原来心脏啊就跳65次，我老觉着上不来气儿。这2天我怎么觉着心脏跳得有劲儿呢？今天早晨量血压，高压145，低压85，下边不有心率吗？一看心率81次，哎呀妈呀，把他乐得扑哧一声。为啥？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这证明心脏干活的细胞多了。所以老姐姐说，我觉得浑身有劲儿了，这脑袋清灵了。这脑袋怎么好使呢？哎，也不忘事儿了。这就是做跪走法的好处。跪走法呢，它是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啊。但是如果你年龄大，你病得重，说句实话啊，咱们跪走法你最好天天做，1天3次啊。关于跪走法具体做法，这个图谱慧心呢正在安排印刷，就这1-2天就给大家发放。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2天呢你要按时按点的听节目。我开始发跪走疗法的图谱了，你就赶紧报名来领取啊。我们老年病啊，一个是血管的淤堵，一个是细胞的受损，那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我们手上有寿星补汁的，一定好好吃，它把我们淤堵清干净了。你记住，老哥哥老姐姐，淤堵清得越干净，你做跪走法生干细胞生得越多呀。你想，这畅通无阻了，不堵塞了，那干细胞生成的多了，各个脏器受损的哪有损伤修复哪里。有心脏病，哎，你把心脏血管淤堵清除了，这是寿星补汁干的活。那么想让干活的细胞多，让我们心脏多跳几年，想让脑细胞干活的多，让我们老了不傻不得老年痴呆，你就多做跪走法。不花钱呐，只要你做你就舒服。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它属于体外干细胞疗法。那说有体外有没有体内呀？有啊，有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这个呢，明天呢，慧心再给大家详细讲解。今天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窝能通雨塞，再数一遍神堂台。
4: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

0: 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输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谢白满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河西区的刘美华刘女士。您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
3: 哎，大姐姐好。
4: 好。
3: 哎，
4: 我叫刘美华。
3: 啊，美华大姐多大了？
4: 哎，对，那个85。
3: 哎呀，85了，欢迎老姐姐。家在哪儿住啊？
4: 在河西区。
3: 嗯，那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那个，一个是我感谢您，您辛苦了，您那么大岁数，我在电台里听您的好点儿，为了我们大伙儿。这那就去跑，都60多岁的人了，我挺心疼您的。
3: 没关系，只要你们吃上好药，你们不遭罪了。慧心老妹妹累点儿，这不算啥啊。
4: 对，是。您腿好点了吗？
3: 好了，这都定嘎子了，这结痂都掉下去了。
4: 那挺好。我一看您好，为这大伙儿好，到处去奔波的，太劳累了哈。您也注意身体。
3: 哎。谢谢。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说，一个是我这个做这两种动作，一个是那个百脉疏通，还有那归息，我就说叫归息法吧。
3: 嗯。
4: 这两个呢都有些收获。
3: 嗯。
4: 一个是呢，再吃上这个补天汁儿，这补汁儿你看说不上来了。
3: 寿星补汁儿。
4: 哎，对，我在吃这个以后呢，就是这个腿也嘛的。有点劲儿了，还有就是睡眠呢比较好了。原来呢我总爱做梦，现在也不做梦了，我觉还挺好的，知道吗？关键就是
3: 这样。老姐姐从头说，你具体都啥病？
4: 我是主要是嘛呢，这就是肝囊肿，还有这腿疼。
3: 嗯，肝囊肿检查了吗？这肝囊肿多大呀？
4: 肝囊肿现在是4.1吧，就算4.2吧。
3: 多长时间了？发现几年了？
4: 我这发现时间挺长的了，就最后呢，就这4年呢，就是长的好像是我也在治疗，但是效果不太好。
3: 80多岁了，4.2就4.2，它怎么长？咱们再有15年，咱够本了，就不要碰它哦。
4: 是。嗯。
3: 这个肝囊肿会直接拐的影响你胃不好。
4: 嗯，
3: 吃东西有点胀肚，好堵心慌，右边肋叉子那儿、肋巴骨那儿不得劲儿，有没有口干口苦啊？
4: 我倒有口干的这个情况，但我
3: 张嘴看舌头能不能看见？
4: 我舌头啊有点这个舌苔有点白，别的倒没嘛，
3: 舌苔中间是白的，但是你舌头两边可是红的。
4: 哎，对，是。
3: 舌边和舌尖都红。
4: 对，
3: 它红说明你睡觉啊就不咋好。睡眠容易半夜就醒。一两点钟两三点钟醒了就不咋睡觉了。这就是肝囊肿。它说是多发性的还是单个的？
4: 多发的，是就这两是最大，可能我估计是。
3: 啊，那是多发性肝囊肿，不要紧。
4: 对对对，
3: 啊，不要紧，就是不要管它。
4: 嗯，
3: 这个东西呀，你越管它，它越晒脸。
4: 对对。
3: 啊，你越觉着那儿不得劲儿。
4: 嗯。
3: 你要不拿它当回事儿呢，还真不要紧。
4: 嗯。
3: 所以这个病会咋样？说这，哎呀，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也肝囊肿，它会咱们这个肝儿啊，在右边肋巴里长着。
4: 嗯嗯。
3: 它长肝囊肿了，影响肝脏的藏血，就会出现眼神不好，眼睛干，视力下降。
4: 对，
3: 再一个手脚麻抽筋儿。
4: 我倒腿抽筋儿倒不麻，没有麻的现象。
3: 有抽筋儿吧？
4: 对。
3: 哎，你不用都有，都有了多遭罪哈 啊！所以我说的是广泛的症状，大家对号啊。
4: 哎哎，
3: 手脚麻抽筋儿，再一个就是失眠，再一个肝藏血到甚至是藏精的。肾精不足，你会腰膝酸软，腿没劲儿，你会得骨头病。
4: 对，是。
3: 走道这腿呀、啊、就发软，就打颤。
4: 是是。
3: 脖子、颈椎、腰啊，都嘎巴嘎巴的，就像锯筋似的疼。
4: 对，是没错。嗯。
3: 因为咱们这206块骨头，你看都摆好了，它咋不散花呢？它就靠筋盼着。
4: 对。
3: 哎，人这骨头啊摆好了、用筋盼上、再贴上肉、再包上皮儿，这就是咱们大活人。
4: 对，
3: 所以这个手脚灵不灵活，柔不柔软，看啥？看筋呐。
4: 对对，没错。
3: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得肝囊肿的人，胳膊腿发硬，就是筋紧，你腿脚都是硬的。
4: 嗯，
3: 这打弯费劲，
4: 蹲站费劲，是，
3: 对吧？
4: 对，没错，
3: 哎，就这个症状啊。哎，所以呢，咱们老姐姐像这个情况，它还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您心脏缺血，因为心脏呢会有心慌胸闷，并且肚子里有窜气儿的感觉。
4: 是是，没错，
3: 这肚子里吧就感觉这儿鼓个包窜个气儿，那儿鼓个包窜个气儿，要是打个嗝排个气还挺得劲儿。
4: 对对，没错，您说太对了。
3: 哎，说还容易什么呀？还容易偏头疼。
4: 对，是。
3: 就半拉脑袋疼。
4: 对。
3: 对上号了吧？
4: 对上了。说您好好给我看病，看人。
3: 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就是手指甲上或者脚指甲上有竖纹。
4: 对，没错。
3: 一个棱一个棱的。
4: 对。
3: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对号啊。
4: 哎，
3: 你不一定都对上，说哎呦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坏了。就有一种两种的，我说这是应该出现的现象，有的有这样，有的有那样啊。
4: 对，是，您看够准的。哎，
3: 所以这个现象，大姐，你吃完寿星补汁啊，你浑身会松快多了。
4: 对，是。我吃完以后啊，我就嘛呢，睡眠好吧。另外呢，吃饭也想吃饭了，腿也有点劲儿了。我这也挺好的。
3: 但是呢，你睡眠呢还是不太好，这个心律不齐。
4: 嗯，
3: 就是你心脏跳的节律不齐。来那一阵儿啊，就感觉心慌慌。还伴有心烦。
4: 对。
3: 这就说明心肌细胞缺能量了。
4: 对，是。
3: 所以慧心给大家弄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您报名了吗？
4: 我等级那个那20的那个。
3: 20盒赠8盒的。
4: 哎，对。
3: 哎，因为呀，辅酶 Q 十呢，这次啊，你看我们医院的价格是318。我说老百姓啊，还是穷人多。普通老百姓啊没钱。咱们整点好东西啊，要让穷人也能吃得起。
4: 对，是您的照顾，我们想特周到。
3: 哎，所以给大家争取来呢88一盒。
4: 嗯，
3: 这样呢你20盒再赠8盒，那我们就省钱了。
4: 对，是没错。
3: 哎，补辅酶 Q 十是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你现在呢就总感觉呀没劲儿。
4: 对，
3: 还有点胸闷。
4: 对，
3: 就总想这样。哎呀，
4: 对，
3: 长出一口气儿。
4: 是。
3: 哎，所以补上辅酶 Q 十，一天3次，一次2粒。
4: 哎，行。
3: 哎，除了做跪走法，那您这个百脉疏通法也做了吧？
4: 我2样都做了，我就每天咱坚持不了3次，我也得2次吧。
3: 您说说做跪走法舒不舒服？
4: 是，我就做完以后我就感觉有点疼，像的是不是这个刚一开始不适应还是怎么？
3: 刚一开始做吧，有时候膝盖疼啊，或者感觉筋，就腿上这个筋呐、啊，一跳一跳的。
4: 对对对，
3: 这是好现象。
4: 哦，
3: 哎，
4: 哦、
3: 坐上十天到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注意啊，看看你头发是不掉皮。
4: 啊、
3: 身上掉皮。
4: 嗯。
3: 然后呢，头发它会长出黑茬。
4: 嗯，
3: 牙龈呢，就我们说牙花子，它会长出新幼牙。
4: 嗯，
3: 为什么呢？
4: 嗯，
3: 贵走法就是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
4: 对对，是。
3: 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
4: 嗯，
3: 所以它会有这生干细胞，促进人体脏器细胞新陈代谢，让它年轻化。啊，
4: 嗯嗯，
3: 坚持做啊，老姐姐。
4: 对，
3: 好，
4: 没错，嗯。
3: 再见啊！
4: 哎，谢谢谢谢李老师啊，您保重身体。
3: 哎，老姐姐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贵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贵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6: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5: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6: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5: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合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要不你来关注天气吧，因为这几天呢，刚才李飞跟我说啊，他这周是早班，这主要是这来的也早哈、啊，一出门呢肯定能赶上雨，但是一到单位呢，这雨呢就告一段落。
1: 对，
0: 所以说他在本周呢会更加关注天气的变化趋势啊。
1: 嗯，明天是终于是啊，先说今儿，今儿是雷阵雨，东南风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不过今儿挺凉快的，这是真的。明儿呢是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这两天的最低气温都差不多，21摄氏度和23摄氏度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嗯，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7.9摄氏度，相对湿度62%，东北风微风。
0: 我记得前两年啊，也是到了这个夏季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怎么着？它一到那个晚高峰之前，
1: 嗯，
0: 哎，连着几天就都下雨，是吧？这回呢是紧赶着你的倒班啊。当然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叫在家不行，不是，不是那个出门大雨，咱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你看。虽然是有降水，但是呢，也确实是让咱们享受到了。你看，这马上都到7月份了，
1: 哎，
0: 难得的凉爽。
1: 对，
0: 在之前的这个，在网络上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就是非常喜欢和挽留叫东北冷窝
1: 啊，
0: 哎，爱你别走啊。这个正是东北冷窝的存在呢，让咱们今年享受了更多凉爽的天气。
1: 是，你想今年好像8月初，我印象当中就已经这个出伏了，好像立秋了，所以我就觉得往年有的时候要赶上最长的时候，还不得俩月，要是今年一个多月的话，再加上今年再晚一点，那可能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大家整体的这个舒适感还是比较有的。
0: 对，也在。咱回顾啊自己童年儿时的时候，哎，也觉得那阵虽然说是挺热的，也不太记得是怎么度过来的啊，但是那阵真的是不光是傻小子睡凉炕啊，大伏天的时候照样也在外面追跑打斗。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个暑假还是挺短暂的。
1: 嗯，因为你都在玩啊，对吧、
0: 嗯、但是你看现在，对吧，这个应当说现在的这个高温天气比那阵儿确实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了啊、
1: 嗯、
0: 温度更高，持续的时间呢更长，
1: 而且极端天气也比较多。
0: 对，不光是咱这儿，法国啊，那个这么浪漫的国度，哎，这个前些日子高温达到峰值的3天之内，您知道法国全国叫超额死亡人数约1000人。那么在这超额死亡人数的1000人当中，大多数是与高温相关的这个死亡病例啊相关，而且是老年人居多。为此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宣布已经紧急下达3万台空调订单，预计未来几天将会。还不是说给普通的市民，
1: 嗯，
0: 运送到哪儿呢？运送到医院。您想想，这医院

0: 它得热成啥样了。
1: 对，这个超额死亡啊，再次进入我们公众的视野，它指的就是实际死亡人数比基于历史数据预测的正常死亡人数多出来的那一部分。那2003年这个词儿啊，曾经让法国人刻骨铭心，那场热浪啊，带走了1.5万条生命。
0: 与此同时呢，在网络上啊，140年最强厄尔尼诺来袭，还有像今年史上最热夏天等等词条也是正在刷屏啊。前日子呢，在参加一次天开创新沙龙这个活动上啊，这个聆听了某位科学院院士，这个现场的一场就回顾吧，应当说啊，因为为他展望更多的是未来我们在新能源电池领域将会有哪些长足的发展，以及当下我们有哪些突破。但是他确实回顾了从2000几年到现在，就是不停的相关的报道啊，都说假如说2000几年的时候，今年啊我们测得是多少多少年最高温，
1: 对，
0: 就这个标题一直用到了今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高温的天气它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啊，也是啊，你看通过这个事儿再次给咱们各位听友，尤其是稍微上些年纪的咱各位听众老师提个醒儿啊，咱们国家不像法国那么缺空调，天热的时候该开空调一定要开。
1: 对，你看刚刚不是刚刚今儿早上和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呀，你看今儿早上起来就特别的凉快，然后就感觉坐在屋里稍微这个空调一开吧，还有点凉了，这是很难得的在夏天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昨儿晚上我确实也开空调了，昨儿稍微晚上好像湿度有点大，是吧，
0: 再加上这个前天晚上的这场降雨，
1: 对，
0: 蒸发了一天，昨天晚上这个雨水又给续上了，
1: 没错。接下来咱们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西安的一家咖啡馆啊，最近把国民止痒神器风油精做成了气泡美式，这喝完之后网友直呼太提神醒脑了，这味道呢有点上头。风油精泡咖啡，你说这操作靠谱吗？说明书上明明写着口服一次3到6滴，但是医生却说有特殊人群最好是别碰的。那今儿我们节目就来聊聊这个风油精的前世今生，口服的正确姿势，以及创意咖啡背后的健康边界。那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您再看这个风油精咖啡的时候，至少就知道我能不能跟风，我再喝一个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各种饮品特别多，包括有各种什么茶饮料啊，功能性饮料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茶饮料，或者说一些这个果汁啊等等，用各种口味去吸引您哈。
0: 你说的那个呀，都不新鲜了，那都老多年前它就有了。近些年流行的是什么？咱说除了各种怪味
1: 茅台的什么，
0: 对
1: 吧？
0: 各种怪味或者是跨界的这种之外，你会发现养生就是它宣传是有养生功效的饮品，
1: 是
0: 现在是大卖的，
1: 没错。包括还什么什么什么参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啊，您有没有喝过这样类似的饮料哈？或者说是，你这样看着我是怎么了？
0: 我插你一句，特别不好意思
1: 啊，
0: 就不礼貌。
1: 嗯，
0: 那个你喝过风油精吗？
1: 我还真没喝过。
0: 就你以前
1: 知道风油精的口，但是我知道，我能知道，我知道，不是我能知道，是我知道小时候知道的，好像家里人说过。但是没试过，
0: 周边也没有人这么尝试过。
1: 没有，你试过啊？
0: 我没有。我有一个风油精啊，我搁在我车的那个第二排的手扣里了。有一回孩子呢，
1: 喝了，
0: 坐那儿啊，然后还先看的这个说明书。然后我说，就是孩子，他只要有一段时间他不发出声音，必在坐窝，你知道？然后认识点字儿的说，哎，爸爸，这个还能口服是吗？我说啥呀？他风油精啊。我说啊，是理论上是能够口服的啊。一会儿就产生不好喝。
1: 哎呀，这个小孩永远在尝鲜哈。就是我们也问问大家，对于市面上这种所谓的跨界也好，尝鲜的一些饮品也好，甚至现在有各种你看什么半糖，什么什么有全糖、7分糖等一等，就是很多就是所谓零糖，都是为了打着养生的旗号哈。您信不信来，信不信服他啊？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您说我就不爱喝饮料啊，咱都会来说一说。对，
0: 其实您看咱今天所说的这两段内容啊，跟夏季呀，高温啊。

0: 都挺紧密相关的，应时应景的啊。欢迎各位呢，可以哎，您看哪个感兴趣，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对，
0: 这个您家里这个一般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感受，才会开空调，对吧？您开启空调的频率高不高？
1: 哎，
0: 您以前有没有尝试过口服风油精？您觉得在用风油精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自个儿独到的这个小妙招啊？这个是内服还是外敷啊？哎，都可以，
1: 烤肉上当烤肉酱
0: 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智能手表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对吧？智能手表都知道它能够测什么，心率，
1: 对，
0: 哎，还能够有的有那个心电图的那个功能，看看有没有心脏的跳动当中的一些异常，这都是基础的了啊。还有一些已经进入到了医疗器械当中，它的那个功能性会更多一些。但是您有没有把您的智能手表戴在过水果上，
1: 测测它紧不紧张啊？
0: 就有人还就这么试过，把这个智能手表放在了各种水果上，您猜怎么着？竟然也测出了心率。但这个心率得是带引号的。他发现呢，一般香蕉的心率读数呢是在每分钟85次的啊。这个猕猴桃的所谓的心率呢，它就略显紧张了。它的心率呢，能够达到每分钟110次左右啊。可能说到这儿，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成精了，这是啊，并不是说水果拥有了生命，而是说咱们的智能手表啊，它读取这个心率，它是一个光电容积的这个脉搏来测定的，它是一个。就是光电信号的误判，心率也好，血氧也好，它是通过放射反射来计算的。因此水果表面它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震动啊，或者说是移动，都会被算法误读为脉搏的跳动。不过您不用为此多担心啊，这个并不是说智能手表它不准，哎，但会发现戴人的身上啊，当然是符合这个相关标准的规格的这种智能手表，它的读数还是挺准确的。
1: 对
0: 啊，您家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尝试一下？据说有人弄了
1: 一，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0: 白纸。然后也测出来了，
1: 给弄在西瓜上，通通通。
0: 西瓜弄不上，你多大手表你能
1: 贴着？拿手给放在那哈，拿手对吧？也可以测一测，然后一测，呦，每分钟120下，嚯，这吓人了！
0: 你把刀放下，你看它心率能下来点吗？哎呀，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哎，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白玉阿姨啊，这个欢迎您。二郎神也说第二个夜班上完了，二位下午好嘞。
1: 哎呦，这看来是两天一个夜班是吧？昨天一个夜班，今儿一个夜班，行啊，这上完夜班了就可以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听完节目您再睡觉。
0: 木头人一二三说：“我来了，我们爱科学开始了。喜欢的两位主持人也来了，二位下午好嘞。还有像这个无形侠客啊，这个老朋友太阳光等等，欢迎各位啊。你看这个白玉阿姨也提到了，欧洲人很少装空调，而且安装空调很贵啊，安装费就是它会甚至比空调还要高。这个太阳光说。”巴西赢日本啊，2-1，行，这就算是安心了。
1: 对，他还说这个风油精能喝，第一次听说。这真的，您还就是看看那些小瓶外面那个说明书，我们也是看说明书之前，我也是无意间一次什么时候一看这说明书，哦，它确实是能喝的。
0: 接下来呢，咱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咱们再详细分享各位听众老师发来的内容。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0: 出现老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花眼，其实它就是晶状体老化了，看近模糊了。那我们目前呢也开展了很多老视的治疗手术。那我们最后呢，爱眼日提醒，无论我们是摘镜还是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术前呢必须要严格的检查，安全第一，选择正规的医院，让不同年龄的你都拥有清晰世界。
1: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白雅一发来这段话呢，确实很有感慨。想起小时候没有空调，您那是怎么过的啊？
4: 对，
3: 后来有电扇，这个电扇呢也是一天不停的转啊，夜里也得转，得摇着头啊。出了汗呢，一会儿一擦，一会儿一擦，而且食欲也下降，要不那阵叫苦夏。
4: 嗯，
3: 现在呢，我不怕过热天，也不怕过冬天。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啊！感谢发明这些的人。天热呢，也是少喝饮料啊。原来呢，可能在直播间买完饮料之后呢，也总想不起来喝啊，搁来搁去都坏。现在最好的呢，就是煮那个绿豆汤。
4: 嗯，
3: 哎，这个绿豆红小豆汤，
4: 还有薏米
3: 儿汤啊。
4: 对，你看，就是现在呀、啊，你发现没？就很多人买所谓的这个饮料吧，茶饮料也都是这些，什么红豆薏米水了，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茶水啊，对不对？
3: 这一类的饮料价格要比什么
4: 是
3: 热雪碧什么还要贵出来，
4: 贵贵贵。对，就是你看，大家随着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喝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对吧？我得喝点这个健康的。
3: 但是这可能就是意识上的养生，
4: 对，没错，就是大家就总觉得我又想换换口，然后我就恨不得买一些所谓的这个茶饮料。但是你有的看它后面那个就是配料
3: 表
4: 也会看，它确实是很干净的一些呗，但是价格确实是贵的。它确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的，价格也很贵啊。
3: 对，所以你看咱的节目当中啊，很多健康科普专家也是一再提醒大伙儿哈，这最好的饮品呢就是白开水啊，或者在夏季呢喝点茶。哎，包括咱听友所说的自个儿熬点这个绿豆汤啊之类的。
4: 咱小时候离不开绿豆汤，你记得吗？我记得我爸那
3: 返璞归真的
4: 啊，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怎么度夏，那就是弄一把躺椅，然后坐在家里吃冰镇西瓜，然后没事就喝绿豆汤，吹着电扇，对吧？
3: 然后你看，后来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大家呢健康意识也强，少喝碳酸饮料，然后让孩子们多喝什么呢？这个是果汁儿。其实咱的健康营养专家也都说了，果汁儿也尽量是少喝，这个咱一会儿再来聊啊。再来看互动平台上。
4: 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插嘴说一下，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前两天就说这个肥胖率就高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前两天不就刷到一条消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个15岁的小男孩就是因为糖尿病去世那条消息，就是因为人家说这个是为什么，就是首先作息不规律，说那个小孩吧经常晚上打游戏，然后打游戏吧。那你说光这个淡巴嘴儿打游戏不行啊，感觉枯燥啊，乏味呀、啊。大夜里的时候吃点薯片啊之类的，一边打着游戏，然后一边喝着糖的饮料，说白天经常也喝糖饮料。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5岁就是重度糖尿病，然后最后去世了。你所以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有
3: 之余
4: 也得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吧？就是您在这个科学的规划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认为这小甜水儿没事儿，小甜水它不是一般的甜水儿。
3: 对对，但是咱

0: 咱也没有必要完全走两个极端
1: 对
0: 啊，那玩意儿呢，毕竟也不是砒霜，有的时候呢，孩子对吧，在他快
1: 偶尔馋了，对
0: 啊，偶尔喝点也没问题。我就怕李飞这么一说，有家长，对对对，这一个假期孩子就再，
1: 然后把我这段录下来，反复听给孩子，
0: 还再也见不着小甜水了。哎呀，行，人家算记住，好好好啊。
1: 嗯，
0: 广播电台有个叫李飞的阿姨，哪天我要等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好好的报答她。
1: 然后光一听咱们节目开头，李飞阿姨说了，人家现在有喝风油精的，你要不就喝点风油精算了。
0: 你快打住吧啊！互动平台上还有听友说，我们家一间屋子开空调开到23摄氏度，这样的话你就能把方厅啊、厨房啊跟另外一间卧室呢
1: 都带
0: 起来。
1: 对。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还有很多的一些妙招，对吧？包括您说这一个屋开空调，可能有的人呢再加一个什么呢，再加一个电扇，
1: 哎，
0: 这样可以把这个冷气呢
1: 循环一下，
0: 对，输出出来，
1: 哎，对对对
0: 啊，输送出来啊。啊，听友说这个刚才说这个智能手表，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啊，这个能打电话用，还有一个听小说的功能，
1: 哎，不错，
0: 别的功能还没用，他说看着功能还挺多的啊。还有 Long Black 说年轻的时候玩命开空调，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您年纪就不大。
1: 哎，对
0: 啊，因为年轻的时候老多呵呵咱听年轻是没有空调，
1: 对，
0: 这个呢稍微上点岁数呢，感觉自己扛热的能力也增强，也不怎么开空调，有个电扇，哎，还得开到比较温柔的模式。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会儿我们要跟各位听友啊所要提个醒的，
1: 嗯，
0: 因为咱说，人可能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温度的自我感知能力它差了，
1: 哎，
0: 并不是说您觉着我能扛热，
1: 嗯，
0: 所以说要根据相关的这个气温啊，这个室温
1: 对
0: 来决定，要及时的开启空调。很多儿女啊都特别担心，是吧？
1: 嗯，
0: 就是哎呦，这大热天一打电话，爸妈把空调开，嘣开，我觉得没问题。其实一会儿咱说的这个事情，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它的潜在风险还是挺大的。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包括说这个电扇的风，电扇的风，有的这个电扇的风啊，它特别的硬，吹起来。你比方说上周我去老人家，去我父亲家，然后他开这空调吧，他是好意，一上来确实还没有那么热，但是家里那天晚上吃火锅了，所以就一下挺热。他说：“那我就开会儿电扇吧。”哎呦，我就觉得怎么吹怎么难受，我就觉得那个吹啊，那个电扇的风吹到身上特别的硬。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不能用这个，你还是用那种小风的那种感觉，就是温柔一点。”有时候老人就说：“啊，温柔的你感觉不爽，就觉得没有这种硬风。”但我就觉得吹得特别难受。后来我说：“还是关了，咱赶紧开空调吧。”嗯，有的电扇风还真不适应。
0: 嗯嗯，你看，说明什么呢？说明老爷子也爱在夏天吃火锅啊，很好，很好，很好啊，这吃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0: 有听我说，我家有一台落地电风扇，好像是些什么骆驼，
1: 骆驼牌，骆驼牌，那个我们家也有那个老式电风扇，还留着呢。
0: 那它已经35年了，
1: 一直能用。我家那也是，我爸爸说比我的年龄还大了。
0: 嗯，到现在一点毛病没有，质量可好了，风量、摇头各项功能都好使。哎，也说那时候这个产品的质量啊，真的是杠杠的。
1: 那都是古董了，有点。
0: 哎，金妈妈说呢，闷热天气开空调的除湿功能。干热天儿呢就开电扇，
1: 嗯
0: 啊，这一般呢都是说这个一预报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就要开启了。王姐说呢，我们家我们俩用空调的这个频率啊不是很频繁，目前还没开过。
1: 哎呦，那您可够厉害的。前一阵也有个别有一天两天特别的热，我记得哈。
0: 他说风油精呢就是直接涂没有口服过啊，以前的时候呢还有在这就是喷在那个电风扇
1: 哦，
0: 是吧，
1: 让它吹过来感觉就更凉快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您看在开头的时候呢咱介绍了咱这头的温度啊，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21，但是法国那头，法国的最高温一度是达到了40摄氏度。昨个你看在热搜上，法国紧急下单3万台空调这个事儿上了热搜啊，确实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约1000人，大多数都是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 因此呢，法国的卫生部长紧急啊，你说这事儿是归卫生部长的吗？还真归他。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很多医院里头都没有空调。您想想，室温又是40摄氏度，这屋里的病人他怎么过？说
1: 哎。
0: 预计未来几天这些空调将会配送到医院。这个欧洲的热浪持续刷新纪录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法国，在欧洲西风带剧烈震荡的能量频散之下啊，这个今天我国新疆附近的西风带将向上隆起，一个大陆暖高压将横空出世，并将持久地控制新疆等地，形成典型的热穹顶形势，就等于给盖上一个盖儿，它
1: 哎
0: 不
1: 呦！
0: 动弹了。和造成欧洲极端高温的这种形势是比较类似的。在它的影响之下，预计7月3号前后，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50摄氏度，有可能接近或打破全国高温历史的记录。
1: 哎呦，这消息一出啊，关于140年最强厄尔尼诺来袭，今年将遭遇史上最热夏天，有关厄尔尼诺的话题呢，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2: 最近啊，有不少朋友可能都刷到了关于最强厄尔尼诺来袭的短视频，还有的气象博主说这是14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而且啊说的是有理有据，还用到了全球多个监测与预测的结果，声称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是怎么形成的？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真的会来吗？下面我们来听听豆包是怎么说的。
3: 厄尔尼诺是怎么形成的？通俗完整原理，核心是赤道太平洋海，大气互相失衡，沃克环流崩溃。二，失衡触发，信风减弱，西风爆发，受季节震荡、海下暖水波动等扰动，赤道东风大幅变弱，甚至反向吹西风。西边堆积的暖水失去束缚，顺着海平面高差向东回流，大量暖水覆盖赤道中东太平洋，深海冷水上翻被压制，秘鲁沿岸冷水消失。三，正反馈放大，厄尔尼诺成型，东部海水升温，空气上升，暴雨增多，进一步削弱信风，更多暖水东移循环持续放大。气象判定标准，赤道 Niño 3.4 海区海温连续5个月偏高大于等于 0.5 摄氏度，即为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对全球人类的全方位影响。一、全球气候极端分化，多雨洪涝区，南美西海岸、秘鲁、厄瓜多尔，暴雨、山洪、泥石流、冷水鱼群大规模死亡，渔业崩溃。美国南部、墨西哥，冬季持续强降雨，城市内涝。澳大利亚、印尼、东南亚长期高温干旱，森林大火频发，水稻、棕榈油大幅减产。印度、非洲南部农田缺水，粮食减产。我国北方、东北夏季伏旱，玉米、大豆、授粉、灌浆受重创。全球升温叠加，中等厄尔尼诺拉高全球年均温约 0.1 摄氏度，超级厄尔尼诺可拉高 0.2 摄氏度以上，叠加全球变暖，极易刷新全球高温纪录。2026年是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吗？2026当前监测与权威预测截至6月底，事实确定，厄尔尼诺已成型，持续至2026冬、2027年初。世界气象组织 NOAA 国家气候中心统一确认，海温异常信号稳定，冬季达到峰值，强厄尔尼诺基本稳了。冬季达到强厄尔尼诺，大于等于 2.0 摄氏度，概率 63%。
2: 那么豆包说的到底在不在理呢？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科普中国的科普专家、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老师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4: 其实这个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厄尔尼诺就是我们所谓的关键海区的海温比常年要偏高了，今年确实要出厄尔尼诺，而且预计是下半年厄尔尼诺事件是可能形成的，但是它强度是不是140年以来最强，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强度的预判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对厄尔尼诺其实是也有分级，弱的厄尔尼诺、中的厄尔尼诺、强的厄尔尼诺、超强的厄尔尼诺。那这个分级怎么分呢？ 就是它偏暖的那个幅度，我们画了一些阈值。对于这些温度的偏高偏低，那对于我们大气的这种紊乱，它确实是会有作用。但是厄尔尼诺其实它影响的还是区域性。现在说要出一次14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那是过早。
0: 哎呀，就是法国的这个事儿呢，全球都在很关注啊。
1: 嗯，
0: 今天做个预告吧，今天晚间的这个《话说天下事》节目啊，傍晚6点首播，晚间10点半重播的这个《话说天下事》，我们也将给您详细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因为确实啊，这个有点儿，他不太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开头咱说了，早在20多年前，2003年。就是也有一场热浪啊，也是这个超额死亡，带走了1.5万条生命啊。那么作为法国来说，你看这才几月份，对吗？它也是热的日子呢，还在后头。巴黎急救中心的数据呢，也挺触目惊心。6月27号，24小时之内确认109人死亡，这个数字是正常水平的4倍。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证实，巴黎已经有2家殡仪馆爆满了。那么谁在死去？法国公共卫生署的数据指向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群体，85%的死者都是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那么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在家中死亡的人数大幅增加，占比高达40%。那解读一下，这就意味着法国啊，就是咱说这个巴黎那头吧，啊，浪漫之都，很多老人是自己在家中在公寓里闷热致死的，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法国公共卫生署强调，目前的统计并不完整，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1: 那如果你以为医院是避暑的地方，那你可能对于法国的医院有什么样的误解？大巴黎地区罗伯特·巴朗热医院的传染病专家本杰明在电视采访中啊，披露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无论是医院的办公区还是病房，这温度都接近40度。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治疗、康复，如果还能称之为康复的话，
0: 这哪是康复？
1: 对呀。
0: 啊，这病不严重了，这就都算好的。土尔大学医院的儿科病房的温度甚至达到了40到42摄氏度，就是咱想这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啊老牌发达国家。那么医院的护理人员呢，只能把这个急救用的那个保温毯，你说这点还弄保温毯干什么呢？他挂在那个窗户上，挡着阳光，啊，把这个湿床单挂在电风扇头里，吹吹风，不断的给孩子擦拭身体来降温。一位护理员说呢，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上了，完全是在靠经验和临时来应对。
1: 那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呢，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东部的莫坎德吕维茨测得了41.5摄氏度，打破了德国的最高气温记录。丹麦的奥胡斯市北部测得37摄氏度，创下自187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英国6月24号到26号的高温连续3天被刷新了。
0: 极端天气呢，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全面而且明显的。调查显示呢，极端高温对于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和慢性病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大于极端低温的。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了约85%。
1: 这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在室内的时候，我们说要记得开空调啊，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不开空调哈，咱造成一些这个，其实对于老年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的不友好，咱们一定要注意哈，避免造成室内的高温。虽然没有太阳直射也是会中暑的，不过呢，老年朋友开空调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呢也别太长， 温度上呢，让室内外温差保持在7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
0: 哎，所以您听，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室内和室外的温度保持，你就比室外调低7摄氏度。
1: 哎呀，可你说要是40度，调70度也够热的。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那就极端了，
1: 对
0: 吧？对，你说假如说外面35摄氏度，发高温预警的时候，哎呀，低个7摄氏度，这个屋里头28摄氏度左右正好。
1: 对，反正您就看吧，自己就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体感温度啊，还有就是空气湿度啊，咱们去调节，对吧？包括还调是除湿还是制冷，对吧？咱都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还要提醒您一点，每隔2个小时咱得关一下窗户，开窗通风，同时在吹空调时啊多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屋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啊、水分流失啊这些问题。此外呢，空调的出风口千万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老年人在吹空调时要注意保护好肩颈、膝盖这些重要部位，每年在用空调之前注意更换这滤网，因为空调机内部长时间不清洗啊，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啊、霉菌啊，随着空气就散入室内，抵抗力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可能出现空调相关的肺炎。那应对高温的威胁，预防是大于一切的，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降低风险了。
0: 也是再次啊温馨提示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这个听友们啊，刚才所提到了这个相关的权威部门啊都已经说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咱们老年人因为高温而丧命的人数真的是大幅上升，
1: 哎，对，
0: 就是提升了85%。所以这个事儿咱得先在意识上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认知，是吧？你比如说就是刚有空调啊，或者是那些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什么呢，舍不得开。
1: 当然啦，太费电了。
0: 对，但是这个您得这么想，那个
1: 医院的费用是吗？
0: 虽然他是买这个电他不能刷医保卡啊，但是这要到医院，对吧，那个价格又是怎样的啊，自己受罪啊，儿女得陪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必要，就是还有一些网上的伪科普，
1: 哎，
0: 啊，说空调怎么就是完全不好，如洪水猛兽一般，也别信那个啊，就保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啊恒定的这么一个室温啊，那个一定是它的这个优大于它的劣的。
1: 对，是，就是我们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一定要看它的弊端多还是好处多，
0: 哎，
1: 是吧？
0: 做一个衡量。
1: 没错，就有的朋友就跟说，哎呀，我就不喝药，我就得扛着。然后但是呢，你有的时候这个病啊真不是像你想，你喝药马上就好了，你非得扛扛扛给他扛严重了，就该去医院咱就去医院，它是一样的，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不要拧啊。
1: 对，
0: 互动平台上居居说，我也经常是开电扇乘凉，电扇呢也说的这个品牌啊，上海华生，这个38年了，这是什么时候，当年结婚的时候刚买的。空调呢是晚上家人都回来了然后才开啊。
1: 一般都是家人都回来了，觉得呵，这个自己一个人开还有点舍不得，觉得有点浪费哈，我一个人用那么大地儿，然后家里人都来，行了，对吧？尤其孩子是吧，
0: 哎，一定先心疼自个儿，您自个儿好好的，那才能够再心疼孩子，对吧？互动平台上这个童心老师说，气温30摄氏度左右，家里呢就开空调了啊。包括有的时候出去要是开车的话，车里只要热，也是及时的开空调。
1: 但是有时在车里开空调，就让自己特别的郁闷。你说你开了吧，又觉得那风嗖嗖的冷；关上吧，又觉得挺热的，就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0: 那基本上我能知道你的车是哪系的。
1: 那
0: 是德系还是美系？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以前的那个空调呢，它可能都是以每摄氏度啊整数它作为一个调节的，你就会有这种情况。也就是在家里也是啊，开26摄氏度吧，觉得有点热；开25度吧，一下又倍儿凉了。
1: 哎，
0: 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包括新能源车，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包括家里的空调现在也是，它有0.5摄氏度，甚至更细分的。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昨天在 节目哦，有些那个公益广告
1: 当中，咱那宣传带，
0: 对吧？说有个小姑娘问李飞，以前你是怎么过暑假的呀？啊，您听出来那位小姑娘是谁了吗？
1: 可不是小姑娘啦。
0: 怎么不是？您
1: 老姑娘啦。
0: 这是你说的啊。
1: 没事，也没人听见，不都咱自己人吗？
0: 嘿。李飞呢也提到了，今年除了热之外啊，这个极端天气也是频发。
1: 对，
0: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多次发布了冰雹预警，而且不少市民发现今年这个雹子的个头比印象当中个要大啊。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这个事儿呢在之前咱也说过，一年之前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推出了一项用冰雹换玛瑙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您家附近如果下冰雹了，您把这个冰雹呢捡起来啊，放冰箱里保存好了，然后给人家这个打电话联系，人家工作人员呢上门啊回收这个冰雹，然后给您一份玛瑙制作的这个小礼物。
1: 没错、
0: 啊，就这么一个冰雹换玛瑙的活动，也不是人家北大物理学院的营销噱头，人家不需要营销，人家是科研院所啊，人家就是为了研究冰雹。
1: 哎，那现在针对大家对于这个质疑，就是也是有些疑问吧，就是这个冰雹比往年大的这个问题，北大物理学院的研究啊派上用场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的教授张庆红课题组给出了很确切的答案，就是今年这个全国的冰雹都变大了，而且变多了，未来这冰雹还会更大，更具破坏力。近年来，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全球持续变暖，极端的冰雹事件啊屡见不鲜。
0: 嗯，但是呢，这个此前全世界的气象学家都没有办法给出定量的答案，对吧？科学你就得我能够量化啊，能够定量，这个冰雹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是变多、变少、变大？变小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张教授解释，毕竟冰雹啊来得快走得急，它在云里生长的过程呢又藏得严严实实的，这个时候你算出冰雹个头变化趋势啊，这只是一个基础量。那么张教授呢带领课题组啊长期这个征集冰雹的样品，整理到了一手的数据。他说呢，根据全球14000多场强冰雹风暴的卫星观测记录，课题组呢开发出了专门追踪冰雹在云里生长轨迹的准三维模型，预测出不同碳排放的情景之下这个冰雹的准确信息。
1: 嗯，自2016年开始啊，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就发起了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了公众对于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目前得出了结论，就是整体看这冰雹的个头啊正在长大，碳排放量越高，增幅就越明显。那对比北京已有的历史数据，30毫升以下小冰雹的发生频率将减少约4%到12%，30毫米以上的大冰雹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约38%至52%。大冰雹显著增多，导致全球冰雹灾害的破坏力急剧上升。近地面冰雹砸向地面的总破坏力预计增加约37%到42%了。
0: 嗯，大冰雹变多，小冰雹变少啊，这个物理机制呢也不复杂啊，对人来说不复杂。
1: 嗯，
0: 这个张教授解释呢，低层大气呢正在变暖变湿，为云层提供更加充沛的液态水和更强的上升气流。换句话说呢，这个冰雹在云里获得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更强的托举，这些都有利于大冰雹的孕育啊。以前呢就托不住它就下来了呀。同时呢，全球变暖呢也会抬升高空的这个融化层高度，这就好比呢加厚了冰雹降落时要穿透的暖层。那么个头比较小、体质比较弱的冰雹往往在落地之前就已经融化殆尽了，就导致小冰雹的数量它在减少。
1: 那张庆红说啊，课题组研究的目的不是单纯算冰雹的大小，而是从全球视角定量揭示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尺寸分布与灾害前世的 演变规律，旨在为冰雹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关键的科学依据。早在2016年啊，张庆红就带领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换玛瑙的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冰雹。

0: 目前这征集活动还在进行。他透露呢，课题组正在给冰雹做切片的分层，检验里面的颗粒物成分，繁衍冰雹生长的垂直路径。研究结果呢，将成为未来天气气候模式当中微物理参数化方案的参考依据。
1: 嗯，所以您看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实施，对吧？在这个实施发生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近期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吧？这个被封锁的事儿，也是导致全球的这个各种传统能源啊，价格一度是飙升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驻足回望，咱们国家在近些年啊，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真的是在逐渐的减少，而对于这个新能源啊，所占的这个比例是。对，越来越高啊，就是咱天津呢，我觉得还是新能源车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为减少碳排放做出一定的贡献。在南方很多的城市，这个比例呢，早早的已经这个新能源车的比例占比是超过了50%了。
0: 嗯，
1: 而随着咱们对于新能源领域，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电池技术的突破。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是在东北那嘎的，
0: 哎，
1: 新能源车的比例它也会越来越高。那所以这背后呢，就离不开咱们科技工作者所做出的那些
0: 努力，
1: 是吧？您比如说在东北的话，你要真的是某个这个新能源，咱就拿特斯拉来举例的话啊，他们的一些车主就是说，在冬季冷的时候，实际的这个续航里程只有200多，不到300公里。
0: 嗯，
1: 啊，在极端的这个温度之下，你去充电可能也成一个问题。但是咱们的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呢，已经在一种极端低温啊，-35报这个极端高温的天气之下，通过我们的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未来新能源产业这个铺就了更加坚实的道路。我们共同期待吧。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哟，
2: 嗯，
3: 买新坐垫了？
2: 怎么样？哎。
3: 啊，
2: 你说看着像不像那个四片肺叶一样
3: 啊？
2: 网上说啊，说一靠就能撑住我的腰椎，释放我的压力。
3: 哎呦，
2: 往后啊，我在这儿我坐上2钟头，我都不带腰疼。
3: 哎呦，呵呵，
2: 怎么样？
3: 你这是把它当护老腰的神器了？
2: 嗯，不是吗？
3: 我不是给你泼凉水啊！
2: 啊，
3: 这东西它真没那本事。
2: 这还不叫泼凉水啊？我今儿新买的，这凉水泼的，是吧？怎么难听话咱都放一块儿说呀？这是？
3: 哎，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
2: 啊
3: 啊，人的这个腰椎呀、啊，天生就有一个向前的生理弯曲，叫腰椎前凸，这个是正常结构，这玩意儿它能帮咱分散压力，保持平衡。可是你坐着看电脑啊，身子往前一探，腰一弓，屁股往这椅子前边一坐，腰跟椅背中间那是全悬空的，
2: 对，
3: 这前凸就没了，成了塌腰了。时间一长，这腰背肌肉，你说它能不累吗？
2: 那必须得累呀，你说的对呀。我买这不就干这个的吗？不就来填这空的吗？
3: 对对
2: 啊，
3: 他护的就是这个。
2: 我用你说，我买它干嘛呀？
3: 我没说完
2: 啊，
3: 在你这腰后头垫一下，哎，让这腰尽量保持自然前凸。但是
2: 哎，
3: 它有一个大前提。
2: 怎么着？
3: 你得真靠着它坐。
2: 哈、我买都买了，我说我不靠着它坐，我买它干嘛呀？
3: 你别说这么绝对啊。
2: 那怎么说？
3: 你想想多少人是坐着坐着就往前探身去够屏幕了。
2: 哦，
3: 腰但凡一离这地儿，重心前移，你以为你有护腰，其实你的腰还在这硬扛呢，
2: 没起到作用。
3: 更别说有人买完照样一坐2-3钟头，他就不挪窝了，
2: 对，
3: 把这坐垫就当成久坐通行证了。
2: 不是，那你的意思，我这100多块钱我就白花了？
3: 那倒不是
2: 啊，
3: 你送我，
2: 我呀，
3: 开玩笑啊，这个东西它用对了，能帮你坐的舒坦点儿。你得真把它垫在这腰后头自然凹进去的那一段，别顶尾巴骨
2: 啊，
3: 这个屁股坐到椅子的最里头，
2: 嚯，
3: 脚放平，背要轻轻靠上。最要紧的啊，每坐30分钟左右吧，你就得起来溜达溜达，
2: 溜达，
3: 伸伸懒腰。
2: 嗯，
3: 哎， 做做小运动，
2: 活动活动，
3: 哎，
2: 做做攻坚操，
3: 喝点水，上个厕所，
2: 哎，对对对，
3: 剃个睫毛，
2: 我哎哎哎，没这么多，
3: 一点哎，
2: 我这休息，
3: 就哎定时起来啊，比坐垫啥的强得多。
2: 行，
3: 嗯，
2: 这事儿啊，哎，你提醒的到位，
3: 哎，但是记住啊，
2: 什么
3: 腰不好真得注意
2: 啊，
3: 坐姿得正，肌肉得练，别久坐不动，
2: 嗯，
3: 腰背腹臀。咱这几组肌肉，
2: 嗯，
3: 才是人体的动态支架。
2: 嗯，
3: 想着光靠外头垫着，肌肉越来越懒，
2: 嗯，
3: 反而一坐就酸。
2: 行了，听你这么一说呀，哎，坐着咱也不能常坐着，咱还是要活动起来吧。
3: 是的，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再来看活动平台上啊，我船长说得这个冰雹险的费率又该变动了啊。
3: 嗯，
1: 这倒是水涨船高。孟老师说呢，我之前考虑开空调的时候，通常会结合当天的这个温度，太热就开，不太热呢就省一点。但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夏天呢，有时候确实热得离谱啊，外加上我住顶层，很容易就热出一身汗，以至于我现在开空调就不根据这个温度了啊，只要一热人冒汗了我就得开。大不了天好了咱再关啊，否则这个天呢他也是真受不了啊。董老师说呢，我从小到现在很少喝饮料，偶尔陪夫人喝杯咖啡，每天白天啊这个晚上都已经是以白水为主了啊，下午喝点茶，夏天呢喝点山楂片加点冰糖绿豆汤，冬天呢泡水的时候搁点大枣香参枸杞这个莲子心等等。
3: 嗯，
1: 那咱抓紧时间，咱就来说说这个风油精的事。
0: 对，提起风油精啊，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抹在太阳穴呀，或者说是蚊虫叮咬的那地方，就增加你的清凉感嘛。
1: 你还知道我为什么我要把那个风油精搁在车里第二排手扣的位置吗？
0: 那就是随时为了吸鼻子，那不就是提神吗？
1: 不是提神用，就是防晕车。
0: 哦，
1: 哎，有人就是坐我开车的，我又不能坐第二排去，你我会不会？你真都，我这不是给家人朋友准备的吗？
0: 哦，是
1: 要晕车的话，你别说我车技好不好，后面风油精自个儿抹点儿，哎，
0: 哦，
1: 这意思。
0: 那作为夏季家庭药箱里的常客，它是每个人从小用到大的这样神器。那最近啊，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名为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在社交平台呢，多名网友晒出了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有的还开玩笑说，这喝完啊就能说风凉话了。
1: 是啊。这款风油精气泡美式啊，价格呢还不贵，一杯呢9.8块。你看，要是一个杯美式啊，你也不是什么品牌的，你卖9.8呢，可能也卖不出去。
0: 嗯，
1: 哎，人家加点风油精成卖点了。
0: 哎，
1: 有网友呢晒出打卡视频啊，一位店员向做好的冰咖啡当中滴了几滴风油精。网友表示，喝完之后确实很提神。这您自个儿买一杯自个儿做不行吗？咱但也说味道确实有点怪，有点接受不了啊。那么店员介绍呢，人家风油精说明书写着了，是可以进行口服的啊。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也是严格遵守用量，每杯基本上只滴2到3滴。口感方面呢，这款咖啡呢没有掩盖咖啡本身的味道，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多了一丝薄荷清凉。
0: 那你说放薄荷不就得了吗？
1: 你喝薄荷那没有卖点，你喝风油精，
0: 哎，
1: 对吧，就是尝鲜啊，这种心态啊，猎奇的心态，这个说比较适合夏天饮用。
0: 下次我就放点醋哈，啊，是吧，让大家看看猎奇，放点花露水。嗯，据了解啊，这个
1: 害谁呀，啊，你这是
0: 这个据了解啊，咖啡创意混搭在国内也是不新鲜了，此前什么酱香拿铁等产品也曾走红，风油精咖啡其实并非首创，之前呢也曾有其他的咖啡店推出过类似的产品，但是影响不如这回大。在风油精的说明书上确实有口服一次3到6滴的表述。
1: 医务人员表示，风油精呢确实可以口服啊，但是因为其含有什么这个薄荷脑啊、樟脑等等成分，它不适合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服用啊。当然，婴幼儿跟孕妇他也不适合喝咖啡，对吧？对， 对，有些去咖啡因的可能
0: 也行，而且有些老年人现在也喝咖啡，洋气着呢，
1: 对
0: 吧？
1: 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口服的时候建议呢是4到6滴啊，别超量，可以用温水稀释之后服用，千万别过量。就像刚才咱说，包浆咖啡啊，这是创意饮品，它就是为了满足年轻人的一个好奇心理或从众心理。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不建议频繁的过量的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谨慎。
0: 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水杨酸甲酯、还有樟脑、桉油，还有什么什么丁香酚、香精组成的油状液体药物。
1: 你念准确了，桉油
0: 啊，桉油。
1: 对，别桉油，你听着怎么了？这是
0: 主要成分的功效呢？有薄荷脑、味辛、性凉，具有疏风、清热、解毒的功效，可以直接作用于皮肤或者是黏膜。外用可以止痛、止痒、消炎；内服呢可以健脾、养胃、祛风等，常用于制作清凉油、止痛药和牙膏。水杨酸甲酯呢又称为冬青油，为无色或者是淡黄色液体，有草药的特殊气味，味甜而辣，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具有消肿、消炎、镇痛和止痒的作用。
1: 对，你看咱互动平台里有听我说风油精啊，我其实早知道是可以服用的，而且说好像说牙疼可以滴在这个疼的地儿有所缓解，但是我没试过。不过我爱人牙疼的时候试过，就是它里头的那个桉油啊，它确实可以作为除臭剂以及神经痛患者的镇痛药。哎，这个丁香酚，无色或微黄色的液体，有浓重的丁香香气。在日常使用的一些日化产品的成分当中，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呢，也是具有一定的抗菌甚至降压的作用。
0: 对，大家习惯外用风油精，忽视它的口服方法，没有想过，哎呀，可以只有这样用吗？一部分品牌风油精著名的口服用法，就如果这个包装上没有注明，您千万别乱喝。口服风油精啊，主要的功效就是治疗那个咽喉肿痛的情况。如果您本身是咽喉肿痛，口服风油精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它的不适症状。但如果您用3天还没有缓解，赶紧去医院，说明书写着口服是经过药理啊、病理实验的，是用来治疗咽喉肿痛等疾病的口服药品。它是包括其实我们说现在药品很多它是可以替代，您没有必要非得用它。虽然它可以口服用于治疗咽喉肿痛，但是专家建议、医生建议别长期用啊。
1: 嗯，还有呢也是特别提醒啊，这个
0: 婴幼儿哈，
1: 对，孕妇、婴幼儿在孕前的这个孕期前3个月，如果过多的使用风油精，其中的樟脑可能会通过胎盘屏障进入到这个羊膜腔内，作用于胎儿啊。如果咱说的是过多的使用的话啊，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流产。互动平台上二郎神说，开车的还晕车，那还开什么车？对，但是您看，就是他自个儿开他不晕，
0: 坐别人车哈，
1: 也有晕的情况。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
1: 会吧。再
0: 见。

0: 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

0: 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他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地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

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

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8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 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几经展，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
1: 愿清真大佬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

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篷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

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
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是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
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

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
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丰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吃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水沽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一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进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尺，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是大。近日，双岗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依托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开展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

0: 听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1: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十分之一。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伐。
2: 多少米？5米6。
1: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3: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海库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1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5: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2条线，有3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3: 高山万里，体能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

0: 故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赌烈日，甘于寂静而为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湖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拉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3: 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抗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是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水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嗯”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0: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我们一起行动。
15: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6: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7: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8: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D 快乐小

0: 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0: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音乐。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 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与您问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所有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可以就自己所关注的健康话题与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可以选择直接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同时呢，也可以将您要咨询的问题呢，写成文字发送到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以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留言。进入到听友群的朋友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在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降雨情况。今天的傍晚，这突如其来的狂风和骤雨，应该说阻断了很多上班族下班的行动的脚步啊。现在的雨依然在下，那么随时呢，我们的整点节目将会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雨情，也希望呢正在赶路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5点之后，本市出现雷阵雨，截止到18点，全市平均4.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55.4毫米，最小时55.4毫米，都出现在和平区的皇家花园。那中心城区呢，平均呢是22.5毫米，济州平均0.7毫米，雷雨时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点位已经达到了10级。同时呢，在静海和中心城区的局地也出现了小冰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预报，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中心城区、环城四区、静海区仍然有降水，并且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和冰雹，个别的点位呢，阵风可以达到10级以上。今天夜间全市仍有雷阵雨。目前雷雨大风橙色、暴雨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均在生效中。因为降水呢，很多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啊，正好又赶上了晚高峰。我们的编辑呢，也为大家梳理和更新了最新的道路的封闭情况。截至到今天傍晚的18点50分，总共临时封闭了6座地道设施，分别是新开地道、金钟地道、金步桥、台儿庄路的下沉路，还有东风地道、南口地道、普济河道地道。其中呢还解封了设施1座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金步桥台儿庄路的下沉路。那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准备下班的朋友因为下雨都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办公区啊，我们一定要根据雨情，根据呢道路的情况，刚刚我们所为大家播报的这些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32岁的小李，3年之前呢被确诊为 IgA 肾病。那这2年呢，他其实一直都在按时的吃药，定期的复查，各项指标也都还算稳定。可就是在上个月，因为工作啊连续熬夜加班，他就觉得头晕乏力，一测自己的血压，高压已经直奔了180。送到医院之后，检查发现他的肌酐在短时间之内是大幅的上涨，肾功能已经出现了急剧恶化。于是有很多人不解，明明尿蛋白控制住了，怎么突然间就不行了呢？其实啊，这背后藏着一个被无数患者忽视的隐形杀手，那就是高血压。尤其对于 IgA 肾病的患者来说，如果说蛋白尿是敌人的话，那么高血压就是敌人的后勤补给线。如果不切断这条补给线，再先进的武器也难以取胜。那么对于 IgA 肾病的患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到底都有特别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和环节？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主任医师李青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IgA 肾病的相关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李青。欢迎您，李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
1: 李主任。我是天津，哎，你好啊，我是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的李青，网上名字就是李青大夫啊。
0: 嗯，
1: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和这个大家聊一聊这个目前我国常见的一个肾小球肾炎类型，叫 IgA 肾病。
0: 嗯，
1: 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一个类型。
0: 嗯，
1: 悄悄的就把人的肾脏受损了。其实现在相当一部分尿毒症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 IgA 肾病导致的尿毒症。
0: 是的，所以很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网友来科普这个知识。而且呢，通过现在的很多的资料就显示， IgA 肾病呢，应该说的这个高发的或者集中病发的人群呢，年轻化的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很多年轻人啊都中招了啊。而且呢，往往可能在不注意或者不了解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整个的肾功能的恶化会给整个的生命健康啊安全都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李青主任啊，首先呢想请李主任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 IgA 是什么， IgA 肾病又是什么。
1: IgA 呢， Ig 就是英文免疫球蛋白的英文缩写，叫 Ig， 免疫球的蛋白。 IgA 就是免疫球蛋白 A 啊。怎么理解这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就相当于人体的军队，是防御人体这个抵御外来侵略的啊，叫免疫球蛋白。一共有5个类型，其中呢 IgA 就相当于边防军，主要是驻扎在这个人体的表面，比如说皮肤的表面，呼吸道黏膜的表面，尿道黏膜、肠道黏膜的表面，管这个表面免疫啊，就是叫相当于人体的这个边防军。这是 IgA， 就免疫球蛋白 A， 免疫球蛋白一共有5个类型，其中管表面免疫的，就是类似于边防军的，叫 IgA。因为这个反复的这个感染，比如说呼吸道黏膜的感染、肠道黏膜的感染，包括尿道黏膜的感染，然后就产生大量的致病性的 IgA 和它的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就随着血液循环就到肾脏是相当于人体的这个下水道嘛，就是人体的这个废物都经过肾脏排泄，结果到了肾脏以后呢，因为这个分子量比较大，它就没法通过肾小球滤过膜漏下去，相当地漏一样，因为它比较大，漏不下去，就沉积在肾脏。沉积在肾脏就激活了人体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在清除这个免疫复合物的同时呢，就是把这个肾脏也同时损伤了。就是说 IgA 肾病就是以免疫

0: 球蛋白 A 沉积为主的这么一个肾病，它的特征就是我们一做病理嘛，这个病理下一看，肾脏里边沉积着好多这个免疫球蛋白 A， 所以我们起名为 A 肾病。
1: 嗯，感觉像是在自我保护的过程当中也自损了很多。
0: 对对对，自身免疫损、
1: 嗯。是的，嗯，那我们想知道这个 IgA 肾病它非常常见吗？患病率现在来看高不高呢，主任？
0: 原来比较高，患病率比较高，现在也不低。只是说呢，这个疾病谱发生了改变啊。
1: 嗯嗯。
0: 目前从这个肾脏病的患病率来说，排在第一的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0: 排在第二的是高血压肾病，第三个叫肾小球肾炎啊。
1: 嗯，
0: 我们的肾脏病呢，相当一部分是其他疾病引起的肾病，就刚才提到了这个，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是因为先有其他病损害的肾脏。嗯、这个肾小球肾炎呢，我们叫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就是肾脏本身的疾病。
1: 嗯。
0: 在这个原发性肾小球肾炎里边、
1: 嗯、
0: IgA 排在第一位，就我们常说的肾炎肾炎、嗯、绝大部分肾炎是 IgA 啊。当然现在因为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高发、
1: 嗯、
0: 他们导致的肾病已经超过 IgA 了，
1: 嗯，
0: 但是在原发性肾炎里边 IgA 排在第一位啊，是一个很常见的肾小球肾炎类型。
1: 嗯，那么到底都是哪些人比较高发这样的 IgA 肾病呢？
0: 这个病比较可恨或者叫可怕的地方，它主要是中青年人，25岁到45岁之间啊。
1: 嗯，
0: 中青年人呢，他等于是无论对家庭对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中流砥柱。
1: 嗯，
0: 养家撑着家庭了，撑着社会呢、
1: 嗯、
0: 他们得了肾病以后呢，用不了，你像原来治疗措施不多，十几年就尿毒症，可能到尿毒症的时候有的都很年轻，所以它危害比较大。相比另外一个常见病糖尿病肾病呢，它就不一样。糖尿病一般的糖尿病发病往往中年以后，它到引起肾病再引起尿毒症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就年龄比较大了。相比呢，就是IgA 肾病呢，它中青年人它要受损以后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1: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特别提到了一个病例啊，30多岁年纪轻轻的一个朋友，当他确诊之后呢，本来按时吃药呢，控制的还不错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经过因为这个就像您说的，25到45，20多40多啊，就这个中青年的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啊家庭、社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中坚力量啊，他们啊生活负担呢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上有老下有小，或者说呢刚刚投入到这个事业的这个啊初创期，所以呢可能会正是打算要干一番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和心情的状态之下，那都突然间出现肾脏的这样的一个突然间的功能的下滑，所以很多人呢可能措手不及，甚至很多人不了解他，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很强的这样反应之后，很多人才能够发现。所以呢，大家就想知道，为什么我年纪轻轻我的肾会不好，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导致这个 IgA 肾病的这个原因到底有哪些呢，主任？
0: 目前说出原因或者叫发病机制来讲，叫四重打击。其实呢也是一个学说，具体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一生从小到大经历无数次呼吸道感染、肠道感染，为什么有人感染以后会得 IgA， 有人不会得呀？
1: 嗯，
0: 可能还有跟一定的基因有关。
1: 哦，
0: 就说假定某一种有特殊基因类型的话，他们遇到呼吸道感染以后呢，我们正常人感染以后就相当于敌人入侵，我们这个军队呢就要动员把它消灭掉。
1: 嗯，
0: 正常情况是这样，我们正常产生这个 IgA 是正常的，但是那种特殊类型的人呢，他就会产生一种致病性的 IgA， 我们叫缺糖性 IgA1 啊，它和正常人产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呢，它就容易引起人体的自身免疫反应。
1: 嗯，
0: 比如说刺激人体产生它的抗体，抗原抗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肾脏，有人体引起人体的自身免疫反应啊，就是呼吸道感染或者肠道感染或者尿路感染呢，它是一个诱发因素，最终导致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启动了，然后呢 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杀伤了肾脏啊，它的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一般认为还是跟这个基因加上后天环境有关。它的发病机制就是四重打击，产生缺糖性 IgA， 然后缺糖性 IgA 刺激人体产生抗体，然后抗原抗体形成复合物，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肾脏，然后激活肾脏的自身免疫系统，最后造成损伤，这四重打击啊。
1: 嗯，
0: 它的目前认为呢，你要说它的原因，一般我们说诱因跟这个感染、慢性感染有关系。
1: 哦，慢性的感染。
0: 啊、
1: 所以呢，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在出现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感冒啊，甚至一些扁桃体发炎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会把自己的肾搞坏了，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对。
1: 嗯，
0: 不可能，没有问题。那就这一类特殊类型的，就容易一个感冒就会把肾脏给毁掉。
1: 是的，那如果说除了刚才您提到了各种类型的感染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因素诱发或者加重 IgA 的这个肾病吗？
0: 对，其实这才是主要的因素啊。同样一个发生的 IgA 肾病呢，有的患者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问题，这个有的呢就可能十几年甚至短时间，可能三五年就到尿毒症了，它又跟它其他的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有关的危险因素像尿蛋白比较多，同样 IgA 肾病，有的可能0.5克0.7克的尿蛋白，有人1克2克，甚至有人出现大量蛋白尿超过3.5克，第一个因素就是尿蛋白，这个具体的原因呢，并不十分清楚啊。同样的 IgA 分级，有人就产生这么多。第二个因素就是高血压。你看，同样有的人，你比如说有些年轻女性血压不太高，病后呢把血压控制挺好，她这几十年她肾功能也能稳定。但是有的人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血压持续升高，肾功能持续减退。十年之内可能就尿毒症，这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是这个感染，反复的感染，比如说有的人慢性扁桃腺炎，他已经扁桃腺肿大，肿大以后呢他也没处理，每次这个风吹草动着个凉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病毒感染，所有的这些外来因素嘛都会导致他感染，一感染就会出现肾病加重，血尿也出来了，蛋白又加重了，就反复的感染。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劳累。同样的病，它比较累啊。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养家糊口，比较累。这劳累也是一方面。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熬夜。这个好像许多人都不在意啊。其实我们的所谓的这器官叫生物钟。所谓的生物钟呢，相当于这个站岗似的，有人白天工作，有人晚上工作，像心脏了、肾脏了，他白天挺忙，睡眠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心率也慢了，这个肾脏灌注也少了，相当于肾脏也在睡觉。
1: 对，
0: 但是你熬夜的话呢，他也得不到休息了，一天两天没有问题，但是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他可能肾脏也损伤，心脏也损伤，所以说熬夜的人容易猝死，其实也容易加重肾脏病，这都好多因素。还有就是乱用药，这个有些话呢也没法说，他好多人可能他理念不一样，有人一看我得了肾病了，这么严重的病我可得治疗，你正规医院给他的不行，他可能找一些偏方，这个偏方治大病，实际用了一些偏方，可能用药恰恰用坏了。还有的呢就是滥用感冒药，因为感冒我们经常发生嘛，怕肾病加重，一得了病就用感冒药，如果退烧药，如果发烧了又用退烧药，像里边的这个非甾体抗炎药，也就是我们说的解热镇痛药啊，无论感冒药还是止痛药，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解热镇痛药，这一类药长期使用也是伤害肾脏的啊，反复使用一些药物也会加速它的一个肾脏的病变啊。总之呢就是两个核心的关键的指标，一个蛋白尿，一个高血压啊，这是两个核心的指标。所以说我们治疗肾病或者控制肾病也是以这两个指标为这个抓手进行治疗。
1: 好的，非常关键的啊，重要的环节由我们的专家已经给

0: 我们对话了，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台大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主任医师李菁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刚才呢，主任已经特别提到了，最重要的肾脏其实是和血压紧密相连的。我们也发现李菁主任呢，既是肾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高血压门诊的主任，所以看来呢，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相连，可能在患者的这个就诊过程当中呢，也经常有一个互相要，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患者先到高血压门诊，发现他其实已经肾脏出了问题，然后转诊到肾内科，是吧，主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肾病的患者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我们要赶紧转到这个高血压门诊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李菁主任手里应该是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和案例和病例。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如果您的肾脏肾功能也有问题啊，希望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包括您的血压一直控不好，而您同样也有肾脏类的疾病，也希望呢您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一下，看看您到底在日常的管理方面是不是出现了问题。2353-0909，2353-0909。那刚刚呢，我们听到李菁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到底什么是 IgA 肾病，它对于我们的危害啊，包括诱发的这些原因等等。那我们想说，有些朋友呢根本不知道在自己感冒了一下之后肾脏出了问题了，所以他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肾脏有问题？症状会有吗？主任，什么样的症状应该提醒我们特别的注意？
1: 这个肾病啊，它也是个刚才提到了，一个是这个 IgA 肾病呢，是年轻人比较多，是个坑人的地方。另外呢，肾病它这个器官是个沉默的器官，有的我们就说是个哑巴器官，这也是比较坑人的地方。我们说的症状就是某个器官出现问题以后呢，就会表现一些症状，症状一般会让人痛苦，但是呢，另一方面说呢，它给人一个提示，就是说哪有问题了。我们感到不舒服了，我们就看医生，然后诊断疾病进行治疗，这是症状。但肾脏这个疾病呢，它症状不典型，或者甚至没有，早期是没有的，是个沉默疾患。比如说以 IgA 的肾病，它的症状为例，我们一般的说 IgA 肾病三个特征嘛，蛋白尿、血尿、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有的人量，甚至好多人多少年也不量个血压，他就靠感觉。而逐渐升高的血压，他是感觉不到的。有的我们第一次量血压189，有的是，他说我没感觉啊，也有一部分人高血压才没感觉。蛋白尿呢，其实化验出来的也没有感觉。除非特别大量的蛋白尿会出现尿中有泡沫，那就尿蛋白比较多了。少量的蛋白尿，我们看外观也看不出来。而血尿呢，特别严重的会出现肉眼血尿，就是我们肉眼看着尿的颜色发生变化，但是相当一部分血尿我们叫镜下血尿，就显微镜下看到的血尿，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三大症状，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我们有时候早期是感受不到的。许多人都是因为查体，你像有的为什么现在诚实发现比较多呀，因为有些单位比较好，定期体检，他一体检呢，他没什么感觉，一看出来尿里边有加上了，到医院去咨询，发现了相当一部分是查体，等到感受到的时候，往往病情都比较重了。
0: 所以刚才我们李主任特别提到的啊，蛋白尿、血尿和高血压，隐藏得很深，很多人呢都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忽略。而真正当他有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进入到相对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会吗，主任？
1: 对对对，像这些情况不少。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十年以前有一个20出头的小孩，第一次看病就是尿毒症了，肌酐800多就已经是尿毒症。特别可惜，他可能中间出现过症状，比如说有时候疲劳了，或者轻度的贫血感觉到累，或者血压高一点了，因为他症状不典型嘛，好多人他不认为是肾脏有问题，可能就是比如说干活累了，或者是疲劳了，脸色白了，可能感觉到休息不好了，他可能他不是个典型症状，所以说呢，好多人这个就忽略了。当然肾脏病呢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水肿，脸肿啊，或者脚肿啊、腿肿啊，人们才发现 其实也是。

0: 是到了水肿这一步也是比较重了、
1: 哦、
0: 早期肾病那就没有水肿、
1: 嗯、
0: 他就感受不到，
1: 所以真的是IgA 肾病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是尿毒症，还有别的危害吗？
0: 肾病的终点，肾病两个终点、
1: 嗯、
0: 一个是尿毒症啊，就是尿毒症不是一个病，是一个综合征、
1: 嗯、
0: 或者叫一个疾病状态啊，不管哪个肾病、
1: 嗯、
0: 不管是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IgA 肾病，甚至狼疮肾炎，到了晚期都叫尿毒症，它不是一个疾病。
1: 嗯，
0: 这是肾病的一个终点，叫尿毒症，肾脏没有功能了。
1: 嗯，
0: 其实肾病还有另外一个终点，心血管疾病啊。当然，我们说的心血管疾病其实包括脑血管病，我们有时候叫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得了肾病以后，几乎都会出现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呢，损害了心脏，引起心梗、脑梗、心衰等等，这个脑出血等等这些情况呢，最后呢死于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就几乎是统计将近一半的肾脏病人最终是因为心血管出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又落到刚才那句话了，治疗肾病首先要控制血压。一方面是延缓肾功能的进展，
1: 嗯，
0: 预防尿毒症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嗯，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网友呢，通过多种方式在和我们的嘉宾要进行一下交流啊，有问题要问。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李青主任，来自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主任医师李青李主任的在线，大家呢可以呢随时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来互动一下。有听众已经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我们先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1: 嗯，您讲。
2: 李主任好。我今年67岁，身高1.78米，体重是170斤。那个我在2019年啊体检的时候发现啊，尿蛋白是尿蛋白三个加号，潜血2个加号。完之后就去正那个三甲医院做的那个24小时定量。当时呢那个是最高吧，那个尿蛋白是8点多克，8克多，不到9克。肌肝没毛病，肾功能、肝肾功能没事儿。当时，做的 B 超也没事儿。通过这个2-3年的治疗吧，到2022年吧，基本上就正常了，尿蛋白在0.14以下了。我想请教主任，当时啊，为了治这个肾病啊，那个我吃的是。好像是代温吧，代温是160毫，增加一倍，还有一个波一定是10毫克。在1年多前吧，我把那波一定减了一半，剩5毫克了。这代温呢，还是也减到80毫克了，1天1次。我现在你看看，我还不能把那代温再减下来呀、啊，但我吃药挺多，因为我还有别的病。
0: 啊，您那个当时做肾穿了吗？
2: 当时没做肾穿，也没做。
0: 做没做有一个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一个 P 抗体也没做，是吧？
2: 那您说那个叫是刚才说的肾病，我记不住，挺绕口的。那个做了没事儿，在二院做的，
0: 是吧？
2: 嗯。
0: 啊，是这样啊，这个你这大概率不像是 IgA 肾病，倒像一个膜性肾病，尿蛋白特别多，因为膜性肾病。大部分表现就肾病综合征，尿蛋白定量超过3.5克，你是8克多，
2: 嗯，
0: 像个膜性肾病啊。当然，个别 IgA 肾病也会出现肾病综合征。现在你这个病，就是没有诊断清楚啊。为什么说呀？人这肾脏的滤过膜就相当于人体的筛子滤过器，它损伤以后都会漏蛋白，血液当中的蛋白漏到尿中就是蛋白尿啊。当然，损伤越严重，漏的越多，就是大量蛋白尿。现在呢，单凭蛋白尿无法确定是什么病因，只能说我刚才推测也许是膜性肾病，是另外一个肾小球肾炎类型啊。这个疾病治疗呢，如果你当时能确诊的话，膜性肾病是要使用激素的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对因治疗要使用激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膜性肾病呢都还要支持治疗啊，包括 IgA 肾病，就是除了对因治疗之外，都要支持治疗。 支持治疗我们常用的目前最基本的两个药，一个叫沙坦类降压药，比如说你用的代文叫歇沙坦，这个要用啊。第二个叫列净类降糖药，就是无论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这两个药都要用啊。他们两个就是降尿蛋白的啊。是这样，这个病首先是个终身性疾病，也许你好了跟用药有关系，因为膜性肾病三分之一的人可能他能够自我痊愈啊，也许是自我痊愈，但是呢很可能在某个时候又复发，它是个终身性疾病。而且呢代文就沙坦类降压药治疗肾病指南已经明确列举它的一个原则啊，说的非常明确，能耐受的最大量，只要血压能耐受应该大剂量使用，你用的量160毫克算中等剂量嘛，比降压用量大一些，但是用的量不算太大，可以长期维持，我不建议你减量啊，更不建议你停药，它是个终身，它是个终身性疾病。你长期用这个歇沙坦呢，它能够降尿蛋白，延缓肾衰的进展啊，同时也能控制血压，所以说应该足剂量的长期使用啊，不要这个减量或者停药啊，这是个基本原则。不管哪个肾病，只要有尿蛋白就应该用这个药。当然你要是如果尿蛋白超过0.3嘛，你也可以加上列净类降糖药，比如说达格列净或者恩格列净等等，用上这一类药。两个药联合，目的是降尿蛋白，延缓肾损害啊。这两个药只要按照说明书使用，副作用极小，你不用担心长期用什么有肝肾损害啊。不但不会损害肝肾，它对肾脏是个保护啊。
2: 我就担心这个。
1: 好的，好，那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请您按照我们的专家给您的这些建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严格的遵医嘱，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吗？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祝您健康。二线的朋友，您的电话也接通了，你好。
3: 哎，您好，
1: 您说。
3: 我跟主任吧，小小小小，我昨天在我门口这个就填到这卫生院的，我验的这个验的结果哈。就是我现在是31年多糖尿病了，而且还有血压高，那个心脏也做支架了。我先跟你说嘛呀，我验结果就是尿蛋白呀、啊、有两个加号，而且还白蛋白呀、啊、有点那个低。后来那个什么还有胆固醇，哎，那个都没事。现在我问您嘛意思，我现在是那个我在疫情前疫情前吧，我看过那肾病科。后来大夫说你有点那个糖尿病肾病了，我说他给我开的那个肾炎康吃的，吃完也没叫怎么管事儿吧，但也就稀里糊涂的也没叫难受，就这么多年就过来了。不过来以后我现在这左腿吧，这些日子啊就有点肿，就这腿肚子那一块啊有一个好像是嘎的，我先穿袜子穿的那口太紧累的，我就换那脚套了。但那个疙瘩呢还是有，那个白天走道什么都不能想，知道吗？就是有时候躺下吧，因为有时候你要一猫啊，哎，就点那个有点微量的疼，有时候还有点刺痒。我现在就这症状，我叫主任给我解释一下，我怎么护理，都是吃嘛药呢？
0: 您最近做过检查吗？现在血糖多少？
3: 血糖今早上验空腹是66.多。
0: 啊，6点多还行。血压多少？
3: 血压这日也挺好的。我也血压吃点诺心陀，你知道吗？后来我每天下午还得吃半片诺心陀呀，和一片那个消炎地瓶。后来到晚上睡觉，我一测血压就有点不太高，尤其低压，好几次都在50几。后来我就停了有十天啊。高压都130左右到140。
0: 啊，还130、140，还是高。
3: 我只是一岁呀，我
0: 一百称一下。那你这个尿蛋白多少？
3: 尿蛋白是他的进行验，他的数值是0到20，可我验的结果是总是在300，总是这数，要不290多，总这个数值。
0: 还是尿蛋白。那血浆白蛋白是多少？血白蛋白有没有低蛋白？
3: 白 有我，哎，我。

0: 要看血蛋白的了，我这血蛋白，他上去写血蛋白是吗？
1: 就是在肝功能那里边的白蛋白有，啊，
0: 肝功能是肌肝吗？
1: 不是不是，肌肝是肾功能。
0: 啊，我肾功能倒还行，没事儿。尿素有点高。
1: 不是，在肝功能那一栏里边有白蛋白，有总蛋白、白蛋白、球
0: 蛋白。白
1: 蛋
0: 白、总蛋白、白
1: 蛋白，
0: 啊，这儿是吧？这项哈，这项呢有点低。有点低，
1: 多少？
0: 三十二是吧？
2: 三十二，
0: 他的值呢是要求是35到55。
1: 对呀，啊，你这已经出现低蛋白了，应该漏蛋白漏的比较多。你在医院那个尿蛋白定量啊，
0: 嗯，
1: 你这肯定是糖尿病肾病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啊。
0: 嗯，
1: 你现在是。
0: 啊，对对，
1: 这个，
0: 哎，您说吧。
1: 这个，哎，
0: 嗯，
1: 这个糖尿病这个合并了，已经合并了这个并发症了，合并糖尿病肾病和合并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0: 嗯。
1: 用药呢？首先，你现在用的沙坦来诺心妥。
0: 嗯，对，血压要
1: 高。啊，你现在血压还高啊。
0: 嗯，
1: 刚才我跟那位朋友已经说了，原则是能耐受的最大量，
0: 嗯，
1: 你还要诺心妥加量，半片不够，一片也不够，加到两片。如果血压真的低了，减半心酮也要加诺心妥啊，它也控制心衰，关键它能降尿蛋白，控制血压啊。
0: 我现在不是吃您说的那个半心酮，不是那药，是的嘛，是消本地冰喝的诺心妥喝
1: 的。啊，就是你主要的使用诺心妥，
0: 啊，
1: 增加到两片。如果血压不低，跟那个消本地冰一起用，
0: 嗯，
1: 如果低减那个药也要使用诺心妥。这个您明白了吗？
0: 啊，我明白。
1: 诺心妥要加量。第二个呢，加上达格列净或者恩格列净，选一个。
0: 没有，这是降糖药吧？
1: 对，降糖药。您这血压，
0: 嗯。我吃的是你妈吃的白心啊，
1: 你说
0: 吧。
1: 你应该加上，没有用才让你加上这个药呢啊。它是治疗肾病也控制心衰的药，
0: 哦，
1: 就是达格列净或者恩格列净。第三个呢，加个非奈利酮。
0: 非什么利酮？
1: 非奈利酮。
0: 哦，行，您说我大笔记的了。
1: 起码要用上这三个药啊，叫肾三联，我们说的肾三联啊。这是最起码治疗你的肾脏病。
3: 嗯，好的。
0: 啊，那不行，那我那个降糖药还解释解释不是吃的。
1: 背心可以吃啊，背心和达列净一起用啊。
0: 同时吃。
1: 啊，对呀，啊，这两个药都不会低血糖。
0: 哟，那降糖我还打针呢，那降糖降的厉害不厉害的呀？那么大劲。
1: 不厉害。这两个药都不会低血糖，你打的是胰岛素吧？
0: 啊，我打那个。
1: 如果有调调。
0: 啊，
1: 如果有条件换成司美格鲁肽。
0: 哦，
1: 司美格鲁肽呢，它也降尿蛋白，也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标准的治疗药，司美格鲁肽啊。
0: 哦，
1: 而且用法简单，一周打一针，总比你天天打胰岛素要好啊，司美格鲁肽。而且你说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好像放过支架，更要用啊，无论血糖是否达标都要使用这个药。即使你血糖控制的挺好，也要使用这个药啊！这司美格鲁肽降糖、减重、降尿蛋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啊，证据特别明确啊！
3: 嗯，
1: 所以说呢，不用胰岛素也要使用司美格鲁肽啊，等于是四个药：沙坦、列净、非奈利酮、司美格鲁肽。这样，无论对你的肾脏病还是对你的心血管疾病，都有明确的治疗作用啊！
3: 嗯，好的，李清主任讲的又明确又清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因为一位听众的这个啊内容，我们占据更多其他听友的时间。这位阿姨呢，您如果还希望能够和专家呢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可以线下啊来到我们的啊李清主任的门诊啊。可因为有些用药需要综合评估，要看您的这样的一些检查的报告和您的目前身体的状态啊，会啊比较细致的给您来匹配相关的药物。在电话当中呢，我们确实说的不能够太 太精准了，太精细，这样对您来说呢也不太负责。希望您还是有问题到线下来找我们的医生啊。好，那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提问了，这位听众的问题呢，他这么说，他是本人61岁了，他夜晚起夜3到4次，每次的尿量呢是在200到400毫升之间，夜间的尿量是在1200到1300左右，早上到下午2点之间尿的次数比较少，从下午2点以后到第二天的凌晨尿的次数就比较多，而且尿量也逐渐在增大，从早上到晚上的8点呢，饮水量大概在2000毫升，数据挺多的啊，主任。他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有几年了，他本人并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有一些前列腺增生，但并不太严重。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想具体问什么，就是他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主任，您给他评估一下这个情况，嗯。
1: 这种情况呢，肯定叫夜尿增多啊。
3: 嗯，
1: 我们夜尿增多的定义呢是夜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的1/3。
3: 嗯，
1: 或者夜尿超过2次。
3: 嗯，
1: 叫夜尿增多啊。一般夜尿增多呢，见于这个肾小管损伤。
3: 嗯，
1: 因为我们肾小球滤过的尿呢，被肾小管回吸收。如果肾小管损伤以后呢，它回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就表现。因为白天嘛有尿尿出来，我们可能就不在意。正常人呢，肾小管功能要正常人的肾小管啊，肾小球滤过那点尿呢，就把它完全回吸收了。所以说我们一晚上都没尿，但是肾小管损伤以后呢，会出现这个夜尿增多啊。这是肾小管损伤常见的原因，比如说高血压肾病，或者药物引起的肾病。
3: 嗯，
1: 他说他没有高血压，我不太了解啊，大概率是一个老年人，很可能是
3: 61岁。
1: 也不排除有高血压、肾病啊。
3: 嗯，
1: 他跟那个前列腺增生有时候也会夜尿多，但是呢，前列腺增生的人可能白天尿也多啊。
3: 嗯，
1: 这个组织的前列腺增生就是一个小组的尿，每次挺少，尿的次数挺多，他的特征。因为病史不太了解，但是他说的这个肯定是叫夜尿增多。至于说原因，我现在不好判断，因为病史不太清楚。
3: 您建议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吗？
1: 对对对，做一些常规的检查。
3: 嗯，做什么检查呢？您建议这位？
1: 比如说，我们一般就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包括尿微量蛋白等等这些指标，就是一般的，不是特殊的检查。他只要到医院去，这个专科医生都会给他开出这些检查。
3: 好的，嗯，好嘞。那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的专家呢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分析啊，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具体的发送过来。既然说到这里啊，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已经听到李清主任说了，IgA 肾病带来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非常大，尤其对于这个年轻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说怎么能够发现它？有没有一些检查能够尽早的查出它的蛛丝马迹呢？要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李清主任。
1: 啊，其实呢，发现肾脏病非常简单，但就因为简单呢，经常被忽略啊。
3: 嗯，
1: 我们经常就遇到一些单位，可能条件也比较好，组织体检，弄好多项目，什么甚至这个1-2000块钱的检查项目，可能最后一看，恰恰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叫尿常规。
3: 哦，
1: 有人认为尿常规太简单了，所以就不做了，认为没什么意义啊。尿常规，你像抽血吧，还有个起码有个穿刺，有个小小的创伤。你说流一泡尿连个创伤都没有，但是被别人这个忽略了啊。所以说要想，发现有没有肾脏病，有3个最基本的检查啊。第一个就是尿液检查，尿液检查最简单就是尿常规，这一说就能连基层医院、社区医院都能做一个叫尿常规。
3: 嗯，
1: 当然比较精细一点的检查就是叫测尿微量蛋白肌酐比值，这是目前最敏感的指标啊，有没有问题做这个是最敏感指标。尿微量蛋白和肌酐做比值叫尿微量蛋白肌酐比值，英文缩写叫 ACR， 我们经常说 ACR，就是这个啊，也是用尿液做啊，非常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尿蛋白明确有尿蛋白，就刚才说了尿蛋白2加号，我们要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就是说留24小时尿，做里边尿蛋白到底排出了多少啊？这当然都是尿液检查的内容。
3: 嗯，
1: 起码最简单、最可行的就是一个尿常规啊。你做一留一个尿就很快就出来一个尿常规检查。第一个尿检查，第二个呢是我们做抽血，就做肾功能。
3: 嗯，
1: 肾功能里边刚才提到了，就是刚才那位老年女性就提到了那个肌酐，那就是 肾功能也分三个指标，肾功三项嘛，其中。

0: 最主要的是血肌酐，测血肌酐呢在计算肾小球率过滤啊，这就比较专业的，起码知道测个肾功能。医生呢会计算肾小球率过滤啊，就第一个尿常规，第二个肾功能计算肾小球率过滤，第三个呢做一个肾脏彩超，看它的大小还有皮脂的薄厚，两个肾脏，比如两个肾脏的肠径是10公分，如果8公分或者9.5，可能认为开始萎缩了啊，另外皮脂是多厚，看它的大小，另外两个肾大小一样不一样，肾的回声一样不一样，有没有问题啊，做一个彩超都非常简单啊，其实这三个检查基本上能发现绝大部分肾脏病，当然其他的检查就比较专业了，这个有的要做钙磷的问题了，贫血的问题，甚至尿蛋白多要做肾穿的就比较专业了，起码要做一个常规体检，做个尿检，做个尿常规，抽个肾功能，做个彩超，这么简单的事情花钱也不多，就能够发现肾脏病。
1: 所以说很必要的检查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不要嫌麻烦啊。哎，正好呢说到这个主任提到的这几种检查，因为我们有听众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问了，说最近就发现尿有泡沫，因为刚才您说了，本身如果要看到尿里有泡沫的时候啊，就已经算是有点症状了吧。那他说做什么检查，那是不是就把刚才您提到的这三项检查给到这位听众的提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起码做个尿常规和尿微量蛋白肌酐比值，如果发现有尿蛋白，再做一个尿蛋白定量，行了，起码要做个这些检查。
1: 尿蛋白定量，好，这位朋友啊，刚才我们的专家已经提示了，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您尽快的去检查一下，有了结果之后，医生会告诉您下一步该做什么啊。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我们来自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主任医师李青李主任在线，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再一次的来详细的讲清楚 IgA 肾病的相关诊疗知识啊，也欢迎您随时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有听众又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接听一下啊，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2: 哎，
1: 您好，
2: 我是一号，
1: 对，您说，
2: 郭老师好，
1: 哎，您说吧，
2: 李主任好，我是糖尿病了。26年了，我现在有糖尿病肾病，我情况是怎么样呢？我就是第一个是肾前两天刚做的，肾脏的大小现在已经上，原来我去年还是8，现在上7点多了。另外我的肌酐呢，一般在100左右，可是我那尿素氮呢，总在11左右。我的那肾小球过滤率呢是53。我那个我刚才听您说可以吃劣净类的降糖药，我呢老低血糖，所以大夫说你要低血糖吃不了劣净类降压药呢，我就一直吃着萨库巴曲
0: 啊。
2: 现在我就说我这肾小球过滤率53是不是太低了？我还能吃劣净的吗？降压药我吃萨库巴曲。血压一般。
0: 您用的降糖药是什么降糖药？
2: 降糖药，因为我老低血糖，所以我听说你就别吃降糖药了。我已经85了。
0: 您这个你说低血糖，你说低到多少？
2: 低血糖啊。我反正是一过三个小时以后和4个小时，血糖就是4点几了，有时候半夜一量还有3点几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像我这情况能吃劣净吗？
0: 没有问题，它不会引，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啊。
2: 可以吃那个劣净类是吧？
0: 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肾小球过滤率20以上就能吃，你完全可以吃。
2: 过滤率53，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哈，可以吃劣净类。那个降压药呢？
0: 不会低血糖。
2: 我降压药吃那个萨库巴曲行吗？
0: 可以，也是首选。您现在血压多少？
2: 现在我血压拿药控制完以后，在130低压，低压是50左右，不到60。
0: 那血压达标了。沙普巴许结扎坦继续吃，加一个达格列净或者。

0: 恩格列净，再加一个非奈利酮。
1: 您什么？
0: 非奈利酮是一个新药。当然，那个刚才咱们这个
1: 列净我知道，非奈利酮是降嘛降血糖的。
0: 也不是，就是治疗专治疗糖尿病肾病的。
1: 您再说，我这耳朵不太好
0: 啊。
1: 降嘛
0: 呢？非奈利酮。
1: 啊，
0: 您听我说，这比较专业啊。刚才咱主持人说了，这个这只是一个疾病的咨询，不能代替治疗。我只是说一个原则，你得到就近到医院做这个肾三联，大家都知道肾三联。你现在用这一联加一个列净加个非奈利酮，用上肾三联，无论对肾脏对心脏都是个保护啊，对你的心血管这三个药联合使用都是一个保护。
2: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这位奶奶也是一定要在线下就诊啊，因为呢，您的药调药这件事儿呢，非常非常科学，不能够简单的记一个药名字。也希望呢，您可以就近，因为不知道这位奶奶住在哪里，如果呢能够离泰达医院，也可以到泰达医院的话呢，也可以找一下我们李青主任。主任，您也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好吗？
0: 我是135上午。
2: 哦，135的上午，对吗？
0: 啊，对对，
2: 好的，这个时间也很好记啊。大家呢有问题，尤其呢是一些老年朋友在调整自己的血压、调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如果已经确诊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很多药物呢它都是相互关联的。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遵医嘱，然后详细的做一个评估之后，再进行服药和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好，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多内容还没有跟李青主任呢再深入的探讨下去啊，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目前因为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记得李主任说到了好多年前，可能这个 IgA 肾病确实我们针对它面对它的时候办法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说在整个的治疗和管理过程当中，我们的手段已经更丰富了，对吗，主任？
0: 对对对对。
2: 那现在主要在面对 IgA 肾病在确诊之后，我们会给患者，我们会用哪些方法，包括治疗包括管理？
0: IgA 肾病是有从轻到重啊，每个人不太一样，轻的可能一辈子什么事儿也没有，重的呢可能3-5年，不到10年就尿毒症啊。首先呢，发现 IgA 肾病以后呢， IgA 肾病目前还得需要肾穿确诊啊，猜不行啊，难一再强调必须肾穿确诊。
2: 嗯，
0: 确诊以后呢，评估它的一个风险，当然评估风险一个是看它的病理情况，临床上一个最简单的啊判断方法就是尿蛋白定量，0.5以上认为是高风险，0.5以下认为风险不高啊。如果0.5以上呢，我们要进行积极治疗了，因为它是尿毒症的风险就比较高了啊。关于 IgA 肾病的治疗呢，目前分成两大块可以联合，第一大块叫对因治疗，第二大块叫支持治疗，这是两大块。我先说这个支持治疗啊，支持治疗相对就是比较简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尤其提到这个肾三联啊，只要有尿蛋白，无论有没有高血压，都要使用沙坦类或者普利类降压药。这两类药呢，只能选择一个啊，算一类药啊，只能选择一个。它除了降压之外，它能降尿蛋白，延缓肾损害。只要有尿蛋白都要用啊，不光是 IgA 肾病，哪怕是个糖尿病肾病，是个狼疮肾炎或者高血压肾病都要使用。只要有高血压或者没有高血压有尿蛋白，都要使用沙坦类或者普利类降压药，这是一联。第二联呢，就是列净类降糖药啊，只要有尿蛋白，无论有没有糖尿病也要使用啊。第三个呢，现在刚批准的叫非奈利酮，可能这比较专业啊。非奈利酮这三联，这是在支持治疗，叫肾三联治疗啊。不光 IgA 肾病，其他的肾病有尿蛋白都可以使用这肾三联。另外呢，去年上市了一个新药叫阿奇生坦，是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啊，也批准用于 IgA 肾病治疗了。不过这个药呢，相对贵一些，条件好的可以选择，条件不好的就先等着进了医保再说吧，比较贵啊。起码肾三联要用，又不贵又好啊，这叫支持治疗，所有的人都要用，可以长期用甚至终身使用。第二个就是对因治疗，如果对高风险的患者要对因治疗。对因治疗呢，原来是使用激素啊，激素呢其实好多患者不愿意用激素，其实您不愿意用激素，我们医生也不愿意用激素，用激素以后太麻烦了，病人尤其是老年人用激素出现一个感染，哎呀，医生也担心这个也很可怕，老年人感染有的都致命性的，我们也不愿意用，或者出现高血糖了，胃的问题了，骨质疏松了，激素确实带来好多问题啊。激素是个老药，一直在

0: 用，可是呢，为什么没有进展呢？确实激素呢，效果也是一般，而且副作用特别多，使用受限制啊。这是现在是传统的用激素，现在的新药这两年是像一个井喷式的，这个出现了一些新药啊。第一个新药叫靶向激素，叫布迪奈德肠溶胶囊，这是个靶向激素啊，比普通激素效果好，副作用小啊。这是所谓的第一个对应治疗药物，叫布迪奈德肠溶胶囊。第二个我们国家批准的叫泰塔西普，今年6月份刚批准，其实原来在使用啊，是个生物制剂，效果也非常好啊。当然还批准了一个进口的叫斯贝利单抗，是个单抗类的，也是生物制剂啊。国外还批准这个阿塞西普，但都是新药，效果都非常好。还有一个药叫补体抑制剂啊，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个抗原抗体复合物沉积在肾脏以后呢，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损害肾脏，其中是补体系统激活是一个主要的杀手，相当于一个这个操刀手、刽子手一样。哎，这个补体抑制剂呢，就抑制它，就不让对肾脏损伤了。补体抑制剂要一扑可盼，也是特别贵啊。现在药很多，就是呢，因为都是新上市的，可能贵一些啊。这个但是呢，有办法了啊。可以这样说啊，原来一说 IgA 肾病，10%的人要十年之内，20%的人，这个十年之内尿毒症。现在这只是一个老观点，现在新药呢，完全打破了这个魔咒了啊。许多人很可能及时的早期的正规的治疗，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尿毒症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能够完全摆脱激素了。我刚才提到那个生物制剂，就完全可以替代激素啊，摆脱激素啊。而且 IgA 肾病就像一个普通的慢性病一样，可防可控，不是都到尿毒症了啊，因为这些新药使用。所以说呢，得了这个肾病以后应该重视，但是不要沮丧了，没有问题，这些新药呢及时的正规的使用，不乱用药，完全能够控制啊。
1: 好的，感谢李青主任的，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希望唤起更多的啊这样的这个患者啊，以及呢可能存在着这样风险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关注到自己的肾脏健康。那么即使我们确诊，大家也不要灰心，慢慢的医学的迭代啊，我们的药品的不断的更新，可能对于很多的过去看似疑难或者说比较难解决的病症，我们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再次感谢李青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微信平台上的互动的问题啊，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呢会在节目之后呢再给大家回复，您也不要着急。我们再介绍一下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医师李青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啊，大家呢也可以呢住在周边呢就近的一些患者，或者是特意呢到李主任这边呢进行问诊，也是可以带齐您所有的检查报告，让我们的专家呢为您答疑解惑。今天呢天气不好啊，我们李主任呢也是可以说是克服了各种困难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科普。谢谢您，谢谢李主任，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次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空中问诊。李主任再见。好，再见。好，
0: 再见。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节目开始啊，先说两档子重要的事儿。一个是天儿，这两天闹天儿啊，今儿下午就开始下，是吧，大雨大风还冰雹的，这就导致交通受影响了。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截至19:03，一共咱们天津市共封闭了7座设施，分别是新开地道、金钟地道、金富桥的台儿庄路下沉路，还有东风地道，还有南口地道，还有普济河地道、苍莲庄地道。其中解封设施有2座，金富桥台儿庄下沉路和东风地道解封。另外呢，就是红桥区咸阳路出现了积水，正在进行排水作业。滨水地道水已经抽尽了，但是周边滨月桥桥下积水比较深，车多路堵，请啊错峰通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通知啊，随时我们新闻广播会关注这个极端的天气到底怎么样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儿啊。还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郑兴德老味花茶，就那个春花茶啊，饱受广大老听友称赞的那款花茶即将又要断货。这也是人家刚给我发的信息，最多还能坚持啊2-3天的这个销售量哈，可能最近大伙儿抢太凶啊，这次又要断货。这回一旦断货，以后还有没有一不好说，二即便能补上也得排队啊，10天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当然了，您乐意喝那6印的，就6熏的那个福田茉莉花熏制的那个花茶，那个倒还有啊。就咱说的是这个今年春天那个花茶，春花茶很快就要断货。因为咱一直说啊，这个春花款这个伏羲这款茶啊，它用的是一年只采一期的早春的嫩芽，搭配着春天的茉莉，这个鲜花采摘的窗口期就20来天，您琢磨这个量有多大吧，没多少是吧，很难得。而且它得用10斤新鲜的茉莉花，经过多道繁琐的这个熏制工序啊，最后才能做出来1斤成品茶，所以它稀缺度啊特别的高啊。那么对比味道厚重的那个伏天的那个花茶呀，这款早春茉莉茶香气更加的温润内敛，润嗓子不刺激，不会越喝越燥的慌，所以很适合夏天喝。人家是全程非遗的手艺啊，7熏一提古法工艺，分7次啊，分层铺花来慢慢的熏它， 不添加香精、色素、添加剂，花香、茶香自然融合。哎，所以这个茶啊，口味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市面上您买同级别的这种花茶，一斤四五百块，咱这个呢价格又这么亲民，所以抢得快嘛，是吧？半斤一包170，一次入手两包，单包低至160，一次入手四包，那就是两斤，总价600块，一斤呢就合300块钱了，对吧？平时您爱喝浓香花茶的老茶友们，您啊可以趁着最后的机会换换口感，清润茶汤，缓解一身的夏天的这个燥气，是吧？那么偏爱淡雅花香的茶友呢，也要多囤一点了，是吧？反正把这一夏天的消暑茶一次性给它备齐了。订购电话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可能就能坚持到本周五左右吧。下礼拜肯定是没了啊，断货，然后排队等着，也许再下个礼拜还能回来，还能囤上来这个货啊。5908-9888，5908-9888。同样都是送上门啊，再付款。这个喝茶水啊，就大口的喝温热对口的啊，大口喝对口的花茶，确实去暑。最近这天啊，要了命了，湿气太大啊。昨天夜里头闹天啊，跟猪八戒要来似的。好家伙，马上要入伏，今年这个伏天呢还40天啊，还挺长。而且气象专家也说，今年天津咱这边的这个雨水啊大，好家伙，够劲儿啊，上蒸下煮。所以说咱那个伏尸膏，列位别含糊啊，招呼上吃起来，大勺大勺的快吃啊。哎，排湿，尤其是受这个湿疹困扰的人，脾胃不和是吧，舌苔厚腻，您一定要相信啊，不信我不要紧的，要相信广大老听友去年以来吃了这款五指毛桃伏尸膏受了益的老听友们建议啊，就是尝试四大瓶189，每瓶是200克，四大瓶189，特别管用啊，甄选各地19味纯植物草本，都是道地药材啊，都是祛湿健脾的东西，按照古方古法熬出来的膏，只要您每天坚持吃一点，一定是有好处的。这个五指毛桃伏尸膏特别适合当下啊。我这么说，其实我也这么吃，打入夏以来我这两天就没停过这个五指毛桃伏尸膏啊。订购电话，订这伏尸膏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0-1139。雨水大呀，雨水大，这个对于小动物小鸟来讲，它也是灾难的。那鸟窝都给，昨天我看夜里头下那大雨，这鸟窝不都连风带吹是吧，都散了架了。但是对于长脖老等这种水鸟可能好点，干嘛突然提长脖老等呢？哎，这不赵胜利先生吗？通过那一杆枪想起来了长脖老等了。
5: 上一周节目中啊，讲到了猎枪和气儿枪，就这个话头啊，我也说两句。杨先生说，气儿枪在体用品部售卖，和我的记忆一样，大都是在体用品部售卖。在50-60年代，气儿枪设计是一项体育竞技活动。记得在1961年左右，我们43中学在节日开展文娱活动的时候，就有猜谜语、打克朗奇和打气儿枪比赛。当时我的枪法还可以，还获得了头一名。气儿枪那个时候的价格呀，是37块钱一把。气儿枪的子弹是铅做的，大小呢跟黄豆粒差不多，头部像羽毛球，后尾边有点发炸。上子弹的时候啊，要把枪托和枪膛中的劲儿掘开，塞进子弹，再合上，这样子弹在管孔里严实不漏气，打得远效果好。再说猎枪，猎枪也叫火枪，火枪的个头比气儿枪大，枪管也粗， 枪口大，把黑色的炸药装进去，再把碎铁沙子装进去，用的时候开动扳机，砰的一声，气管里的铁沙子就喷出去了，杀伤力挺大，打击面也不小，猎物很难逃跑。说完了气枪、火枪，再说说与这个有关的两个人，都是中年男子，他们俩在60年代左右吧，经常出现在25中学和现在的白金路南边那一带的自然坑啊、农地啊、稻田、芦苇塘啊那一带，那里有野鸭、固定大燕子和各种动物。拿气枪的那位是附近元和一体重品部的职工，他主要设计目标是打击水面上的黑鱼，一边寻走一边找鱼，一路过来啊，准能打几条一尺来长的黑鱼。被火枪的那个人呢叫罗武，家住蓄水池派出所一带。罗武打击的目标啊，多半是长脖子老等，有时候打天上飞的，有时候打水草里站着的，总有收获。他习惯把猎物啊拴成串挑着走，在南开区八党道啊、豌豆天宝路、鬼市南通桥一带很有名。下面我再说说猎捕黑鱼。黑鱼的特点是喜欢停留在水面上不动弹，只有发现目标了、有人来了，他才沿着前面身子那两个小鱼鳍啊，慢慢的分水往后退，一边看着人呢，一边往后退，退着退着猛掉头就逃跑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水面上出现一大片呢麦穗大小的小黑鱼嘴，那一大群人中啊，总有一条大的老黑鱼，这个特点很明显。咱再说说长脖老等，这种水鸟啊，大小像鸽子，比鸽子瘦好多，身子特别轻，其实也没多少肉，眼是黄绿色的，有点像甲鱼眼。平时啊，老等的脖子塑成梳子状，遇到有情况了才伸出来，很长，拿着它的时候还得特别注意，防止它伸出来躲人。老等一般不怎么飞翔，总爱站在水边啊，有水流的地方守株待兔，见到有顶流过来的小鱼了，它会突然伸出脖子叼住小鱼。也许正是这个吧，我想啊，它在那儿等着不主动出击，这个原因它才叫老等，不知对不对。还有一种体型大的老等，它要张开翅膀啊，得有1米多长，像仙毫似的。当年呢，在那片原野里头，很少见到这种大个头的长脖子老等，基本上都是鸽子大小那种小老等。可惜的是，随着人们保护野生意识的加强，现如今呢，大个头的老等啊多起来了，尤其是在济南八里台一带、中海城的小区，除了天上飞的，还有不少大个的长脖老等在水坑周边啊。居民区的别墅间的道路上随意行走，一点也不怕人，呈现出一派人群和谐相处的景象。气枪、火枪早已不让卖了，再也见不到扛枪打猎的罗武们了。
4: 哎，气枪、火枪引来赵胜利先生一段回忆啊，打野鸟、打大雁，这都没明令禁止啊，那爱护动物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了。哎，这都是飞禽嘛。哎，确实过去的人啊，宁吃飞禽二两，不吃走兽一斤，那肯定这个好吃，另外就是有营养，对吧？那您可以尝试烤大鹅呀。嘿嘿，来自东北锦州的港子大叔烤大鹅，用的都是散养的溜的大鹅，所以他那个肉啊跟野生的差不离，哎，不柴，非常香。之前有听友反馈过啊，确实好吃，全家点赞。而且夏天吃鹅胜补药，鹅肉蛋白质高啊，蛋白质含量高啊，而且祛湿健脾啊，腿脚沉容易累，常吃这个格外的养人。人家这是卤完了再烤啊，特别入味儿，还不咸，开袋就吃，现做现发，保质期就10天，特别新鲜，不退不换。哎，一只鹅3斤多，159块，再加俩大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189。订购电话也是4389-0139， 4009990139。鹅肉和大雁肉我查了啊，从口感还有营养价值其实是特别类似的。大雁不让打不让吃，保护动物，那您就用这烤大鹅平替蛮好。哎，过去咱节目里听老先生们聊啊，这个用猎枪打大雁的什么的，反正我听着心里还挺难受的，大雁真怪可怜的哈。哎，当时民间见得着枪啊，各种枪，现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据老先生回忆，比如说王长正王先生说，过去啊摸各类的枪其实感觉没那么神秘。
6: 那天有人说劝场卖枪，不光劝场卖，百货大楼卖，都是体育用品专柜卖。那天买枪啊很容易，单位开个介绍信就行，就是各单位俱乐部里头所用的一般的体育用品，你没拿它当回事儿，就是成人玩气枪啊，就跟小孩玩弹弓子一样，很平常的事儿。我对这个枪支，我亲手摸过的枪有过几次不同感受，我说一说啊。解放天津之前，我们家就去了关长兵，他不走了，是要衣裳穿，要水喝，坐到院里，结果他拿着个大枪在那儿，我一凑合进来以后，我一摸他的枪，踢我一脚，给我踢，说你找死。我们第一次摸枪，这是解放前，51年、52年，领德高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上有一个储藏室，一小破房子啊，门窗都坏了，里头乱七八糟，破桌椅板凳，其中就有十几杆大枪，有好的有坏的。那些同学们拿出来，那枪栓的搂上以后，那搂扳机也嘣儿吧的没问题，都是大枪，但不是，那就是解放天津时候遗留下来的。那天我们同学们在那儿就拿它这打仗玩，玩完了再搁回去。也就是说，当时啊，国家还没有完全都把遗留的这散落的这枪支收缴起来。再有呢，53年、54年，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呀、住在南门里，从南门进去以后，走进100多米，靠西侧上有大圆旋门，那是一个工商所。他住在那里头，他爸爸在那上班，我跟他进去玩去。二楼有个活动室，活动室里就有一杆气枪。我们两个孩子那天啊，一个抱枪管，一个抱枪托子，使劲一撅，把这枪就撅开了。撅开以后啊，就可以从后边搁那个铅弹。我们在屋里边的不过瘾，把窗户打开，等着是看看有没有麻雀，有麻雀打麻雀，就这么玩。那这是这气枪。到了58年，59年。操场那小学就是后来当时是29中占用的，后院有个靶场，那个靶场都是土堆，用的什么枪呢？小口径步枪，那个步枪子弹呢，3.5到4厘米长吧，金黄色的，那是真家伙。那天搞军训的老师拿着两杆枪以后，我们在那射击，真枪真刀的射击，棒棒的。你打完枪以后，必须把弹壳给收集起来，要上交。60年以后，咱们电台副部啊，后来70几年这个包括和平电视厂啊，上东机子靶场打靶，那用的什么枪呢？步气枪啊，它比这大这个长枪啊要短，但是啊后坐力相当的厉害，你要是顶不好啊，能那小伙子顶完了得是肩膀得撑3天，那么大的劲头后坐力，哎，用的步气枪，哎，那打不几次靶，那可能就说武装部来管。是吧？你也不很神秘的，人家经常打靶。再有呢，80年左右，我还买过一次枪，射钉枪，买完了就后悔了。怎么回事呢？带着炸药来的，就说你打多大的螺丝，打多深，搁上多少克的这个炸药，怼到枪上以后，有个释放盘压紧了，使劲一老叭，打到枪里去了。用是好用，但是平时管理。前期的这些工作可麻烦了，结果我说什么也不能放到工地去，不能用。最后跟厂长一研究啊，说咱那别惹祸了，我们写了个报告，最后啊，叫和平分局拿走了，是吧？所以说这是80年左右啊，就是南方那边推销射钉枪，当时形成了一个风潮，哪哪都有这样的广告。现在用的都是气压的气钉枪，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我就说这点吧。
4: 哎，这个王长正老先生。

0: 是吧？你愣让人家聊大直沽有嘛往事掌故，他说不出来，说出来也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啊。而要是聚焦到一个寄生堂老药铺，哎，话就来了。昨天张学仁老先生啊，跟大直沽老邻居们一块推演推测，说这个寄生堂药铺啊，因为他可能是李学增先生写的牌匾，所以他这么推测，恐怕这药铺得百十来年了，一百年了。吴广义先生今儿来电话说，一百年可打不住。
1: 就他说那经常跟那个什么时候什么那开业的，一百年到不到，肯定得过了。我都78岁了，你想想，寄生堂的位置啊，正好在我们离我们家3-4个门往北数，在义和街，啊，他的东家呀、啊、是大直沽的那个保长，赵五爷。那个还有他说那个王先生，王先生是那个北京人，那个老爷子人态度特别好。我们都挺离得也挺近，都挺熟的。连他家那个家属嘛的，那个王奶娘，我们都熟，从小一块儿都长起来的，好几个孩子。王先生对人的态度特别好，他管抓药，但是他都可以开方，他都可以治病。寄生堂有坐堂的先生，有一个那个孙大夫孙先生，那个年头在这坐堂。有一年呢，我们本家那个周老太爷有毛病了，要他看病，开了一副药，有几副药吧，反正一副药下去啊，九老太爷就没了。好嘛，这事儿可闹大了。这个九老太太给九老太爷出大病的时候，围着大直沽三趟街，连数了带骂的，周纳奇这个孙先生干不了，卷包走了。这个九老太爷就是那个，大学堂啊。那个老师吴仲儒，他的父亲母亲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又来了一位李先生，就是那个李新亭，这人呢，又到寄生堂做堂了。他跟我爷爷不错，知道吗？最后我爷爷也挺好这个医的，他能看那个《本草纲目》，家里有病人呢，拿来药，他也那药原来那药都有一小签儿，每味药都有一签儿。他对着本草纲目他都能挨个对一遍，才能熬了这药。而小药是他经手。再有我们等我们记事的时候，我们姐六个，上面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下面3个妹妹。我都记事了，我们那出马人就是这个李新亭，一副药把我们那个疹子都表出来了。我们三个人喝的一个方子的药，7分钱那副药。当时的这中医多么简便。后来这个李新亭解放以后，就合作医疗，然后又到了第三中心，原来是河东医院，他在医院里也是挺有名气的。他的手法就是清肝1、2、3号，然后再加减。说回来，李新亭和我们家的关系那特别好，他认我爷爷，这就是干爹、奶奶、干娘。我们这六个孩子从小都是他看起来的，有病找大爷去吧，有病找大爷去。所以这个寄生堂啊，是大直沽最大的一个药方。咱这个寄生堂的后方言呢，就是庙地，就是庙。我们跟我们房子整个一溜，义和街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一趟街，大直沽的4趟街前中后都是东西走向，就是南北向是义和街，南北向还有一条街就在下边。就得下杆了，那个通乐街，这个通乐高小王就在通乐街的西面，你都是一亩三分地的事儿。我想起来了，说这几句，我就说贴的那个是说的清堂多少年，肯定超过100年，打不住，还得150年。
0: 嗯
1: 啊，好，
0: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就这样，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再见。
1: 嗯，
0: 大直沽寄生堂老铺啊，是老大直沽的。是保长是家长啊，赵五爷开的。后来吴先生在微信还跟我补充说，赵五爷的大名叫赵佩恒，赵老先生哈。其实呢，刚这位听友吴广义先生，他呀，刚才其实他也提到了自己本家一位长辈，本家四爷是吧，叫吴。

0: 仲鲁。吴仲鲁先生在大直沽也有点名声的，他正是大直沽那所大学堂那所小学的国文老师，在天津小学界当年也是名师啊。哎，回头再请吴先生多说说四爷他老人家的点滴啊。咱说这个老药铺寄生堂，我琢磨可能是地区类的知名药铺，那和达人堂啊、大人堂啊、同仁堂啊这还不一样是吧，规模可能没那么大吧。啊，但是人家为一方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对吧，那可他不敢说什么药都有。哎，一般常用的药一应俱全，那你要买点金贵的细药，药金贵的药材可能就困难。啊，你比如说你给我来点15年的野山参是吧，来点熊胆粉，那寄生堂可能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存货，他可能也得找刘老师线上货，哎，找我，因为本周末我就出发奔东北长白山了，我得爬那个深山老林里头去给大家溯源三种粉啊，到原产地了啊，到源头了，尤其是那个野山参粉，这个野山参近乎于野生啊，它没有人为干预的，在深山老林里自然长的15年以上的，这是市面上能见到的人参类产品里金字塔尖的东西了，大补元气，补脾益肺，安神益智，养血生津。这回我是去人家厂里头啊，价格压到极限了，今儿下午我刚跟人厂长啊又通电话了，厂长都快哭出音了，刘老师我们从来没这样的价格，您别再压了。哎，除了野山参粉，还有灵芝包子粉，还有东北大黑熊的金胆熊胆粉啊，如果您需要的话，这两天给我打电话，来给您登记啊，代购是吧，我的电话 166-0267-5331 166-0267-5331。插这么几句啊，咱还回到大直沽。刚才吴广义先生不说吗，他的四爷是大直沽大学堂的老教师，老教师了。那么咱听张少祖老师也聊几句大直沽的这所学校。
1: 著名书法家李学曾的曾孙李毅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比我小两岁，1943年生。他1961年呢，离开了咱们天津，到这个吉林省啊辽源去当兵，1965年呢退了伍，当时呢正赶上这个建这个三线，核工业企业呢从这个部队里边挑人去这个四川的江油啊大山里头，那个有个工厂叫857工厂，他呢就被选中，他在这个四川这个厂子呢一待呢就是30年，1995年呢退休回到了咱们天津。李毅呢非常喜好这个文史，他呢写了不少这个关于这个李氏家族的文章，其中啊在文章里头写到，大直沽的李氏家族呢是清末河东大直沽啊本土老牌的书香世家，其中啊核心的是三代，父亲呢叫李香谷，这个李香谷呢是这个同治秉贡生，他饱读诗书，这个精通啊诗文书法，奠定了这个家族呢文脉根基。他在家呢设这个私塾，是这个大直沽啊清末的地方上的这个文教领袖。李氏一门呢这个从文家风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长子呢叫李耀曾，是清光绪的举人，光绪30年的也就是这个1904年的时候呢，与他弟弟李学曾啊合力创办了这个明利第六小学，拆掉了古庙，合并了这个四座呢私塾，建了学校。大直沽的民间呢俗称这所学校呢叫李氏大学堂，是咱们天津呢最早的一批新式的这个私立学堂，它的生源呢覆盖大直沽、大王庄、唐家口、海下18村，是咱这个民国时期呢天津县办学的标杆名校。他的次子呢叫 李学增，1874年生，1934年去世，字呢子和，号卢宅，是一位清末的秀才，他是的这个清末名宿啊，天津顶尖的书家，专门呢供这个赵孟俯，世上呢称啊画赵为李，他的这个小楷大字都是一绝，他呢担任明利第六小学的校长，这个荆门书法名家呢叫宁树伦呢，早年呢就是受他的这个启蒙学的书法，他在这个学校旁呢开设了一个习古堂书房，刊印自己啊书写的楷书范本来售卖，普及的这个书法教育，他的这个诗书画呢，可谓啊是三绝，5岁练字，6岁习画，13岁呢这个书画就名扬啊大直沽的乡里。这个明利第六小学呢是大直沽近代教育的起点，培育了大批的荆门名流，这个校友呢有这个受封面粉的实业家孙鼎儒，留法的医学博士孙地儒，还有这个中国银行高管李香孙等知名人士。李氏这个世代啊居住在大直沽中街一带，从文纵教，乐山好食，是咱们近代大直沽啊从漕运码头转为这个文教聚乐的代表家族。
0: 好，咱再插播一下这个交通信息吧。截至20:30，这刚出锅了还热乎呢啊，这个信息。咱们天津一共封闭了6座设施，分别是新开地道、金钟地道、金富桥、台儿庄路、下沉路，还有东风地道、南口地道、普济河地道啊，其中全部解封设施3座，就是这个金富桥、台儿庄路、下沉路，还有东风地道、金钟河地道啊，部分解除封闭开放交通1座是新开地道，部分开通啊，反正这个天啊多留神多注意是吧，绕着点道走。好，咱回来，刚才是邵祖老师跟我们又说了说这个大直沽的大学堂，就说什么呢？哦，刚提了孙冰如啊，面粉大王，哦，他也是大直沽这个大学堂走出来的学生。这一个老街区啊，有这么一所老好学校，有几位老学究啊，这个贤达士绅，对于这一片的孩子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好事，是改变命运的好事，是吧？也能改变整个这一个地区的民风啊。哎，希望多聊聊您所住的那个老街区里让您很印象深的有没有哪位很受当地人尊敬的老学究老先生。这样的老先生老学究啊，往往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吧？这个他们接受都是传统教育，45经都得背啊，对吧？而且就是对中医中药都会涉猎啊。这个所以说你看刚才这个吴先生不提那个细节吗，就外面大夫开的方子抓完药拿回家，家里老辈人有点学问啊，都会先看看方对不对，是吧？自己检测。哎，就说这个广济堂啊，这个济生堂老药铺啊，张中奇先生也很有感情的。
2: 昨天节目里头有个老先生提到大直沽那药铺，我想补充说两句吧。大直沽的药铺啊，从我记事就有那药铺，究竟多少年了我也不敢说，但是我想把那药铺那个布局说说。那药铺呢，进那药铺啊，它有台阶，有那3层台阶，进去以后前面是一个挺敞亮的一个大厅，那个大厅里卖的中西药都有，成药在这个一进门对面就是这个中草药，向右手这方向一走又一间屋子挺大的，那个呢就是一般的坐堂先生在那儿啊把把脉呀，给人开个药啊。哎，再上里头走还有一间屋子，那个屋子呢拾掇也挺干净，还有他们一间呢值班室，因为大直沽那药铺啊它是24小时昼夜呀、卖药的，就你晚上夜间去敲门去，有个小窗口他打开问你要嘛药他也给你拿。当时啊我父母若是吃点嘛药，因为我在家最小，就我去给买去。而后我在那儿呢也认识一个王师傅，那个王师傅呢可能那老先生也见过， 年轻人

0: 都在大锣鼓后台那块儿，个子挺高的，挺瘦的，脸上呢有点那个青春疙瘩吧。他跟我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我。当时我父亲呢得了一种病，我现在记不清什么病了，但需要呢吃那菊方治保丹。这个药当时不好买，在各药铺啊，什么劝业场一带啊都买过去了，没有，就叫菊方治保。我一看，虽然我那阵小，我就找这王叔，王叔，我爸爸得需要吃这个药，你能帮我个忙，给我买这药？他说这个药哈，他不好买，他说咱这样，我也别跟你说实了，他说我呀，给你从那个药公司呢翻个眼，给你看看有没有。哎，最后呢，过了有那么个一个多星期吧，他说我给你买了，买了10副，这个太多了，我也买不来，多多钱告我。我回家就找父母要钱，我父亲说：“咱谢谢人家吧，给人买2瓶支骨膏，2酒拿着吧。”哎，我父亲也跟着我去了，人家死活不要，人家说：“您是花钱买药，我怎么能收您酒呢？”打鼓半天，最后人家也没要这酒，所以那时候那个人与人之间那感情特别真诚，而且也特别的那个让人留恋啊那种感觉。还有老先生说，那个有一个老药工也姓王，好像，就住在那个药铺对过李家胡同。我有个同学呢，就住在李家胡同，我经常去，我也看见过这个老先生。的确，大直沽的那个这个在颐和街上的药店呢，时间挺长的，一直到拆迁时候，我也去看了看，因为我留恋着这些老的这个门脸儿。因为那会儿啊，在大直沽呢，有个老的鞋铺，那会儿还没改造时候啊，他就改造了，改成小二楼也拆了，有个老的那个大的合社。老的那个百货店，还有一个老的那个土产店，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吧，有感情。
1: 哎，大直沽拆迁，张先生没少往工地跑，有感情，舍不得哈、像这样的人呢，我考虑啊，也不在少数，不光大直沽啊。当年您家门口整体拆迁的时候，是不是您也在那个工地啊，久久徘徊啊？有这样的回忆呢，欢迎您也聊一聊啊。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您联系我，托我代购东西，同样也是这个电话号码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听听当年您的老宅被整体拆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啊，全家人除了欢天喜地准备搬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情绪和别的发现？哎，你比如说这个大宅门啊，家门口哪个老宅院，青砖大瓦房、大四合套，这里头那些建筑构件，是不是也引起您的兴趣和观察了？90年代初期，老西楼整体拆的时候，啊，杨士山先生也去看了看，而且还买了点老的建筑构件。
2: 昨天听那个王宗发先生的那段关于盖房的那个事儿，很受启发。还说这个磨砖对缝，那种非常富裕的人家，有钱置地，造钱盖房，那是一项很大的花销。把那个砖一块一块挑，尽量挑来平整的，角瓦顶一律不要，活大的、活小的全都不要。挖到一颗，嘚儿嘚儿嘚儿那响，回来磨。磨是尽量的凿平六面啊，最少得磨3面，才能解决它一样的平、一样的厚和一样大小的问题。只有一样大小了，磨出那个缝来，才能横平竖直、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所以有了磨砖对缝这种工艺。我知道的，西楼大街两座青砖大瓦房，东西对着。门口不对着啊，东面的那个房子就是李真的住房，西楼大街4号的房子就是李煜的住房，都是青砖大瓦房。他那个房子啊，高得有多高呢？得有7、8米高，那么大，上头带女儿墙啊。这两房之间就是西楼大街有那么一段路，就是那青石板路。当年哈，我记得走到那哈，锃光瓦亮的那个地方，我们有一帮小孩哈，就是玩那种所谓红花绿杆一摔就半，呜吧就摔那个不破锅，拿爆你不破锅，哎，结伴到那个李真那门口的那个青石板路上去摔去，哼， 光亮的像镜子一样，得那个地方甩那个弯，效果最好。他们家那个院子那个台阶也是用青石垒起来的台阶，七个台阶那么高，大约就得有1米34。他们家是两个间板，第一层大约就在一般的七人的胸口，1米23的样子。到那有一个挑石，这个石头往上一层木头的，捡石捡板，捡板就是木头的。那个木头啊，35公分宽吧，都是独板啊，大概10公分厚。一层石头，上头是一层木头做尖板，上头是磨钻对缝的青砖，一直垒到老高地方，看着哪样的香。这个李真的这个院子，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进去过一回。为什么进去呢？这家死人了，那个事儿办，他那个李真是不是枪毙的？42年死的，到以后他们家可能没受到制裁，没受到转正。他们家死个老人，57、58年的时候吧，那是我在西楼那一带看见的最大的丧葬礼，大概是在家停了49天。他们家那院子吧，咱就说我进去了，一律都是房砖满地，那院子里头非常格局，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在最东南角的那个位置上有一个月岭门，里头还有一个院，那个院就到了西楼中街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再往东，可能就是那个天祥的那个老板李元奎他们家，也是磨砖对缝的青砖瓦房。西楼大街的2号，也是一个青砖的大瓦房四合院，也是磨砖对缝。那个院子有故事，以前陈硕讲那个的时候，说这个房子住宅姓陈，跟李元奎是表兄弟。后来我打听到了哈，那个房子的住户叫陈德山，小南河人，有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说。那儿西楼后街、西楼大街那一片房子是1993年拆迁的，到拆迁的时候堆了很多青砖，堆了很多木头门窗。我在那儿卖废旧建材的那个地方买过一块尖板，那块尖板呢厚就得有10公分，宽大概其就是40多公分的，2、3米长。93年的时候，我那还雄心勃勃的准备在家里再盖两套房子了，买了很多那种拆下来的那种木料啊、房林什么的，价钱不贵，买那么两堆木头，就说这是那个到了高等级的那个盖房，那可就不是简单的事儿了。你比如咱以后大米垒的，什么用撒子灰垒的、洋灰垒的那种砖，当年那个佛也很结实，但是拆下来的旧砖，拿那挖斗一磕，嘚儿一整片就掉了。就这所谓磨砖对缝上磨的那个白灰的那个弯儿，用这个挖斗磕，那个弯儿粘在上那个牢固程度哈，你一刀两刀你是磕不下来的。怎么办？就得拿那个挖到那个尖儿，这么夹往下冲，腾腾腾腾那么冲。你说我磕的，往往那个灰没掉，那个砖掉了边儿，掉了角了，可见那个灰是非常牢固的。那个灰用什么材料活的，那是值得研究，真是磕不动。将米枝子灌在那个砖上体现不出来，这就是我知道的这个1911几年、1922几年盖那个房啊，那讲究人家那房子就是这样的。西楼后街那一带有几处非常高大、看着特漂亮的房子，但是一个也没留住，任何事儿都没有了，只有在《话说天津卫》里头啊，有老人们来讲一讲。
1: 你看这个西楼啊，这个老村子也曾经有几位知名人物啊，甭管是正面人物，对天祥商场的东家啊，还是反面人物那个李真兄弟，当时呢都是阔主啊，都有来头啊。当然人家自己家盖房得体面点啊， 这几所老西楼的大宅子啊，看看还有没有熟悉的听友能给补充。哎，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这都是魔砖对缝江米灌浆这八个大字闹的啊，引出来的老话是吧？大伙儿对这个老建筑的营造方式、方法、老工艺弹性挺高啊，可能这个话题啊，老阿姨们就是女士们听不太明白是吧？也不太感兴趣啊，就是老师傅们、老爷们儿们听得细致感兴趣了，欢迎您也加入啊，说说您的所见所闻。那么最后杨先生说有个细节啊，就是拆完了之后的那个砖上留下来那灰特别难往下咔嚓，就是它那个灰跟砖呢、粘结的特别结实，这里头它肯定得有点特殊的粘结剂啊，对吧？当时又考虑到没有化学品，那应该就是取自大自然的某种粘度高的物质，或许就是江米、糯米啊，掺和点就管用。我记得昨天那位孟老先生说，他们西姑也不哪个大宅子啊，那个老奶奶说，哎呀，当年我们家盖的房子好几口大锅在那挠那江米汁子，你看确有其事。哎，再听张中奇先生接着聊，大直沽那位老瓦匠张三爷。
0: 继续呢，又一啊，磨砖对缝。关于这个磨砖对缝这个工艺吧，我想可能能够那么理解吧。练武术还分成啊多少个门派，手艺道上呢可能啊也有这一说。一个师傅啊一个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个师傅一个传统。干活的手法不一样，未必呢方式不一样吧就不对。这磨砖对缝啊，可能啊泥瓦匠师傅呢他各有各的招。我觉得呢这个说没有江米纸也好，说有江米纸也好，可能都是嘛呢达到一个目的。嘛目的呢，我把活干漂亮了，把活干好了，这是个结果。我还举张三爷的例子，没嘛我有机会总去呢。我有个亲属白哥哥就是他徒弟。老头呢就看着我呢也特别稳当，所以呢他对我也不顾忌。你像张三爷做的一个这个东西吧，到目前为止我真还没看过另外一家人或者多大的瓦匠做过。就他那个大门，因你院的讲究，因你做成个江南风格，包括他的那个墙啊哈，整个四周围的墙他都垒上是砖墙，但他把这砖墙套的特别漂亮，用脚垒子套那个这个外墙的那个水泥是用胶来垒出来，而后刷墙的颜色是靠色的。但是这么讲究的房子，人老爷子也有经济基础，为嘛说呢？人有钱，但他的前脸房，那个院子的前脸这一块，那个前脸这墙，他不用砖垒，他用薄皮板子做的，也做成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感觉。他尤其最有特点就是大门，他大门呢也用薄皮板子做了一个门楼，可是门人家不旧乎。用好木料做的门框，但是说呢门本身他又不用门那个木料做了，他用门木料啊打了一个那个两扇门的门框，当中呢也有横梁。做这个门心的时候他不用木料做，他在里头编的都是铁丝网。而后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他拿嘛调节的这个东西啊。哎，旁边我们那个亲属白哥哥跟他一块做的，我那亲属白哥哥现在也不在了，再有就让他参加节目。他那个东西吧，他用细的芦荟材料，有芦荟有白荟，有没有水泥我都不敢说，但是我敢说他用江米纸子掺了，因为我那哥哥说他呢把这个门框吧，这个东西呢底下呢，哎，他拿油毡呢先做个平底，把那门框的木框子铺在平底上，然后用他自己挑的灰，把这灰呢在他的门框子当中门心板的位置呢，哎，使劲的用那个小皮榔头砸，把那灰都搁那使劲砸砸砸砸，要那个亲属白哥跟他俩一块砸。这个我倒看见了，究竟那灰怎么挑的，比例是嘛样我不知道。他们都砸完以后，他这门心板哈，在这个他砸那灰快干还没干的时候，他们俩都用那个用我的话用小磨子吧，来来回来去在这个门心板上溜，来回来去裂，裂得非常平整。最后裂到嘛，裂的都要出毛光。机械加工讲那个粗糙度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粗糙度都非常高，老的叫光洁度，现在叫粗糙度都非常高。它的颜色 弄得还特别漂亮。这门框子哈，它就原木色，这门心板啊，它弄成的是浅灰色，哎，非常漂亮。然后他还自己装的那个铜活吧，大门的那门拉手那种铜活。我目前我真还没看过，说门框是木料的，门心是拿这芦灰啊、白灰啊，还有什么东西掺到一块做门心板的。你说那那门多重啊？重吗？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直到我们拆迁的时候，那门都没坏，因为我还真去看这个张三爷那门去了。拆迁的时候，农民呢把那门卸下来了，嘴里还骂着街说：“这是嘛门呢？”上地一摔都没摔坏，最后他们扎着扎着，看见里头啊有那八号钱丝编的铁网子，我也看见了。所以每一个就是大工匠的手里都有点绝活。所以关于这个磨砖堆放，我想各有各的干法，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招，所以都不能够否定谁对谁错。昨天我还听到呢，已故的那个王老先生吧，讲这个还真去找没有没有江米粒儿。我告诉大家啊，就有江米粒儿你也找不着，为嘛呢？我并不是说人家老先生说的不对，因为在白灰里头或这江米汤子，你来回来去再拿那三轮刀，你就有米粒儿，你也把米粒儿给捣泥糊了，你还找米粒儿去？哪找米粒儿去？所以我觉得呢，直接拿江米沾砖的可能性那个几乎没有，都得拿白灰膏对江米汁子沾去。最有的说我不割那个麻刀，有的说割麻刀，那得看你那磨砖堆放的缝隙是多大多小。按说割麻刀去沾砖去，那个工艺呀、啊，相对的说呢讲究一点儿。为嘛说讲究一点呢？反正张三爷给自己做的活事他就割麻刀，因为嘛呢，他自己有根，我给我自个儿干活，我就要那么干。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样，每个人的技术也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个师傅一个传统。我就想呢，把这个事情呢再稍微的说那么两句吧。
1: 哎，确实啊，各行各业凡是手工艺的都是这样，一个师傅一个传授，或者说一派师傅一个方法，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活得干得漂亮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没亲自干过，或者说没有亲眼跟这个营造业的老前辈们近距离的啊见他们干活，跟他们交流，可能我们啊，就包括年轻人呢，对一些老工艺就难以理解，因为咱也不是建筑行业，咱也没学过这个哈。也当然也欢迎这个建筑口的啊，建筑口的一些老前辈们，或者是有识之士啊，给我们普及点这个古建筑的营造方面的知识啊。那关于这个磨砖对缝，你看有争议了啊。王维申王先生也见过，我仔细听王先生这个描述啊，又不一样了啊。咱之前就说这个磨砖的这道工序，他一般人理解咱都知道，他为了把青砖的表面给打磨平整了嘛，是吧？这个你对缝不才整齐嘛。哎，王维申王先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说法了。
3: 这两天呢，老先生们提到这个过去盖房子磨砖对缝，我呀把我见到的掺和两句。当年呢，一个就是我住在水管大街，地震拆迁的时候，有时候我上那看去，你们那老房子那个前帘啊，磨砖对缝的比较多。再有一个呢，是八几年吧，咱们天津那个宫南宫北大街第一次改造，不是第二次改造啊，第二次改造的动作更大了。第一次改造的时候就把这个门帘儿，哎，都进行了整修，里边各胡同啊，各院还都住着人。等第二次改造的时候，那人就都迁走了。我说一说啊，这个磨砖它磨什么砖？这一块啊长方砖，前边啊它磨平了。就完，他关键磨哪儿呢？他把这磨的这个砖呢，由中间往后走，给它磨成斜坡。这样的话，也就是砖的前边要比后边的高，两个呢那个尺寸不一样大。垒墙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用的瓦刀是吧，在这个砖的前边这个磨好这个上面挂一点灰。然后往下边那块砖上啊，那么一摁，必须得抖弄出嘛来，抖弄出浆水来，然后用瓦刀一刮，这就平了。可是后边呢，是吧？它是斜坡的，上下斜坡，干嘛用的？那是填灰的。 所以说你过去呢都用石头做茧，或者这底下用多少层砖，哎，做茧，都完事抹完灰之后，开始码这个磨砖对缝的砖，把磨好的砖前边都对齐了，没问题。磨砖对缝的砖只是用于大门房子的前脸儿，哎，你要说房子的后山的所有那没有用磨砖对缝的，这砖上边是个斜坡，这个干嘛用这斜坡呢？往里头添灰。你光用磨砖对缝投了挂那么一点灰，压上那房子结实不了啊，一踹就倒了。所以说他都磨完事之后，他把这砖第一层磨上灰都铺好了，然后下边再磨上一层灰，就是在砖的后边再搬了啊，是吧？都已经磨成斜坡了，然后再磨上这灰呢，跟前边这个砖的这个前脸这口弄成一致，然后再把下一个磨好的砖再挂上灰再压。这后边是灰，前边是挂了一条线儿，甚至有的呢挂了一点线压平了，整个跟一面墙一样，没有任何的横的痕迹。所以说它真正砖跟砖相粘是在砖的后半拉了，那还有很厚的灰。比如说啊，我这比例偷了一量，也许一米，量后边也许八十公分，磨好的这个磨砖对缝，这个砖还没用以前它码不了，他只能这错着码，你说那现在一顺把地上就倒了，因为这个砖后边呢，它不是平的，是吧？它留有灰口，这是磨砖对缝。就我看到那么一个我们的老栽的菜，我看到后边那个有灰口。再一个就是第一次，是吧？文化街这个修建的时候，这个门帘啊，它垒的这个，当时为嘛我要上文化街看去呢？因为文化街的长垣杨家的叫杨元，他是我的表大爷，他跟我说为什么你过来看看，我给你讲的这些老建筑，这个老先生杨家这杨元呢，他是老革命，当时那个他又是第一次修建古文化街的顾问，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用这个江米，有这个白灰。还有这个细麻刀，这还有嘛我都不知道了，垒的墙打的地基我见过，在哪儿呢？就是深挖洞广积粮那年，是吧？在南市新闻电影院子对过有一个药铺，我给忘了嘛药铺了，正好呢我们乐仁堂有那么俩人啊，上药铺去办事儿去，他那正挖防空洞，把防空洞用得高啊，一砸下去一个白点儿，一砸下去一个白点儿，最后砸下来这么一块儿，哦，这一看好嘛，江米啊，白灰，细麻刀，也不还有嘛，就这么坚硬，这砸下来的这些东西，这里边也有这个江米。
1: 好，欢迎您也参与节目啊，聊聊您知道的天津老事儿。我的电话号码 166。

天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一个事儿，就是您六月份，如果您是会员，爱听原产地会员的话呢，六月份还有一张30块钱的优惠券，啊，这30块钱不用白不用，哎，到明天7月1号转过天来，六月份的30块钱可就作废了，啊，作废了，7月份又30块钱到账，呵呵，如果您六月份这30块钱没用，赶紧用了它啊！您说买点什么呢？一时也想不起来买什么哈。那么我首先就推荐您订这个五指毛桃富士膏。哎，应和这个天气啊，今年的雨水大。

0: 上蒸下煮，今年的伏天还是40天，所以说来这款极好的五指毛桃富士膏。咱听听我们听友怎么评价这款富士膏的。
1: 因为我吃这个富士膏哈，我吃的挺好的，是舌苔厚，就是后背特别痒痒，抹药啊什么那个拿那个肥皂啊鞋都不管事儿，等于吃咱这个吃了两瓶儿，舌苔没有了，后背也不痒痒了。因为我这掰舌苔不是一年两年了，等于往医院看去就说我皮实一直好些年都改不了，终于让我喝汤药，又借就是甜食坚持不下来，所以说的一直就那么多年就扎实。咱这个东西品质特别不错，因为我知道这个一个湿一个寒对身体就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个堵啊血管堵啊嘛的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我这方面特别重视这方面。
2: 我老头啊，他是湿疹，这断断续续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等于这湿疹就是已经4年多了。吃汤药呢，也是时好时坏。我们那汤药一个礼拜就得医保报销完了以后还得300多块钱，比你这个祛湿膏可是贵多了。这也是好是坏，他那个舌苔就是，他是白的，但是我的那个舌苔呀，不但白而且厚，我刷牙的时候还一劲儿刷舌头也不行，就买的你这祛湿膏，吃了3-4天的时候，那舌苔已经就不白了。我今天早晨再看他那个脚哈。最厉害的那个脚那儿哈，原来流水儿，现在呢好了。今天已经开始哈，不上药了，已经上的是那个润肤露了，湿疹好了，一个礼拜好了。他不但是湿疹，而且哈，按医院那个诊断上写的，已经变成湿疮了。
3: 哦，
2: 他都流水了，就那么厉害。他现在。这才一瓶没吃完，这问题现在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不是太好了吗？这个事儿，
3: 好，
2: 谢谢您推荐的这个祛湿膏，
3: 太棒了，太棒了、
2: 嗯，感谢您这个推荐的这个好的这个算是食品，算是药材吧，
3: 嗯、
2: 是的，是挺好的，
3: 好，
2: 让我受益了。
4: 我买那祛湿膏，我感觉那个效果挺好的，大便也改善了，睡眠也改善了，都挺好的。就像那个好多那个听友反应一样，确实不错，这是护士膏。原来我大便非常困难，非常，哎呀，别提了。哎，现在就是挺，我就早晚吃一大勺，早晨吃一大勺，晚上吃一大勺。哎，睡眠也挺好，大便现在也正常了。哎，挺好的，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我太高兴了。
3: 嗯，
4: 原来我睡眠呢哈，我偶尔的还得需要吃那个苏乱定，现在我可以不吃那个，我只吃完喝完这个药膏以后，我听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睡觉，就挺好的了，就能睡着了。
3: 吃了多长时间觉得效果就出来了？
4: 我吃了多半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还不到一瓶的我就效果就出来了。
3: 哦，
5: 我啊，天天听，我在这上头买进些东西吧，都挺受益的。脱奶粉，还有那五指毛桃，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丸膏，冬天那个胶子，还有最近买的那个膏药，反正我哪种都买。尤其就这个富士膏，对我特别明显，就是一天一次大便。
6: 之前您那个大便不太正常、
5: 不行不行不行，而且这个脱奶粉对我的睡眠各方面都有帮助。
6: 您之前睡眠不太好吗？
5: 就是不好，轰轰点到，反正就是这个哈，就有改善，挺好的。就这玩意儿得常喝，这玩意儿得常喝，得坚持。
6: 包括您那个晚安膏不也是应该助睡眠的吗？
5: 对对，
6: 嗯，
5: 而且这几个买来回的买。等孙女回来了，我们孙女有时间是跟我一块儿听。我这个节目其实是那个，就是给你们年轻人听最好了。我你看那个那高爷说多好啊，人家身体也好，说的也好，我多受益啊。我年轻人应该多听听，知道历史，知道干嘛。
0: 你看看，多受益啊！不光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受益了， 顺带着呢还解决点您这个身体上的小毛病。有的听众呢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哎呀刘哲呀，你怎么还做广告呢，然后就是一顿呲的，你要这样我告诉你可歪了。但是每当听到刚才这样的反馈和感谢，我又动力十足了，是吧？我们费心费力学不来的东西，质优价廉，避免广大老听友们到外面踩坑，是吧？您听听，带给多少老听友身体上积极的改变，这比什么都强，啊！五指毛桃扶石膏就这一样东西，好几十位听友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报喜。哎，这个五指毛桃扶石膏啊，再重复一下，四瓶，每瓶是200克吧，四瓶189块。还有一个适合眼下定的东西，就是那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哎，这个三伏贴是伏天养生的好东西。哎，它到底怎么个好法呢？咱听听药爷王维申先生给我们说说三伏贴。
7: 进了三伏啊，就是上正下主，人体的毛孔呢都张开了，没有不出汗的地界。在这种状态下，湿气最容易进入人体，而且潜伏在人体的机体之中，比如说潜伏在人的脏器、隔膜、关节等等这些个不容易排出湿寒气的地方。过去有的人呢，一到了天凉就犯病，在中医呢叫春秋举法。还有的人呢，在三伏天中胳膊腿就疼，所以说你们就要必须的哈，坚持使用三伏贴，使潜伏在机体之中的这些个湿气不要在人体都在舒张的时候让它趁虚而入。我遇到了还不是一个，尤其是女士，在这个季节是吧，到晚上睡觉腿上都得盖个被，没嘛呢，她腿凉，到了冬天呢用这个热毯子机体凉了，人家还没感觉那么凉她就这么凉，这就是问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使用三伏贴，要用这些个辛温散寒的中药，这种药贴来贴敷在穴位上。借呢暑季，这是温度，借药力进行温阳散寒，祛湿固正气，用这种办法把可能在冬季容易发生的虚寒，出现的筋骨酸疼，出现的气管方面的疾病，脾胃方面的疾病，得以提前预防。三伏贴的作用可以起到宣肺散寒，增强呼吸方面的疾病的抵抗能力，也可以温中健脾，改善脾胃虚寒。再有呢，使用三伏贴能够散寒通络，防止甚至控制呢天凉之后出现的颈、肩、腰、腿、脚、脖子，甚至有的人呢脚都冰凉，关节的麻木、冰凉、疼痛。使用三伏贴呢还可以温经活血，温经活血这主要对于妇科而言，是吧？有的女士到了冬天宫寒痛经，一来例假小腹隐痛，是吧？经期呢时间比较长，三伏贴还可以用于固本。所谓的固本就是进一步的来提升身体的阳气，防止这些湿邪之气进入身体，防止天一凉肢体就怕凉。这种现象到了冬天极为相见，被盖的后腿还是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掉体内的这些顽痰，中医讲的是吧，顽痰凝滞，就是你的湿毒在体内排不出去，形成一种顽痰，这种顽痰引起身体的各项疾病。所以说来讲，就是 是吧？使用三伏贴就提前预防。

0: 你看这三伏贴作用还挺大的啊，感谢亚姆爷给我们做这个中医中药学方面的科普。咱们推荐这款三伏贴呢，首先它是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的，质量靠谱，对吧？你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也不刺鼻子啊，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那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很多人可能担心呢皮肤贴这个东西啊刺挠痒痒，您放心，这个不闷汗不红肿啊，贴跟没贴似的，就这么舒服。平时去医院或者中医馆贴三伏贴啊，一来排队，二来呢嘿得几十块钱，咱这个多便宜多划算。国药药材出的三伏贴啊，正八板的好三伏贴，九盒270贴，只要109块，算来这一贴啊才4毛钱，4毛钱一贴。哎，然后呢这里头啊还给您配了一个穴位图，方便您哪儿不得劲儿照着那图来贴哪儿啊，简单好操作。现在下单还有福利，就是这个三伏贴之外啊再送您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哎，这缓解眼睛疲劳的，再送4大盒艾草贴，每一盒是12贴，啊，又48贴，啊，这都是白给。那个叶黄素眼贴还有这个艾草贴都是白送的，反正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上门再付款。你看啊，咱们给您推荐东西没有一样是天价，对吧？一听嚯、那么贵，不，没有，对吧？有的那个贵一点呢您还得一大堆东西呢，对吧？您核算这个单价，这一个产品的单价都特别的划算，关键它还管用啊，都是正经八板的厂家出的，哎，都是大品牌。你包括那个南极磷虾油 VIK 品牌，这个东西啊我是天天吃啊，我不管别人，我天天吃，真是有效果，就感觉脑袋瓜子没那么沉，可能跟这个血脂啊有点关联，是吧？这个南极磷虾油啊，很多听友可能默默的在长期的服用啊，您有什么体会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啊。咱先听下面这位来自河南开封的耿阿姨，她怎么说的。
1: 磷虾油，那个南极磷虾油，我一听这个血管说是这个身上啊有不停点的，有时候这儿得针扎一下，那儿针扎一下，这就是你血管已经里头有了那个脏东西了，等于长成斑块了已经。后来我一想这怎么治的，我一听刘哲老师说这个啊，他通血管，小里头的斑块，我就赶紧吃上了，赶紧吃上了。哎，吃上以后现在没有那个感觉了，这个针扎的那一种疼嘞没有了，他也不是说疼的特别狠，他有一点疼，阴疼一下。
0: 哎，这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耿秀珍耿阿姨。您问我您怎么知道是河南的，我问了，因为这个耿阿姨啊，这两天托我代购那个灵芝包子粉啊，我得留她的姓名啊，顺便多聊了几句。河南开封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刚说了啊，她觉得挺好啊，她觉得挺好，这东西反正你得长期吃啊，得长期吃。这个磷虾油啊，就是从南极那边的磷虾，这种虾里头提取的一种营养精华，它这里头的虾青素可以抗氧化、抗突变，所谓抗突变就是抗癌啊，也抗自由基，还补充视黄素啊。对于学生啊、白领啊、总盯着电脑、手机看的人，尤其应该来服用。它这里头含了磷脂型的 Omega-3。还包括海洋磷脂、EPA、DHA、虾青素、胆碱以及8种身体必需的氨基酸，都是好东西啊。这几样东西反正搭配着一块干活，把咱们的心脑血管啊保护的妥妥的。它清理油脂的本事是极其厉害的，它乳化油脂的能力是普通鱼油的14%。

0: 14倍啊，就把我们血管里顽固那些油垢啊垃圾给它分解掉，让血管重新变得通畅有弹性啊。很多听友吃的，包括我，其实我这个啊真现身说法，我真是觉得啊这个早晨起来特别明显啊，早上起来这个头发沉这种现象啊好多了，基本上没了。可能就是说这个血管变得干净，血液循环更顺畅吧，是吧？这个品牌也厉害，全中国市面上的磷虾油 98% 以上的核心成分都是他们家给供货，所以说做磷虾油成分这块人家的是专业度没得说了。多少钱呢？它一瓶啊是60粒啊，60粒一瓶，给您10瓶699，那这一瓶69.9块，这一粒呢和块8毛的吧，再额外赠您两瓶磷虾油水飞蓟子油护肝片，哎，等于是到手啊一共是12瓶东西，10瓶磷虾油，2瓶护肝片，一共是69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夏天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是要养心的啊，养心的。那么我即将去东北溯源长白山的丰益有机的这个灵芝包子粉，它就是养心护心的好东西。还是刚才那位啊，来自河南开封的耿阿姨，哎，托我代购这个灵芝包子粉。
1: 包子粉您吃过多长时间？
2: 我都吃了四桶了。
1: 哦，感觉怎么样？
2: 挺好，我这个肝舒服了。这个灵芝包子粉我以前因为都吃过，都觉得挺好的。现在这个灵芝包子粉给你这儿订又便宜，我都没有按照你说的什么8克几克，我都是吃了10几克，它没有副作用。我从吃了咱这几个保健品，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们一次都没感冒过。
1: 硬朗了
2: 哈。硬朗了呀，哎呦，我确实是得到了好处了，只有很感激刘真老师。
1: 您别客气，您是不是河南人？
2: 对，我就是正宗的河南人，我17岁招工，招工出到上玉门，哎，石油工人。
1: 哦，老家是河南哪儿啊？
2: 开封。
1: 哦，开封啊，呵，
2: 啊，
1: 12盒包子粉，对吧？
2: 对，12盒，对，盒，嗯，
1: 和104吧，一盒，半斤，半斤一盒，
2: 还是便宜。
1: 再送四个那个灵芝啊，送四个灵芝。
2: 啊、行，送灵芝比送你那个人参强。
1: 对对，好，好，就这样，耿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
2: 哎，那就谢谢啊，刘真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辛苦吧。
1: 哎，没事。
0: 托我带这个有机灵芝包子粉，可不是一位两位了啊，得有个30-40位了。哎，其中呢，我今儿还接到了一位老阿姨电话，叫陈俊英啊，她托我一次性就带12罐，她说有没有更多的，我说没了，就咱就12罐啊，这一年的用量。好，那我就来这个。我说您怎么这么想多吃点这个灵芝包子粉呢？对这东西情有独钟呢？哦，有原因。
1: 您以前一直吃包子粉是吧？
3: 啊，一直吃的包子粉，看您这个有多少含量，我想问一下。
1: 啊、您原来
3: 如果行的话，我想就在您这儿买了。
1: 您原来那是多少含量啊？
3: 他那个说总餐贴是，20.3呢，还是22.3呢？就写着灵芝包子粉总餐贴的含量，这样写的。
1: 总餐贴含量才20多。
3: 哎，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这儿有多大含量的？
1: 咱这是79啊。
3: 能那么高啊？真的这么好吗？真的。反正大伙儿都特别相信你，刘泽老师。
1: 对
3: 呀，
1: 您、
3: 我也是没。
1: 对，趁早别用了，那太低了，那个。
3: 太低了，哎呦，还真是！我听您这个含量那么高，我真没听说过。我知道，我早就找您了，是吗？
1: 您那个可能价格还不便宜。
3: 哎，还不便宜，我都给忘了，是不便宜。

0: 你得登记吧。
1: 行，您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呢？
0: 还可以，我是甲状腺癌已经十好年了，可是我这一直那个就是抗着这个一直吃着这孢子粉一类的。
1: 哦，这个感觉有效果是吗？
0: 哎，还有失眠嘛的，睡眠不好嘛的，吃这个。
1: 啊，这是您是听是中医大夫跟您介绍的呀，还是？
0: 中医大夫介绍的。
1: 哦。
0: 他说一个是治失眠，一个是那个对恶性的病用这个孢子粉。
1: 哦。是哪儿的中医大夫？就是您平时看病的时候。
0: 啊，老中医啊。
1: 是那个，就是您看病在咱这天津的医院里的大夫吗？
0: 对，就是这老中医。他也可能也不看了，他就说你要是吃还得接着吃这孢子粉那意思。
1: 哦，行，好，我给您登完了，
0: 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哎，对于这个肿瘤患者啊，吃点这灵芝孢子粉确实有益处啊，这是老中医给出的主意是吧。灵芝孢子粉呢，首先来说它是养心安神，可以用于改善心脾两虚而引起的心烦、失眠、多梦和健忘。我国的院士专家团队研究发现，灵芝孢子粉在恶性肿瘤的治疗领域以及延缓心血管功能障碍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作为我国著名的临床学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抗肿瘤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孙燕老先生，他介绍关于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包括铁皮石斛这个药理研究和临床实验，就发现灵芝孢子粉在抑制肿瘤细胞以及预防延缓心血管功能障碍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所以说啊，看您需要吧。这个灵芝孢子粉呢，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外面您去学嘛那个灵芝孢子粉呢，咱多少位听友都对比过了啊，咱这个性价比极其高，质量高，然后呢价格还实惠，还实惠啊。再有一个就是刚我说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它的破壁率，因为这个孢子它的这个种子啊，这个东西啊，它外面有一层硬壳，您吃进肚里消化不了，就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啊，它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所以怎么办，关键就看它的破壁率，得把这个壁给它破掉，营养才能释放，才能让我们吸收。那么咱这款灵芝孢子粉的破壁率 99% 以上啊，再加上它的这个总三贴的含量，刚不说了 79%， 国标 2% 啊，一般的20多就不错了，咱这79，这您说是天花板吗？反正我看是够高的了，不好找这样品质的来自东北长白山的有机的，还是有机的灵芝孢子粉。那么在我这次溯源啊，即将去长白山溯源期间，灵芝孢子粉的售价也非常的实惠，如果您有心气儿啊，有兴趣可以电话联系我啊，我帮您代购。除了灵芝孢子粉，还有野山参粉，还有金胆熊胆粉。其实这个野山参粉呢，是我们这次可能啊，我预计是这次溯源之行的一大亮点。它和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所谓生晒参不一样，不一样。这个野山参是在啊目前市面上所见到的人参当中，从品质来讲是金字塔的顶端了，它生长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之中，深山老林里头，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让它自然生长的一种人参。它和人工栽培的那种原参，就是在这个种植园里头，也就是扣大棚里头养的那种参是不一样的啊，包括人工剥籽儿，在移栽到林下去生长，那是所谓的移山参也不一样。咱们这个野山参用的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磨出来的粉，800目的粉，极其的细啊，这个粉极其的细，所以它的品质相当之高。 所以它也有着顶级的营养价

0: 值。这个野山参粉呢，如果您每天少剂量的服用，不会上火的，不会上火啊。它性温呢，人参这个东西性温呢，而野山参的这个人参皂苷的总含量远远的高于市面上您常见的那些普通的原参。从中医角度呢，这个野山参粉啊，它能够大补元气，还能够补脾益肺，还能够安神益智，还能够养血生津。这次我去人家这个厂里头，人家特意啊给刘哲的听友做了一个专属的野山参粉的礼盒。这个礼盒用的全都是15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800目破壁做出来的粉，0.5克一瓶儿，16瓶一盒。这一盒市场售价，人家对外的售价啊599。人家今天下午跟我说了，刘老师，我们啊日常给人家做批发10万块钱的货，我们也就卖他399，这是最底的底价了，从来没给人开过给您的这样的一个溯源的专属机制。多少钱？499两盒。从来没有这个价格，真是这面子大了去了啊。这一盒呢才和250块钱不到，是吧？您要是买四盒更划算了，899四盒，单盒才和224块钱。这四盒呢是两个月的用量，再赠10袋参露黑芝麻丸，再赠一根林下参。这林下参，人家厂长跟我说，刘老师，这林下参我们就卖239一根啊，这也是白赠啊。订购前30名的听友，人家再送3根保鲜参啊，这保鲜参就方便我啊在现场给您签名亲封，算我给您从长白山寄到家中的一份小礼物了啊。所以说订这四盒野山参极其划算，从没有过的价格。如果您需要的话，野山参粉、灵芝孢子粉再加上熊胆粉，您这两天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说说天气。今天傍晚出现的这样的一阵降雨，真的是打乱了所有人的下班节奏。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比平常要晚到家将近2到3个小时呢。但是好在现在好像雨已经稍微缓一缓了。目前呢，我们看到截至到晚间的8:30啊，共封闭了6座设施，分别是新开地道、金钟地道，还有金富桥。台儿庄路的下沉路、东风地道、南口地道、普济河道的地道，还有呢，其中3个设施已经解封了啊，包括了金富桥、还有东风地道、还有金钟河地道，部分解除封闭，开放了一座是新开地道。那么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天津之眼摩天轮停止运营了。新开地道胜利路向华龙道半幅封闭，华龙道向胜利路的方向开放。说实话，今天这个雨啊，又是很多地方是下的又密又急，还刮风，而且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冰雹。所以呢，今天大家如果都能够安全到家，就是一件好事儿。明天哦，今天晚上还有雨，明天的天气的路况呢，我们随时来关注一下，好吧？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育大世界。首先要进入的就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世界杯淘汰赛爆出了冷门，德国队点球大战被巴拉圭淘汰了，荷兰点球大战被摩洛哥淘汰了，而巴西是险胜日本队晋级到16强。冷吗？冷的话才有意思，但是呢，确实一定会伤透了一些球迷的心，比如说德国的球迷啊，比如说荷兰的球迷。那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可以竞猜一下啊，明天的某场比赛的最佳的球员，同时呢，也可以呢分享一下您今天观球的感受。
1: 三地铁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在凌晨进行了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上半场第42分钟，恩西索头锤破门，下半场双方交换了场地，第54分钟，哈弗茨头球建功扳平了比分。常规赛的90分钟战罢，德国1-1和巴拉圭呢打平，进入到加时赛。在加时赛中，德国在第102分钟由他打进一球，但因为德国队的球员犯规在先，进球取消了。哎呀，这后悔死了。120分钟比赛结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1，比赛要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那么在点球大战当中，德国先发，率先登场的哈弗茨，第4轮出场的沃尔特马德丢点，那么巴拉圭第4轮登场的萨纳夫里亚打丢了点球，第5轮出场的巴尔武埃纳主罚的点球被诺伊尔扑出，进入到一球定胜负的第6罚。现场看罚点球的球迷的心估计都要跳出来了。德国球员塔踢飞了，而巴拉圭的后卫卡纳莱点射得手，最终巴拉圭在点球大战当中4-3击败了德国， 全场战罢，德国点球大战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

赛后，德国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达了对裁判的不满。那主教练说道，裁判把那粒进球吹掉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丑闻，有些比赛就应该以丑陋的方式赢下来，今天我们本该以这种方式拿下比赛。纳格尔斯曼强调说他不会就此离队，他说，我不会辞职的，我不是那种会临阵脱逃的人，在足球界你无法完全掌控一切，如果德国足协需要我，我会随时待命，很乐意着手开始准备欧洲杯和欧联国联，如果他们不希望我继续执教，那就明确的告诉我。同样是在赛后，巴拉圭的总统颁布了法令，宣布6月30号全国放假一天，太开心了。来庆祝嘛。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已经是本届世界杯德国第二次沦为放假的背景板。世界杯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在最后一时刻拿到了3分，最终积4分，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赛后呢，厄瓜多尔的总统也宣布，当地时间的6月26号全国放假，都是因为德国队输球，他们都放假。

好，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吧。这场比赛呢，很多亚洲球迷啊，应该说是特别的关心，那就是凌晨进行的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上半场，达尼洛传球被断，佐野海洲贴地斩破门。那下半场呢，这个加布里埃尔传中，卡塞米罗头锤扳平了比分。赛后，维尼修斯反击。弹射击中了立柱，被弹出。补时阶段已经是补时第5分钟了。马丁内利独秒破门，完成绝杀，最终巴西2-1击败了日本，晋级16杯的16强。上半场日本队领先的时候，有多少人疯狂到已经感觉哇，要见证奇迹了？但是最终呢，其实日本虽败犹荣，日本在。度的止步世界杯淘汰赛的首战，他们至今仍然未能够尝试过世界杯淘汰赛胜利的思维。1998年首次打入世界杯正赛，至今连续8届参赛，分别是98、02、06、10、14、18、22和26，其中5次从小组赛突围而出，但从未取得淘汰赛的胜利。

但这里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他们碰到的是巴西，如果这一次他们在淘汰赛当中碰到的并不是巴西，日本会不会会有更好的突破呢？不得不承认，放眼亚洲，日本足球真的已经甩开了后面的很多的亚洲的球队，应该有独树或者说一马当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的近邻，我们要向他们还是学习的东西是有的。日本足球在这近几十年的发展当中真的是跨越式的发展，很多是值得国足，值得中国足球好好的反思。那最晚进行的荷兰对阵摩洛哥，上半场两队踢得大开大合啊，埃纳维头球造险，范赫克头部受伤血洒赛场。下半场的时候双方一边再战，第72分钟荷兰队的反击，萨茂维尔助攻加克波捅射破门啊，那在补时的1分钟的时候呢，迪奥普门前头球建功绝平，常规时间结束，双方也是打成了1-1平。比赛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当中呢，拉西米错失了破门的良机，费布鲁想上演了神补，双方均无建树。比赛也是要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在点球大战当中呢，荷兰先罚，看来先罚的都不太好哈。刚才德国也是先罚啊，摩洛哥首轮登场的埃纳维主罚了点球，击中横梁飞出。荷兰第二轮出场的小克洛伊维特也罚丢了。第四轮出场的廷博和阿什拉夫先后罚丢。第五轮出场的萨莫维尔点球被布努扑出，萨巴里打进。在点球大战当中，摩洛哥最终3-2胜出，全场战罢。摩洛哥点球战总分4-3淘汰荷兰，将在1/8决赛当中要对阵的是加拿

这三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呢，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也参加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怎么样？咱们一起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的对话框当中交流和分享一下您购买世界杯的乐趣吧。那么，购买世界杯足球竞猜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竞猜彩票都有部分资金会纳入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了万亿元，以实际行动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好，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要再战三场，科特迪瓦挑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法国对瑞典，墨西哥要对阵厄瓜多尔。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或者是北京单场游戏等相关的场次来进行竞猜。那在这里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明天凌晨的1点钟，科特迪瓦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开始吧。到22点钟节目结束的时候，您的这个竞猜的机会就停止了。我们这个时候赶快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写下您所预测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次竞猜啊。我们的场次是科特迪瓦对挪威的比赛。那么如果呢您能够获奖的话啊，淘汰赛阶段我们的奖品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上钥匙扣。那每一位幸运听众呢，我们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啊。明天我们会公布一下获奖听众的名单，至于领奖呢，我们会在淘汰赛的结束之后啊，统一来公布领奖的时间和地点。昨天我们与您互动的竞猜场次呢，就是巴西和日本的比赛。赛后呢，卡塞米罗当选为国际足联官方的全场最佳球员。很遗憾啊，这场比赛没有听众竞猜正确。不过我们的互动竞猜中，在我们节目互动竞猜中没有送出的奖品，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的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会发送给大家啊。所以您呢别遗憾啊，说哎呀怎么好久都没有竞猜正确了呢，没关系啊，我们空缺下来的这些奖品也都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我们会再发送给大家。但是呢需要您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这周的视频直播呢会在周六晚上的8点钟准时上线，到时候嘉宾会是谁，我们的主持人又会有谁呢，欢迎您到时候连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很多朋友呢在观赛的同时呢习惯购买一张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的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彩对象，同时啊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啊，那就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钟，到了六日的时候呢就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呢，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会有多种游戏的方式来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啊，来了解一下足彩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大家来听一听吧。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2: 驸马爷，今天看断墙上写着
3: “玩这么一套”。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2: 生动全场，共赴

0: 场四年之约。好，进入到生动世界杯。在本届世界杯最后结束的两场小组赛当中啊，这组的阿根廷3-1战胜了约旦，小组第一出线。而另外一场比赛呢，阿尔及利亚3-3逼平了奥地利。这样的话，阿尔及利亚呢和奥地利双双就携手晋级了。淘汰赛当中，奥地利队呢是将于7月3日凌晨对阵西班牙，而阿尔及利亚将在同一天对阵瑞士。阿根廷则在4日的早晨6点迎战佛得角。由于本届世界杯扩军，所以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晋级，而韩国和伊朗队则是在最后时刻掉队。这样的晋级规则也让小组第三的比拼变成了不少球队的数学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他带来的分析。
1: 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一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0: 在昨天进行的16分之1决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已经率先晋级，明天凌晨墨西哥将会迎战厄瓜多尔，后天美国队将对阵波黑。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晋级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评论员李嘉诚的分析。
2: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比如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

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六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对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三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8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在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8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3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两。

平均降雨量22.5毫米，冀州区平均降雨量0.7毫米，雷雨时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站点风力达到10级。静海区和中心城区局地出现了小冰雹，预计今天夜间全市仍有雷阵雨。目前本市上游各河系水势平稳，上游地区和本市境内无明显洪水过程。按照天津市防汛

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是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市防止成员单位、各工作组组长单位负责同志和各区防止分管负责同志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水务局于今天17点启动局洪涝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全局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从严从细落实监测预报、工程调度、城区排水以及值班值守等防御措施。中心城区排水职工600人和社会支援队伍600人上岗到位，加强各常运行泵站、初期雨水泵站、污水处理厂运行调度，开启135座雨水泵站、地道泵站，应急排水设备及时开车。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暨海河国际消费季昨天启幕。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从6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底。活动包括开展政策赋能、融合创新、品质提升、夜间经济优化服务等5大主题行动，将举办2026天津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交通赋能、燃动消费联动推广计划、夏日清新独爱天津暑期文旅消费主题活动、2026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乐享金城艺术季、俄罗斯美食文化节、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天津站、第7届天津夜生活节、天津体育消费节等10场标杆活动。近日，中建南开福林会盛大开业，项目位于南开区三马路老城乡核心板块，为天津老城片区新增一站式邻里生活商业地标。南开福林会项目以精而美、小而暖为定位，创新融合特色餐饮、潮流零售、品质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业态，打造可感、可触、可体验的沉浸式烟火生活剧场。日前，本草识趣、非遗传香、九龙坊中医药文化惠民体验季主题市集在静海区团泊健康城开市。活动现场设置了覆盖食、养、赏、用4大维度的14个特色专区，包括中药茶饮区、中医诊疗义诊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等，使市民和游客能一站式、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天津交管部门持续在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不放松。6月22号至6月28号，全市查处涉酒交通违法行为79起，含醉驾41起，及时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今天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

0: 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温馨提示，近期因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您在使用过程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地方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等有关功能，或前往线下医保服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医保部门将持续做好有关工作，为广大参保人持续提供更顺畅便捷的医保线上服务。微信和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这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这一行业变化背后体现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2: 小微，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5: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

0: 比如把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造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2: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0: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3: 今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经营效益屡创新高。今天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至赣州高铁小江村隧道顺利贯通，这是长赣高铁全线贯通的首座隧道，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据介绍，长赣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长沙至赣州及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有效改善沿线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大众对机器人养老的美好畅想正在江苏逐步落地。不久前，江苏省工信厅、省民政厅在南京举办了一场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专场对接会，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面对面洽谈，销控值守人形机器人、夜间巡防机器人、外骨骼康复设备等集中亮相，助力江苏智慧养老产业加速落地。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卡点退房。近期重庆庆祝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获得不少消费者的点赞支持。按照顾客实际入住时间算，住满24小时再走不用赶点。记者从酒店集团总部了解到，这项服务不是短期引流活动，将会长期实行下去。过去一提到防晒，人们往往把它和炎热的夏天联系在一起，防晒产品也大多被视作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消费品。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不断升级，防晒已经不再是夏天的专属。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防晒口罩，从女性专属到全民参与，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消费趋势和产业变革？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5: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4: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6: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4: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
7: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8: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4: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9: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性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及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性消费到享受型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4: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体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10: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提质的发展。
4: 然而，当前防晒市场规模持续走高，软硬防晒品类全面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10: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肯定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啊、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继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11: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并开通消费者维权的一些渠道，制定成一些公开的规则，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退税馅饼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不过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这个税务中介是所谓的中介，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中介正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坑骗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

0: 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2: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煤矿，从一个工会传到另外一个工会，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6月30号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举行高级别会谈的计划。报道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发言人补充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举行高级别会谈的计划。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邮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第聂伯罗、扎波鲁热和哈尔科夫三座主

城市发动导弹、无人机和炸弹袭击，共造成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此次袭击，并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应对俄方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据报道，第聂伯罗、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均为乌克兰大型工业城市，多次成为俄军空袭目标。美国最高法院6月29日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这一裁决极大增加了总统解职联邦机构官员的权利。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说，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成为一名好医生，照顾好更多的人。
1: 一张外卖订单在算法和效率主导的外卖系统中，本应只是一串标准化信息，备注栏的作用通常也只是交代不要香菜或者多加辣，但小熊的备注却让老板娘感到意外。一个顾客为什么会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想起一家餐馆呢？
2: 答案或许就藏在老板娘那句话里，我把她和同学当一家人，他们也把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七年，从本科到博士，小熊和同学常去这家店吃饭，有时做完实验到晚上十点多也会过去吃碗面。碰到老板娘一家吃晚饭，就会被邀请一起吃饭聊天。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早就越过了顾客与商家的边界，它更像是一种无名的准亲情，没有血缘，没有契约，却在同一个空间里持续生长，彼此确认。
1: 媒体评论指出，一家小餐馆凭什么能留住一个人七年？学生毕业离校最不舍的，通常应该是老师、同学、校园。为什么一张外卖订单却承载了一个人如此郑重的告别？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餐馆是城市里为数不多可以停留的地方。教室是功能性的，实验室是任务性的，宿舍是私密性的。只有餐馆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一个人可以不为什么事儿，单纯去坐一坐，吃碗面，跟人随意聊两句，不用解释自己是谁，从哪来。这种不必解释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
2: 这件事在毕业季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不只是因其温暖或感人，更深一层看，它精准触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敏感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被系统性的稀释。
1: 社区变得陌生，邻里互不相识，外卖员与顾客之间似乎只剩下放门口三个字。算法把世界压缩成一条条指令，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交易结束，关系清零。我们越来越习惯这种用完即走的人际模式，以至于当一种非交易性的关系出现时，我们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命名。
2: 值得琢磨的还有老板娘的另一句话，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一个餐馆老板娘对一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说出守护别人这四个字，像家人，像长辈，这也正是故事的又一重底色。一个或许每天都要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准医生，在这家小馆子里找到的不是什么宏大寄托，而是一份葱姜炒牛肉，一次拼桌吃饭，那些微小而具体的日常恰好是生活里的温暖之处。
1: 愿我们在奔波的时候不忘回头感谢，在平凡的日子里不忘给予善意。网友这句留言说出的是许多人想说却没说出口的愿望，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渴望被记住，被看见，哪怕只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娘记得你爱吃哪道菜。
2: 外卖订单可以被系统派送，饭菜可以被算法推荐，但舍不得三个字算法算不出来。这段跨越七年的准亲情，从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开始，在一张毕业照的合影中定格。它也告诉我们，技术越是发达，真实的人际连接越显珍贵，系统越是高效，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情感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1000多万个家庭在这一刻屏住呼吸，手指划过屏幕，目光锁定那一串数字。有人如愿以偿，有人怅然若失。分数来了，然后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串数字，又该如何安放它背后的青春呢？
2: 媒体评论指出，显然高考分数是有分量，它是12年课堂时光，无数个挑灯夜战，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的凝结。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高考提供了一种难得可贵的公平机制。不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不论家境殷实还是拮据，站在同一张考卷面前，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作答权利。
1: 我们肯定高考分数，正是因为它承载着努力的价值，守护着机会的均等。但肯定分数并不意味着要将它供奉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真实的人生更像一片广袤的原野，而非一条狭窄的轨道。分数或许能决定你接下来4年去往哪座城市，进入哪所校园， 但它决定不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框不住你此后漫长的几十年。
2: 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这样的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树忠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回到村小教书，后来从中专起步，一路走向学术的深处。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本科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1: 这些例子并非要否定高考的价值，他们只是诚实地提醒我们，高考分数划定的只是起点，而人生的高度取决于此后漫长的积累与选择。那些在考场上暂时落后的人，完全可能在另外一条跑道上跑出自己的节奏，而那些在分数上领先的人也未必就能一劳永逸。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在此后无数个日夜当中展现出的学习习惯、抗压能力、价值判断，以及面对生活时那份不轻易妥协的热忱。
2: 如今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多数省份落地，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等多元选拔方式逐步推开，职业本科与专业硕士的贯通培养也为不同特质的学生留出了更多路径。
1: 这些制度层面的调整折射出一个朴素的事实，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与此同时，家长群体中也出现了更加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拥抱比一句责备更有力量，一句你的价值远大于分数，比排名榜单更能温暖一个少年的心。
2: 对于刚刚拿到分数的孩子，这个夏天应当被看作一个驿站而不是终点。人生的路还很长，18岁这年的一张成绩单在整条生命线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脚。真正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的是他在求学路上养成的自学能力，是他在挫败中磨练出的心理韧性，是他在与世界不断接触后逐渐清晰的价值坐标。这些才是教育应当留下的真正财富，也是分数无法替代的东西。
1: 高考答卷上的数字终将随着岁月变得模糊，而每个人此后展开的人生才是那份永远在作答当中的考卷。那里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的评分标准，却有着比任何考试都更广阔的可能。
2: 愿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都能被温柔地看见，也愿他们终将明白，自己远比一串数字更丰富、更立体、更值得被珍视。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每一种认真活出的人生。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

0: 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能，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

0: 在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197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1: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0: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极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组织建设提质，直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 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
0: 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行成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

0: 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5: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6: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7: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8: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9: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 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9: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日本市阴转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张工、刘桂平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张工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做强产业支撑。
3: 张工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时要求，加快积水片区排涝，保证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保障本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玉云林做专题党课。
3: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教育强势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全市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做专题党课报告。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杨汝倩用声音传递温暖，以实干践行初心。
3: 暴雨突袭京城晚高峰，各部门联动保障城市有序运行。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哈兰德关键时刻救主，挪威2-1力克科特迪瓦晋级16强，1/8决赛对阵巴西队。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等多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发现有的安全出口被上锁，有的消防设备随意插在普通插头上，表象是硬件空转，实质是责任虚化。近日一则女业主拍到邻居在家中赤裸发业主群的新闻引发关注热议，但类似事件早在7年前就被媒体报道过，公共讨论应注意什么？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等，向他们和奋战在全市各条战

0: 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陈敏尔来到南开区向阳路街道西阳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月华，同他亲切交流。陈敏尔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您从事社区工作十余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是沉甸甸的荣誉，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您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帮助更多社区工作者增强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把信党爱党之情转化为拼搏奋进之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今年94岁的刘淑云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陈敏尔走进刘老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陈敏尔十分高兴。他说，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辈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幸福安康。老党员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好优抚政策，组织好走访慰问活动，深入细致地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安享幸福晚年。要学习和弘扬老党员老战士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崇高精神，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张工来到95岁的老干部张叶平家中，关心询问张老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他说，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光荣加入党组织，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天津发展离不开您这样的老党员。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锤炼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要精心细致为老干部老党员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郑木良家中，张工仔细了解老两口看病就医日常生活情况，对他们坚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表达敬意。张工说，要像关心家人一样关心困难党员，充分用好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政策，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到实处。刘桂平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习世明家中，代表市委向习世明同志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细心询问家属身体和生活状况，叮嘱有关方面要加强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最后，刘桂平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冯翠玲，感谢他扎根高校思政工作40年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辛勤付出，勉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落地见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有关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专题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深挖演练潜力，提升存量盘活质效，不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项目，夯实中心城区产业支撑。张工来到位于河西区的火眼位置数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了解低轨卫星高精度导航技术攻关、测运控系统建设情况，希望企业稳步推进卫星研制发射，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着力提升发展能级。在中国核工业24建设有限公司天津研发中心， 张工了解业务布局规划、

0: 鼓励企业导入更多高技术板块，整合资源，深耕天津，进一步做大做强。在位于南开区的用上能源互联网智能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张工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天开源创新生态，发挥技术优势，拓展上下游股权合作，带动制造业产业培育，延伸价值链条。在轨道交通产业大厦，张工说，要立足楼宇特色主题，持续集聚轨道交通设计咨询、检测运维等赛道高端要素，积极扩大业务竞争力、辐射力，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品牌。随后，张工来到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平园区，查看园区运营、人才服务情况，了解入驻企业天津前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聚焦行业龙头、创新性企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提供供需匹配效率和精准度，更好服务人才求职、企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中心城区要主动把握城市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向生产性服务业扩能要增量，提升存量盘活质效，导入更多带动性强、质量效益好的项目，做大产业规模，加快发展转型。要突出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生态，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航运服务等，向特色化、高端化发展。要促进两业融合，加强资源撮合对接，深挖研练潜力，以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市领导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本市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天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市政府总值班室，通过视频指挥系统调度防汛排涝工作。张工查看重点道路易积水点位等实时画面，连线市有关部门和区，了解城区排涝、交通疏导、气象研判、上游水情等情况。张工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高效统筹协调，加快排涝进度，加紧疏导交通，做好倒伏树木复位、路面清整，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要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切实做好北部山区防汛防洪工作。要持续做好汛期值守应急，保持人员力量热备，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市领导王旭、王宝宇、翟立新、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本台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郁云林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机关党员干部做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主持。郁云林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把握好实对辩证关系，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本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同与会同志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传承发扬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迫切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蕴含其中的唯物辩证法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郁云林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出政绩，淬炼忠诚底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牢记人大政治机关第一属性，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突出解决问题出政绩，擦亮担当本色，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浮躁作风、畏难情绪、惯性思维、躺平心态，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谋事、用心干事、尽力成事。 要突

0: 出实干实效出政绩，彰显人大特色，紧扣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提升立法质量。通过精准选题、紧盯问题、创新方式，增强监督刚性，以深化两个联系，抓实议案建议办理，强化履职服务保障，夯实代表工作，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要突出正向激励出政绩，砥砺奋斗本色，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履职能力建设，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本台消息，昨天全市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副市长翟立新主持。刘桂平在报告中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运用教育领域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全系统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善作善成，为建设教育强势提供坚强保障。刘桂平强调，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增强学思见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以案为鉴、以学促改上下功夫，坚持刀刃向内，深入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失德失范、蝇贪蝇腐等问题，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立起来、立牢固、落下去、落扎实，要在实干担当、发展成色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并妥善处理险绩与前绩、当下与长远、破与立的关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服务中心大局提供强劲动能。要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善作善成上下功夫，淬炼思想、筑牢根基、动真碰硬、检视整改、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实干担当、开创新局，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贡献教育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教育系统正反面典型案例，市教育两委班子成员、市教科院、市考试院、各高校及派驻高校纪检监察组、各区教育系统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本市宣传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激励先进，鼓舞干劲，团结引领宣传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并讲话。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七一前夕，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杨汝倩同志获评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18年来，他坚守12345热线一线，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组建京呼素应服务队和基层理论宣讲团，为新员工上好入职第一课，用声音传递温暖，以实干践行初心。请听记者靳欣的报道。
3: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天津12345热线话务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2008年至今，杨汝倩从一名普通话务员成长为现场总监，累计受理来电近19万件，审核工单超过16万件。手边40多本泛黄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类民生诉求。
3: 来电涉及政策咨询和社区治理、医疗、交通、教育等各类求助。印象最深的是涉及一老一小的紧急类来电。提高效率，要夯实业务，要做到听得清、问得准、记得精、转得对，把细心耐心贯穿全流程。
4: 一个寒冬深夜，和平区某月子会所突发停电，十多名早产儿被困恒温箱，杨汝倩紧急联动电力部门，30分钟内恢复供电。听筒里传来婴儿啼哭的那一刻，她泪流满面。
3: 我们每一名话务员都身处热线快速联动处置的链条上，遇到这样的紧急类来电和险情，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协调相关部门加紧抢修供电，确保早产婴儿恒温供氧一刻不中断。本身我也是一名母亲，这件事更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份岗位沉甸甸的责任，心里也满满是实实在在的职业成就感与踏实心安。
4: 作为金呼素应服务队牵头人，杨汝倩带领这支900多人的队伍荣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称号，让12345热线成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班组同事董红尘说，
5: 每年供热高峰期，全市大型活动期间，他会召集党员们全力保障接听受理。不仅如此，他还参与派驻、培训、外联等多项工作，从多个角度保障热线平稳运行。
4: 作为党的19大、20大代表，杨汝倩牵头组建基层理论宣讲团，深入社区、企业、农村，宣讲近100场，覆盖近1万人。他说，
3: 宣讲要结合对象，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听众可感可及的实例中。有一次高校宣讲后，一名学生围着我说，听了您讲了热线故事，我很受感动，他毕业后也想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类的工作。
4: 杨汝倩主讲的入职第一课已成为天津12345热线的必修课，引导新员工深刻牢记热线服务为民的政治属性。话务员尚红露说，
6: 他亲切专业，入职第一课就让我认识到热线的政治属性。想到他从事热线工作18年，仍能初心不改，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很受激励。
4: 18载寒来暑往，杨汝倩用声音传递微笑，以服务守护民心。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亚辉说，
7: 汝倩呢，她呢能够充分发挥她多年在一线工作的经验，把专业的政策呢转化为白话，转化成让群众呢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这个尝试。她呢自己呢还总结提炼出了一些接地气的热线工作的方法，叫汝倩工作法，培养出了10几名的业务骨干，也为12345热线呢打造出了一支能吃苦、善创新、极难险重、能盯得上的优秀的员工队伍。
4: 市政服务办机关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志刚表示，杨汝倩是热线话务员群体的缩影。
8: 杨汝倩同志从普通话务员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把党建工作和接速基办改革紧密结合，多年扎根政务热线，守住服务群众最前沿，不断优化政企诉求处置机制，以工匠精神打磨服务细节。他身上忠诚坚守、务实创新、一心为民的品质，正是全市热线队伍共同的精神底色。
0: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金城出现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4毫米，最大55.4毫米，最大小时55.4毫米，均在和平区皇家花园，降雨强度为短时大暴雨级别，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22.5毫米。截至目前，本市上游各河系水势平稳，上游地区和本市境内无明显洪水过程。
1: 昨天晚高峰时段，本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面对雨情，交管、排水、地铁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9: 傍晚6点，雨势有所减小，但和平区气象台路上的积水仍然较深。市民董先生趟着没过脚踝的积水，扶起倒在水里的共享单车，准备骑车回家。
10: 上下班打不上车，排了80多辆，前面就只能坐公交，坐完公交再换自行车。今天的雨是因为短时的强度太大，我们也理解。
9: 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市民晚高峰的出行节奏。刚从吴家窑大街地铁站走出来的李先生，看看脚下已经没过人行便道的积水，索性掉头折返，
11: 我不是很着急，我来看看出不去，我也许就回去。这块它就是这块低，毕竟因为这次这雨下得挺急。

0: 业，真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也别着急。大伙儿，其实我觉得还是说郑婷这心态吧。
1: 当天降雨正值晚高峰，很多市民在下班后选择乘坐公交、地铁回家。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宜宾道地铁站启动应对措施。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地铁六号线宜宾道站值班站长曹磊说：“
2: 首先会通知保洁到出入口铺设防滑垫，及时清理出入口台阶上的水渍。车站员工会加强车站巡视频次，由俩小时呢变成一个小时。如果乘客积压较多，我们会安排专人在车站出入口进行阻止。有序进站和有序出站，还有封井，这个封井是连到我们车站的风道。如果下雨比较大，加强出封井巡视呢，保证雨水不会倒灌车站。”
1: 今年汛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组建31支防汛抢险队伍和16支设备保障队伍，配齐排水及堵漏设备，确保降雨期间供电、通信、信号、车辆等关键设备稳定运行。傍晚6点半，在本市和平区西康路与贵州路交口，交警趟着积水，一边维持车辆通行秩序，一边通过手台与其他值守积水点位的同事相互协调，确保周边道路有序通行。交管总队情止中心勤务管理大队教导员蔡林峰说，当天强降雨开始后，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应急防汛勤务部署，在全市一级水路段、桥梁、涵洞周边针对性部署管控勤务和防护措施，并根据积水和车流情况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3: 全市的警力啊，出动是2293名重点的盯防和这个巡查值守，尤其那个地道这块积水高度达到10公分，我们这边就开始叫密切的关注了，然后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开始及时的管控。因为今天降雨还是比较急的，加强了跟防汛排水部门、跟城管、应急等部门的整体的这种联动和信息互通，同步值守，全力把这个水啊排空，然后道路恢复通行。
1: 晚上7点，记者在西青区泰家道看到路面上仍有明显积水，这里不仅是西青区洋楼区域的地势最低点，更是昌陵路雨水泵站收水的最上游，双重因素叠加导致雨水退水速度过慢。据排水部门统计，当天的这场短时强降雨，半小时内泰家道片区降雨量达到70毫米，积水最深处达到40多公分，长度超过200米。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10排水管理所运行部工作人员张艺新说，
4: 我们是16点30分的时候，所有的人员和设备都已经进入热备状态，泵站已经全负荷运转，排量大概在28000立方米每小时。为了加速积水点位的排水，我们在泰家路与姚陵路交口又增设了3台500立方米每小时的移动泵，并在姚环路上加设了1台500立方米每小时的泵，对积水进行抢排，排量大概在3万立方米每小时。
1: 本次降雨导致王串厂、昆伟路、新开路、西站等15处地区出现积水，金钟河、南口路等6处下沉路临时断交，排管中心600多名防汛人员以及600多名社会支援人员全员奋战。截至昨晚22时30分，市区所有积水片区积水全都退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本台消息，今天起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从今天0时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这次调图，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3.5对，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0.5对，持续优化中欧和中亚班列运输组织，新增天津南仓站经霍尔果斯站出境中亚班列1列，促进京津冀地区与亚欧国家经贸往来，进一步增加多式联运班列产品供给。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预计将运送旅客380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2.7万架次。天津滨海机场将增开至重庆、成都、昆明、福州、乌鲁木齐、兰州、夏河、景德镇、海拉尔的国内航班。国际方面将加密至韩国首尔的航班，每周将增加计划航班246架次，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原党委书记张建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建宁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 构成严重

0: 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3: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3度，北部的冀州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0度上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仍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夜间转晴。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2到25度之间。3号也就是本周五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4号周六将会再度转阴。周五周六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6度。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炎热甚至是闷热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提示您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0: 好的，瑞璇。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的“公仆走进直播间”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邀请小白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梅、开封道社区党委书记、崇仁里社区党委书记以及居民代表走进直播间，讲述他们的治理故事。
0: 9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支队东风里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连杰与东风里大队有义警区警长、一级警员张一凡走进直播间，分享从警故事，倡导文明出行。
1: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租客开窗通风开出的万元索赔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法国高温持续，创下了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纪录，巴黎殡仪馆爆满。面对热浪，装不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法国社会是如何看待空调的。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影像计算与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崔孝南为大家带来胰腺囊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与防治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5: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4: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5: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6: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艺昕。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展开较量。北京时间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上半时第38分钟，挪威队边锋努萨一脚世界波首开纪录。下半时替补登场的阿马德迪亚洛边路一条龙突入禁区打门，将比分扳平。僵持阶段又是哈兰德挺身而出，他在第85分钟门前包抄将比分反超，挪威队2-1淘汰对手晋级16强。至此，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打进5球，并且连续13场国家队比赛都有进球记录。接下来挪威队将在1/8决赛中遭遇巴西队。凌晨5点开始的法国对阵瑞典队的比赛，上半时法国队球运不佳，姆巴佩和奥利塞的打门2次击中立柱，此外姆巴佩还有一粒越位进球被吹无效。好在半场结束前，姆巴佩接登贝莱助攻，一脚兜射终于完成破门，帮助法国队1-0领先。到本台截稿时为止，比赛仍在进行当中。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墨西哥队小组赛3战全胜，是3支东道主球队中状态最好的一支。进入2026年后，他们还未尝败绩。厄瓜多尔的晋级之路则一波三折，

0: 依靠最后一场逆转德国，惊险地拿到淘汰赛门票。两队纸面实力非常接近，但从小组赛状态来看，墨西哥无疑占据上风。有关这场比赛，足球记者孙腾做出了前瞻。
1: 东道主墨西哥队在 A 组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三战全胜，打进六球且失零球。这是球队自1986年本土世界杯以来，首次连续三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墨西哥城2200米的高原主场将放大对手后半程的体能劣势。基尼奥内斯和西门尼斯的锋线搭档状态火热，东道主将继续迎接自己新的纪录。厄瓜多尔队以一组第三惊险晋级，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首战0-1负科特迪瓦，次轮0-0平库拉索，末轮2-1逆转德国。整体来看，厄瓜多尔进攻端效率偏低，三场小组赛仅打入两球，中场凯塞多是攻防转换核心。两队历史上交手多次，墨西哥17胜占优，但最近4次交手，厄瓜多尔1胜3平稍占优势。本场将会是高原主场全胜队与硬仗攻坚乏力队的正面交锋，东道主能否继续延续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昂首晋级，厄瓜多尔能否复制逆转德国的奇迹，将成为最大悬念。
2: 听众朋友，法国和瑞典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凭借姆巴佩的梅哈尔度和巴尔克拉的进球，法国队3-0战胜了瑞典队，晋级16强。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打入6球，在射手榜上追平梅西。接下来的1/8决赛，法国队将会对阵巴拉圭队。
3: 扫描天下，
2: 进入扫描天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各区等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4: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个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当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当中，中国占6个。
4: 继续扫描天下。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6月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
2: 伊朗外交部6月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会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
4: 卡塔尔外交部6月30号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举行高级别会谈的计划。
2: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5: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6: 写作业。
5: 啊？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6: 啊，
5: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6: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5: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6: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2: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7: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8: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7: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8: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9: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0: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围绕老年人的服务以及相关的银发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养老产业自然也被视为朝阳产业，资本在涌入，机构在增加，设施在迭代，为老年人提供多元的选择和细致的服务。但是咱有一说一啊，决定这个行业能走多远的，往往不是天花板有多高，而是地板够不够牢固。什么意思呢？天花板往往指的是服务多么周到，环境多么高端，餐食多么精细等等，而地板指的则是机构运营的底线，安全问题。日前，一场不打招呼的国家暗访直接刺穿了养老行业最核心的地板，消防安全。
8: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有的机构安全出口被上锁，有的消防设备随意插在普通插头上，至于应急处置的乱象更是五花八门。在上海市信宜养老院，暗访组随机启动了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在警报响起7分钟后才有值班人员赶来。在贵阳市孝善老年公寓，消防值班员连消防喷淋系统也不会用，而在人力配置上，多数养老院夜间仅安排1至2名护工值守整栋楼层，应急力量严重不足。
10: 那些悬挂在墙上的制度，填的工整的台账，迎检时摆放整齐的设施，在不打招呼的突袭面前几乎全线失守。您想想，在这种环境里边，老人们怎么能够安心颐养天年呢？这已经不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从硬件到管理，从意识到责任，整个安全链条都在空转。火灾探测器装着防尘罩，喷淋系统长期打在手动挡，避难间被改做了护理房，这些现象集中出现，很难用个别疏忽来解释。更合理的判断是，相当一部分养老机构的消防硬件已经异化为陈列道具，其功能不是用来应急的，而是用来迎检的。养老机构服务的都是老年人，其中有不少行动不便，甚至失能，行动能力、逃生能力本来就薄弱，一旦火情发生，黄金救援时间以秒计算， 要是工作人员7分钟才能赶到，那说句不好听的，黄花菜不都凉了吗？还有的消防值班员连手动喷淋设施也不会用，你这消防值班员的岗位合着从来没有培训过呗？说白了，硬件配置的再好，如果人不会用，反应跟不上，一切都等于零。相关部门的暗访之所以能撕开口子，能发现这么多问题，在我看来至少有3方面原因。首先是常态监管上紧下松，安全检查年年有，层层查，但到了基层往往变成通知、准备、检查、总结的循环游戏。养老机构知道检查的什么时候来，查什么项目，看哪些台账，于是针对性的做功课，而暗访避开了这些流程，照出的是日常真实状态。这恰恰说明常规检查的威慑力已经被消解，监督方式必须升级。其次是问责力度还需加强，如果每一次隐患都能被真刀真枪的追责，每一份整改通知都能被闭环跟踪，如果纸面整改的代价远高于真改实改的成本，应付整改或者整改不利的机构将被强制退出，那么消防设施就不会再是摆设，7分钟的值班延迟也就不会成为常态。最后，养老机构安全空转与行业发展阶段也有关系。当前养老服务业加速扩张，部分机构重规模扩张，轻管理沉淀，安全投入被视为纯成本而非必选项。在利润压力下，消防维保外包，值班人员缩减，演练能省则省成了潜规则。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丧失安全底线不仅是对行业公信力的透支，更是对入住老人生命权的漠视。一家养老机构可以靠硬件和环境吸引老人入住，但真正留住人心的是万一有事儿时能靠得住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能靠迎检时的精心打扮来营造，而要靠每一天的规范运行来积累。多地的养老机构暴露出安全底线的失守，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件事儿也出现了失守的问题，不过这次不是消防安全，而是网络发生的底线失守，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法规。樱桃集会喊退钱，诋毁元老惹人嫌，舆情敲诈玩得转，依法惩处必须严。以上这首打油诗说的就是近日接连被曝光的网络乱象。
8: 近日，自称是举报类自媒体的博主李雨婵在陕西，在咸阳白梁村樱桃集会现场直播，散布樱桃有虫等不实言论，煽动退货，导致现场秩序混乱，最终因寻衅滋事被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粉丝超过200万的网红因在直播中诋毁袁隆平院士育种技术，目前已被刑事拘留。还有广东河源警方日前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12人落网。该团伙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在影视剧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借此大肆牟利。
10: 3起案件情节各异，却如同3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网络生态中某些流量寄生虫的丑陋嘴脸。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当监督异化为煽动，所谓正义就成了流量的遮羞布。白梁村的果农因为降雨减产损失惨重，樱桃集会本来是挽回损失的希望，而这个网红李雨婵在市场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未收到投诉且抽检合格的前提下，依然高喊樱桃有虫，摊贩无证。这哪是监督啊，分明是拿着放大镜找茬，拿着扩音器造谣。如果说李雨婵是小巫，那诋毁袁隆平院士研究成果的200万粉丝网红则是大巫。这位一边享受着现代农业带来的温饱红利，一边靠诋毁这项技术来牟利，纯粹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至于河源的李某军团伙，更是将负面舆情做成了付费保护的生意。这些行为的本质高度一致，把网络空间当成了可以随意捏造事实、可以煽动对立的法外之地，把公众的信任当成了可以肆意套现的提款机。其次，当流量冲垮理智， 带节奏就必然反噬自身。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三起案件的处置结果就是最生动的普法课。李雨婵被行政拘留，诋毁元老的网红被刑事拘留，李某军团伙12人纷纷落网，罪名从寻衅滋事到敲诈勒索逐级升级，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法律对网络乱象零容忍，执法力度正在不断加码。这提醒所有吃互联网这碗饭的人，单靠噱头博流量的草莽时代正在加速终结。网络行为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守法律，守护良俗公序。最后，当网红想长红，价值沉淀才是唯一的护城河。越是粉丝量大、关注度高的博主和账号，越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在天津，各个赛道也活跃着一批网红。金南二哥创作的正能量视频小段子很受网友喜欢。他曾经说过，作为网络主播，得为自己说的话负责，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还有天津老豆，曾经是一名媒体人，退休以后玩起自媒体，凭着对天津人文地理历史的熟悉，经常介绍天津的地理文化风土人情，让年轻天津人和外地人更深入地了解天津，爱上天津。这些正能量网红在线上输出优质内容，在线下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发挥积极影响。这就是樱桃本无虫，心怀鬼胎中，诋毁真国事，法律绝不容，舆情非买卖，敲诈路不通，唯有正能量才能长久红。无论是李雨婵的樱桃闹剧，还是诋毁元老的流量丑剧，亦或是舆情敲诈的团伙恶剧，他们的翻车都在告诉我们，网络赋予了我们麦克风，但没有赋予我们撒谎和煽动的权利。只有为时代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内容，才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也才是真正持久的大流量。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近日，一则女业主拍下男邻居在家赤裸的照片发到业主群的新闻引发关注热议。在舆论场激烈讨论此事之际，几乎没有人关注到这是一则早在7年前就被报道过的新闻。
8: 早在2019年，已有多家媒体报道过高度相似的事件，事发地点同样是山东济南某小区，情节同样是女业主发现对面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后拍照发到业主群，并提醒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男业主随后表示自己已经报警，其中很多关键词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用了相同的业主群截图。
10: 时隔多年，类似内容又被包装成当下热议话题，在多个平台上重新流通。这种做法的第一个问题是模糊了新闻的时间感。新闻报道的基本伦理之一是让读者知道事件处于什么时间坐标里。一个2019年就已经广泛传播过的事件，如果在2026年被写得像刚刚发生，那读者自然会以为这是新的邻里纠纷、新的报警事件、新的社会现象。时间信息被淡化，旧闻就获得了伪装成新鲜事件的机会。它看起来没有造假，却制造了一种事实上的误导。第二个问题是把公共讨论变成可以复制的情绪产品。这个事件之所以容易被翻炒，是因为它能稳定地产生争议。有人会骂男业主不顾邻居观感，有人会骂女业主侵犯人家隐私，也有人会把它扩展到文明边界、公共道德、业主群治理上。对平台和媒体来说，这类话题成本够低，风险够小，争议够足，像一个已经验证过有效的流量超链接，点击一下就直接能获得巨大流量。第三个问题是它会转移有限的注意力。当媒体反复依赖旧闻翻炒、标题刺激和二手素材，媒体工作人员以及公众的有限注意力都会被轻易转移。读者以为自己在参与公共讨论，实际上可能只是被带回一个多年前已经讨论过的议题。媒体看似热闹，新闻却在原地打转。更值得警惕的是，旧闻翻炒还会让当事人再次被卷入围观。 就这类涉及裸照隐私、邻里关系的事件来说，当年报道本就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了困扰，多年以后再次传播，如果没有新的公共必要，无异于让当事人的尴尬和隐私重新成为流量材料。媒体可以讨论隐私边界，但不能一边谈隐私保护，一边把他人的隐私争议反复消费。如果抛开旧闻变新闻不谈，就事论事来看，女业主拍下男邻居的裸照发到业主群，这确实不妥，侵犯了他人隐私。如今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有很多种，包括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扰私密空间、侵扰私密活动和身体隐私、侵害私密信息等等。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就和过度收集他人的私密信息有关。
8: 近日，山东东营有市民发帖称，东营市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父母双方工作单位与职务，还专门设置家庭车辆信息一栏，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除了以上内容，还需填写有无负债、负债多少等经济信息，不填写根本就无法完成报名流程。有家长认为学校过度采集家庭隐私，学校对此回应称，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购买车辆的具体金额是因为入校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本次问卷填写不影响正常报名入学。目前，东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已要求学校修改调查问卷。
10: 填表堪比查家底，美其名曰未管理，车驾职务忒仔细，如此调查不得体。若是真心未逃离，基本信息就足矣。对于这起事件啊，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学校的管理权该止于何处？学校采集学生姓名、住址、家长紧急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这是履职所需，公众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当采集范围扩大到父母的职务、车辆的品牌、购车的价格，甚至疑似涉及负债情况时，这性质就变了。这些信息和教学管理、校园安全没有任何直接必然的关联。校方解释说，车辆信息呢，我们用于治理校门口的违停。你可拉倒吧，治理违停有个车牌号就够了，要品牌型号和购置价格干嘛呢？这种信息采集与使用目的的脱节，暴露出学校在界定自身权利时的任性。公共机构向公民索取信息，必须得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只问必须问的，只用必须用的，越过这条线就构成了对私人领域的侵扰。其次，看人下菜碟的担忧从何而来？家长们之所以对一张表格如此敏感，表面上是反感隐私被窥探，深层原因则是对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多年关于学校老师区别对待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新闻时有发生，有的体现在评优评先中，有的体现在日常态度上，家长们积累的不信任感在这张表格面前被集中引爆。而校方解释，购车价格是为贫困补助来摸底儿，这本身就是对贫困认定工作的不严肃。更合理的做法是让有需要的家庭主动提交申请和证明，而不是让所有人都亮出家底儿。最后，制度惯性如何侵蚀教育初心？比刻意为之更值得警惕的是校方在回应中流露出的那种习以为常。或许校方真的只是照搬了往年模板，但这恰恰说明在某些教育管理者的认知里，把家庭经济状况摸个底儿朝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问车价，明天问房本，后天是不是该问父母的年收入和存款余额了呢？教育关系一旦被异化为经济实力的展示，教育公平的底线就悄悄裂开了一道缝。学校的精力应该花在怎么提高教学质量，怎么关心孩子心理上，而不是琢磨怎么把家长的背景摸得门清。一张干干净净、不掺杂质的入学登记表，才是教育公平最基础的底色。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